0: 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伊朗指责美方袭击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与会方分歧重重，北约防务合作项目能否落地面临挑战，特朗普称对北约感到失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仍倾向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称，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进口能源多花费将近3万亿欧元。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目前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南宁贵港两市已转移安置超11万名受灾群众，全区仍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南部阿巴斯港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伊朗政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严重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于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3: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卡塔尔方面7号谴责卡方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称此举违反国际法，并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4: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方面认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其船员安全，称这一行为构成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早些时候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级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
1: 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7月上涨，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

0: 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在收盘后，受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以及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又上涨了3%。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1: 以色列外长萨尔7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2: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幕。与以往有所不同，本届峰会从一开始便笼罩在多重分歧和阴影之下，与会方最终能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正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有西方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如果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削减1/3，会发生什么？这是否会成为向所谓盟友发出的正确信号？报道称，特朗普于今年春季提出这一想法，当时正值他对北约在美方军事打击伊朗行动时缺乏支持深感不满。特朗普本月初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北约方面的花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他认为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

0: 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1: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
2: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新闻报采访时表示，现在的美国总统热衷于挑衅，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意大利方面决定不再回应这类言论，以避免加剧盟友间矛盾。特朗普本月5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称需要限制令，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明确说明。梅洛尼曾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特朗普还曾公开称赞梅洛尼是伟大的领导人。然而美以一战事爆发后，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梅洛尼政府坚持意大利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被特朗普视为关键时刻不站队。今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梅洛尼求他合影，而他出于同情答应。这一说法迅速在意大利引发震动。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然而，特朗普不依不挠，继续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用于打击伊朗相关军事行动的机场。梅洛尼很快再次回应称，其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同时劝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身支持率上。
1: 美国媒体6号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翻译言论。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3号与特朗普通话时，向特朗普抱怨埃尔多安及其他土耳其官员近来越来越过分的反以言论。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知情官员称，应内塔尼亚胡的要求，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向埃尔多安传话，询问其能不能稍微口下留情，但也就只能这样。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来屡次发表涉以言论。据多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作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称其对土耳其国家存亡构成威胁。土耳其外长费丹近期在一次采访中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实施制裁，称以色列政府已成为全人类无法再忍受的负担，是全世界的麻烦。土耳其与以色列近来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
3: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 乌军方称乌军党

0: 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两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仍倾向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
2: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3: 佩斯科夫表示，若乌方展现诚意并做出重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一切可能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乌克兰不断请求提供新型武器，而北约方面予以落实，但这些无法阻止俄方。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问题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果。此外，在北约峰会的背景下，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传出的所有信息。
1: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七号表示，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进口能源多花费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
3: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表示，欧盟奉行与俄罗斯脱钩政策，导致欧盟国家物价大幅上涨，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或迁出欧盟地区。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已充分感受到这些代价。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欧盟各成员国今年1月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对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对进口管道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秋季生效。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而受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有分析认为，在内外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欧元区正陷入增长乏力、需求疲弱、不确定性高企的困局，滞胀风险明显上升，经济复苏前景堪忧。
1: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0: 国际奥委会七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1: 七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七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
4: وقع انفجاران في وسط العاصمة السورية دمشق بالقرب من الفندق الذي يقيم فيه الرئيس الفرنسي إيمانويل ماكرون خلال زيارته وكما ترون خلفي فإن الطرق المؤدية إلى المنطقة مغلقة حاليا

0: ولا تزال أعداد المصابين في تزايد。
1: 据叙利亚媒体援引叙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枚炸弹被放置在垃圾箱内，另一枚被安置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内，调查正在进行当中。法国总统府7号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谈。马克龙目前平安无事，将继续进行对叙利亚的访问。马克龙6号开始对叙利亚进行访问，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以来首位西方大国领导人到访该国。
2: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据法媒分析，这令勒庞原则上具备了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此前，勒庞曾3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尽管6月通胀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0.9%的预期。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1%下调至0.9%。7号，受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 受热浪影响，7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3: Esto no hay que la aguante. Vamos, que sales a la calle y esos son los chorros y tienes que estar fresquita en la casa con tu...con tu aire acondicionado y estás con un ventilador, porque vamos, no se puede aguantar.
1: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7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3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9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7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10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1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

0: 等五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1: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二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0: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2: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决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3: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子中，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留在村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的保障？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4: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3: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横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来看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从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

0: 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目前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9级以上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20分钟，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电线杆折断，商铺屋舍受损。
3: 突然了一会，然后那个风，然后就是全部那个大风大雨，这是接着那个路面基本上全部都淹的水，然后的风，然后就是一阵风，然后全部吹那个，好多车上基本上差不多有几十个人，有的脚搞了。有那个有的脚骨了，有的等于说那个头等于说打破了。
4: 当时这个地方还压了一台车，有个女的在里面，我们就紧急园林的过来紧急的切割。
2: 在黄冈市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钢结构厂房坍塌，多辆货车被掀翻，消防救援部门赶到后展开搜救。
5: 那把我搞出来，发的是仓库门整个喊吹了，我到的。
2: 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城管、武警等近3000人投入抢险。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到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6: 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过来过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房间。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紧接着预计10号起，台风巴威又将靠近，登陆中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风险高。
7: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3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变化。

0: 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浏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八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气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1: 7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目前现场救援还在进行中。
2: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3: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4: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

0: 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世界杯8强。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4: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调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易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2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个8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5: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D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5: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3: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0: 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1: 近期多地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时，手机页面竟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会变成涉黄码甚至诈骗码的入口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2: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
3: 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2: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
4: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
2: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4: 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1: 近日，家住上海的王阿姨被诈骗分子诱导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银行卡里的存款随时有被转走的可能。所幸民警及时赶到，将手机卡拔出，解除了危机。
5: 不久前，上海杨浦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说家住江浦路街道的王阿姨正在跟涉诈电话通话，随后电话就再也打不通，手机很可能已被对方远程控制。
6: 快快快，警察警察！
7: 你有啥了？
6: 快！不要皮了，手机侬整一伐？整一伐？我现在我卡不脱，侬整一伐？整一伐？我现在
5: 拔掉手机里的 SIM 卡后，这场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据王阿姨回忆，她是接到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说她误操作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而且已签约自动续费，如果要取消就得按照客服的指令来操作。
8: 这些骗子实际上就是抓住老年人不懂手机操作的套路，远程控制老人的手机，进而转走老人银行卡里的存款。
5: 幸亏民警发现及时，仅用16分钟就赶到了王阿姨家，并且拔卡及时，才将王阿姨银行卡里的存款保住了。民警提醒，切勿轻易下载陌生软件，不随意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遇到陌生来电要求转账汇款，务必多方核实，一旦察觉可疑，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1: 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常见的过敏性疾病都有哪些？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想要弄明白过敏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过敏源。简单来说，过敏源就是能够诱发人体产生过敏反应的各类物质。日常常见过敏源主要分为四大类。吸入类过敏源，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源，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

0: 蒸、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原，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原，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1: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0: 过敏反应会累积全身多个部位，不同位置会出现对应的不适症状。咽鼻呼吸道过敏常会鼻痒、喷嚏、清水涕、咽痒、干咳、喘息、胸闷。眼睛、耳朵受过敏影响，可见眼痒发红、中耳积液、耳朵闷堵。皮肤过敏多见起疹子、红肿、瘙痒。肠胃过敏会引发腹痛、肠胃不适，部分人还会伴随多动、频繁抽动等神经方面表现。
2: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3: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6: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昨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本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交通运输部旧捞系统7号在山东烟台海域举行2026年海上综合搜救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一艘商船与渔船发生碰撞，接报后，各类旧捞船舶综合运用遥控智能救生圈释放、放靠遇险船接救等多种手段，成功将遇险人员安全救起，并对起火商船实施灭火作业，保障通航安全。近日，广东中山一名幼童独自在家时爬上阳台，不慎踩空，颈部卡在防盗网间，身体悬挂窗外。附近市民发现后立即施救，利用快递车和木梯搭建起临时救援平台。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进入室内与楼外人员相互配合，将孩子成功救下。

0: 下，经查孩子并无大碍。近日，新疆巴州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在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野生雪豹野外活动清晰影像，填补了该区域活体雪豹实拍记录空白。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常年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裸岩雪线地带。
1: 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中的高楼7号上午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纽约消防部门官员说，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塌陷。出于安全考虑，消防部门对该楼和两栋相邻建筑实行人员疏散。据消防部门报告，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进入小暑时节了。常言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北半球的其他国家，其实雨和热都渐渐地呈现它的极致状态。我们先看一下热。放眼北半球，有很多地方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相比之下，在中国高温的范围不算是特别大。我们就聚焦中国的这个高温，无论是在西北到四川本地到华南这一带地区都会有高温，有些呢是干热，有些是湿热。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呢在云南、在华南、还有华北东部和东北地区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和警惕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本来雨水就异常偏多，今后一段时间继续偏多的这种累积效应。另一方面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随后几天当中超强台风巴威逐渐的逼近东南沿海地区，在这里有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还需要关注它对华东、华北、东北地区的后续影响。
4: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兰州晴21到37度，昆明小雨19到26度，成都晴26到39度，石家庄多云25到36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多云28到36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1度，西雅图阴转多云13到23度，渥太华小雨19到31度，纽约晴18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小雨23到27度，东京阴21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2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0到17度，柏林晴12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5到25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9到30度。
0: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你今天不是让你忌口吗？是，但我这一整天啊，就盼着回来跟你们吃点小烧烤，喝点小啤酒。而且小雪，你就看在我今天这么辛苦、这么努力的份上，你就放一次水行吗？就一次。
1: 不行，你想想，你今天练了这么辛苦，你要是吃一顿垃圾食品，不都白练了？你吃得下吗？
2: 那我抽根小烟行吧？
0: 更不行。
3: 你的烟我已经没收了，你柜子里的库存我已经分给岳辉他们了。你声乐老师不是反复强调吸烟影响肺活量，
4: 就是，大家都是兄弟，那以后那垃圾食品跟那尼古丁酒我们帮你交吧。
3: 毕竟那么多年兄弟呢。
5: 是，其实这个抽烟喝酒吃烤串对身体确实不好，我们也不想啊。
6: 这不都为你好吗？
7: 对呀，宁可我们受到伤害，也要保护好兄弟嘛。
8: 没错，来来来，好，你们太好了。
9: 我可算知道什么叫做塑料兄弟情，世态炎凉。哎，
6: 还有小雪，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啊，你怎么比我老师狠起来还无情啊？
7: 装可怜也没用，你现在的任务喝水、吃草。
8: 对，谁让你单飞了呢？
6: 啊，行。
10: 挺好，来来来，来。阿姨，两袋米，每袋米平均储存大米6000克，甲袋比乙袋2倍还少3000克，求两袋米各为多少千克？那我们现在就设乙袋米为 x， 甲袋米就是2x-3，对不对？嗯，来把这个公式给我列出来。
11: x+2x+3等于几？啊，勇敢一点，勇敢一点说，等于几？
10: 等于6。冯志俊，你看清楚啊！ 每袋米平均储存大米6000克，那甲乙两袋米一共是多少千克？啊？3。怎么会是3呢？平均是什么意思啊？平均？平均什么意思？你干什么？不准哭，憋回去。等于几？
12: 你脑子哪？露露，你怎么凶干什么你？妈，你干嘛呀？我在教他呢。你吓得孩子都不敢讲话了。
13: 王二路，你要有耐心啊！爸，前学后忘了，我怎么有耐心啊？
12: 俊俊看好了，这是甲袋米，这是乙袋米。 我们现在不知道两袋米有多少斤，但是合起来我们知道的。嗯，12。哎，那我们现在就应该在等号后面写上12，这样就算出来了呀。嗯 ，x+2x-3等于12。 那 x 是几呢？5，5斤，对不对？不对。
14: 怎么了？
12: 怎么不对啊？
14: 题目上是千克，你们刚刚说的是斤。
15: 哎呀，俊俊，这就。

0: 是个数字，你就把斤当成千克就成了啊。
1: 不行，老师说过了，一千克就等于两斤，那这道题应该是2.5千克。
2: 玉红啊，我有点胸闷，想去露台透口气吧。
3: 哎呦，我这腿，我这腰，哎呀，小雪姑娘，快来扶扶我老人家啊！来，哎呦，哎，对了，我那个公寓都收拾好了，下礼拜我就搬过去了，你也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
4: 你耍流氓吗你？
3: 哎呦，你想太多了，我是说咱俩当室友啊！来，快扶着我。哎呦，疼啊！
4: 不用了，我住直播间就行。
3: 不行，你不在我身边，我可能会偷懒啊，我可能会喝饮料、吃烧烤、喝啤酒、抽小烟，所以你必须得在。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求你当我场外指导，好不好？
4: 行，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嗯。你找个时间回趟家，跟赵阿姨和好。
3: 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哎，但你得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恢复一下，我不能这样一瘸一拐的见他们吧，到时候不知道还以为你对我怎么着了呢。
4: 你又胡说八道，我看你今天还是没练够。哎呦，
3: 秀雪，你不能这么对待残疾人啊。

0: 毕总，我在回公司的路上。
1: 博总监，大事不好了，孙美嘉割腕自杀了，你快去市急救中心看看怎么处理吧，这种事情我也没有经验呢。
0: 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师傅，对不起，我们去市急救中心。
2: 还好没割到主动脉，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期了。但是他现在不听我们医院的呀，吃也不吃，喝也不喝，问他为什么他什么都不说，自杀倾向很明显。
3: 确定是自杀未遂吗？他不是有个同居男友吗？他人呢？
4: 他没有男朋友，一直以来是跟另外一位女性合租，室友半年前去了外地，这半年间一直是他一个人独居。
3: 啊，这样啊。
4: 抓紧时间让他的家人过来吧，他现在身边不能离人。
0: 好，他跟我们说过他的父母都在意大利，不过您放心，在他父母到达苏州之前，我们会在这儿盯着的。
4: 你们这帮当领导的对员工家庭情况也太不了解了吧。他母亲已经去世了，老父亲在安顺务农。
3: 怎么会呢？他亲口说的，父母旅居意大利啊。
4: 我们还能搞错吗？我们到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联系到他的家人，他父亲连普通话都听不懂，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联系到你们公司这边。你们看看怎么办吧，是安排人手照顾还是把他送到家里，总之24小时必须在医院留人。
0: 好，我们会安排的，谢谢你啊。
5: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边都24小时监护的。
0: 好，谢谢。
6: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0: 我哪有那么多闲工夫，深更半夜的跑到这里来看你笑话？

0: 那你走啊，用不着你管我。
1: 我也想走，可是你还没有办完离职手续。从法律上来讲，我现在对你的生命安全还负有责任。

0: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1: 你们都知道了？
0: 是。
1: 你们都觉得很好笑吧？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0: 为什么你总是喜欢把所有的人想象成你的对立面呢？所有的好意在你看来都是带有目的的，直到现在你都没有问过一句，是谁发现的你？是谁报的警？是谁给你送来干净的衣服？难道周围的人为你做的一切在你看来都是充满恶意的吗？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你不就是想来套我的话题谈风洗白的吗？我告诉你，不可能，谭峰他就是侵犯我了。网上不管多少人攻击我，这件事情就是事实。
0: 所有的事实都有它存在的依据。谭峰的事情是否属实，自然会有人去调查。不过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事实，我们跟莱喜保健的人沟通过了，你收到的那两张名片是假的。
1: 不可能。
0: 莱喜保健从来就没有什么市场营销部，只有市场运营部。你的那两张名片是假的，那两个人的身份也是假的，你被骗了。
1: 他们为什么要骗我？
0: 他们想要利用你。其实被利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到了最危险的关头还分不清是敌是友。我和潘主任来看你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下属，我们要对你负责，我们对你从来没有半点恶意。我也不知道你到底经历过什么让你对周围所有的人都高度戒备，不过我觉得你现在真的要认清现实，谁在害你，又是谁在帮你，你仔细想想吧。你父亲明天一早会到苏州，我去问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0: 老黄啊，老黄哎，哎，老黄，准备走了呀？
1: 上哪儿去啊？
0: 越剧社呀。
1: 不想去了，没意思。
0: 怎么了？我们俩不是唱的好好的吗？穿上衣服走人。
1: 哎，要不咱们换个别的社团吧？哎，我听说老年大人诗社不错。这样啊，我陪你跳广场舞怎么样？
0: 你不是票友吗？怎么又不去了呢？
1: 我就是觉得没意思。
0: 啊，我一参加你就觉得没意思了？你嫌弃我呀？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一起去啊。
1: 要去你去。
0: 是越剧没意思还是人没意思呀？
1: 你看你又来了。
0: 我知道我没你搭档唱得好，我不去了还不行吗？你自己去。
1: 张玉红，你这个醋吃了哪年才算完呀？啊，
2: 梅姨真羡慕你能跟好朋友住在这么宽敞这么舒服的大房子里，真幸福。
3: 是啊，我跟你说过好多回常过来坐坐，你总是没时间。
4: 小雪啊，以后要常常来，带着黄明轩一起来啊。
2: 嗯，我会的。对，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黄明轩被一个大制作人看上了，有家大公司签他做了艺人，他这几天正培训呢。
3: 那太好了，黄明轩这孩子有头脑有才华，只要他踏踏实实的把这行做下去，哼，你赵阿姨就不用天天为他操心了。
5: 哎，这么好的消息，这黄明轩怎么不告诉家里一块分享一下呀？还打算大冷战呀？
6: 你跟黄明轩说说，差不多就行了，跟自己的母亲有必要那么认真吗？
3: 是啊，
2: 我和他说了，他说他还是练习生，等过了培训期他就回家一趟。
3: 嗯，那就好，母子之间

0: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常催着他点儿。
1: 我会的。
0: 嗯，
1: 过一阵子我也要出去走走。黄明轩把直播间的一个民俗频道交给了我，我想出去采采风。
0: 好事啊，到时候在哪个台直播，那我们都等着一块儿看。
1: 梅姨，那是网络直播，是用电脑看的，我到时候给你们发链接。
2: 这个我会，到时候我组织朋友给你点赞发红包。
1: 谢谢宋阿姨。
0: 小雪啊，看你今天这样子我真高兴，你又长大了，比在咖啡馆的时候成熟多了，梅姨为你骄傲。
1: 梅姨，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3: 小雪啊，喜欢艾琳阿姨家常常来哦。啊，我们五个阿姨就是你在苏州的亲人，
2: 是娘家人，你就把这儿当娘家。黄明轩要是欺负你，你就把他带到这儿来。
1: 好，梅姨，艾琳阿姨，宋阿姨，我一会儿还要去直播间，我就先回去了。等黄明轩忙完这阵子，我带他一块儿来。
0: 行，梅姨今天就不留你了，想着常过来啊。
1: 阿姨再见。
3: 嗯，再见。
1: 我会的，这是我娘家呀。
0: 乖乖的啊。孩子，加油。
1: 嗯。怎么了？
4: 你看人家小雪非亲非故的都来看梅姨，我那是亲闺女，我都来多少天了，她都没想着来看我一眼，她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
5: 真想不到一个有洁癖的大夫天天跟花园打交道。
6: 一个有洁癖的大夫更看不得别人不干净。
5: 这哪像大夫啊，那水里有农药
6: 啊。哎呦，赶快赶快，那赶紧用清水冲一冲，药水腐蚀性很强的啊。
5: 我骗你的，那就是清水。
6: 好啊，林青山，你敢骗大夫，胆子也太大了。
7: 财务那边的付款流程都已经暂停了，
5: 不过网络公司那边还一直在催啊。
8: 我觉得应该可以把流程走完，早完成合同早了事嘛。孙美佳的这篇微博好像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负面的影响，反倒是她自己遭了很多网友的嘲讽，事情的矛头好像转到了孙美佳个人身上。
9: 是的，昨天我也看了一眼，话虽恶毒，可我看她也是活该。
10: 孙美佳已经发了离职申请，我看我们还是赶紧通过吧。
8: 对，早点跟她脱离干系，这种人啊，你永远都不知道他第二天会干什么。哎，包总监，您怎么一直都不说话？
11: 李总，公司调查谭峰的事情结束了吗？
9: 结束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谭峰对孙美佳有过侵犯。公司这边呢，还是希望谭峰复职，就是最近好像一直联系不上他。
8: 包总监，您和谭峰有联络吗？
11: 没有，
9: 没有，你们
11: 李总，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们确定谭峰愿意复职吗？
8: 哎，这公司毕竟是谭峰的心血。
11: 哈，所以你们侮辱他，伤害他，然后就这样随随便便的翻篇了。
9: 包总监，您的意思是？
11: 如果事实证明整件事情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捏造，那么公司必须召开情况说明会，证明谭峰是无辜的。孙美佳必须公开向谭峰道歉，而公司里每一个曾经为孙美佳作证的员工也必须正式向谭峰道歉，收回他们的话。
9: 就算孙美佳愿意公开道歉，那不是再一次把话题推到公众面前了吗？
8: 是啊，而且这就代表着我们要站出来承认华阳雇佣的水军。
11: 你们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吗？谭峰是你们的合伙人啊，他认识你们比认识我要早得多，你们现在却连一次为他承认错误都不肯。好，你们想着别丢了自己的面子。那谭峰呢？他当初在遭受到那些攻击伤害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身边，现在倒好了，大手一挥叫他回来复职，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0: 对事不对人啊，和为贵，和为贵。
1: 你看这个小孙呢，现在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了，还一直想自杀。你让他再站到媒体面前承认错误，他不还得再崩溃一次吗？然后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啊！
2: 你凭什么决定原谅他？
1: 啊？
2: 整件事情唯一有资格原谅他的就只有谭峰。你们不是那个被群起而攻之的人，你们没有权利替他说原谅。
1: 不是
3: 我。嗯，各位领导，孙美嘉的父亲到苏州了，刚接她出院，父女俩现在在家里。
4: 哎，他父亲没有追究我们什么责任吗？
3: 啊，这倒没有，就是孙美嘉一直在绝食，说是不想活了。
5: 好吧，知道了，那边你继续盯着，千万别闹出人命啊。
3: 好。
4: 包总监，你觉得孙美嘉现在这个样子有可能站出来道歉吗？
6: 小轩，我现在去大学城附近看看门面房，你辛苦盯一下啊。
7: 好嘞，强哥，咱真的要开分店了？
6: 啊，到时候这个店交给你，让你当店长。
7: 那您呢？
6: 我要去新店开疆拓土啊。我跟寿大哥已经说好了，我拿走我的股权，这个店交给他。
7: 啊，那这么说，这个店以后跟您就没关系了？
6: 算是吧。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个店能开下来也是寿大哥的功劳，他不想发展壮大，我也不能逼他呀。我已经把我的房子做了抵押，赔了算我自己的。
7: 我不想跟他干，我想跟您去那边。
6: 我那边是新店，暂时又不需要人手，而且钱是自己的，我得省着点花了。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赔上身家性命了。
7: 我不要钱，我就想跟着您干。
6: 哎呀，小轩，我知道你心好，心意我领了，但是出来打工哪有不要钱的呀？
7: 我不要钱，真的，我只想帮您，我就想跟您一块干。
6: 你这个小丫头，别耍孩子脾气了，你好好的在这边当店长，干好了就是给自己在打工，比跟着我干有前途嘛。
7: 你要不带我走，我就不干了。
6: 不是，你为什么呀？
7: 因为我想照顾您，一辈子都照顾您。
1: 网络公司的那边的尾款，我就让财务放了啊。
2: 不行，压着。
1: 两个大领导都同意了。
2: 可是我没同意啊。那您要是愿意放款也可以，我是不会签字的。将来发生什么问题的话，一切责任由您来担。
1: 哎哎，别别别。好吧，那我就再拖几天。哎，你觉得拖几天合适啊？
2: 拖到一切真相大白，水军公司被取缔。
1: 哎。那是不是就不用支付了？
8: 我从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觉得你是好男人，
7: 你踏实，为人厚道。后来你帮我对付那些坏男生的时候，我在心里就认定了，这辈子就跟定你了。而且我也很喜欢俊俊，我以后会对俊俊好的。哎
6: 呀，能不要再讲了？小轩，我告诉你，以后这些话也不要再讲了，我们两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7: 为什么呀？你已经离婚了，我也是单身，我们俩在一起又不犯法。
6: 哎呀，这根本就不是犯法不犯法的事儿。我开洗衣房，我创业，我赚钱，我是为了把我以前的生活捡起来。我想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前妻负责任。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重新组建家庭的。
7: 那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想吗？你那个拜金的前妻有什么好呀？我哪一点不如他？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而且我比他年轻，比他更爱你。
6: 小轩，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爱，你还是个小女孩呢，你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我还是那句话，我跟你没可能。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就当你没说过，你以后也不要再讲了。还有啊，以后你在我儿子面前你说话稍微注意一点，俊俊问我的那些话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接了。
7: 强哥，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6: 那我就解雇你了。
7: 我签了3年劳务合同呢。
6: 8年也没有用。

0: 那在那儿，把包给我吧。
1: 那你坐在这儿等我一下吧。哎，
2: 什么都不用说，我坚决拒绝化疗。
3: 妈，医生说了，只要再坚持一个疗程，病情就会被控制住的呀。
2: 我都快80岁了，我控制什么病情啊？我今天就要出院，我要出院。
4: 爸，你别闹了好吗？你都还没治疗完，你要走，你这不是胡闹吗？
2: 我就胡闹了，我今天谁要让我去化疗，我就死给他看，而且我这个遗产一分钱也不会留给他。
4: 爸。
3: 我求您了，您就坚持治嘛，我都给您磕头了，好不好？
4: 爸，我求你了，你今天要是不治，我们俩就不起来了，我求你了。
5: 老头子，给我喝一颗可乐，吃一块蛋糕，行不行啊？
6: 你现在啊，一定要忌口啊，碳酸饮料和甜食都会影响疗效的。你就看在我天天这么辛苦的伺候你的份上，忍一下吧，啊，好不好？

0: 你这是干什么呢？我在找衣服，就这件。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我刚进来呀。怎么会呢？
0: 怎么就不会呀？赶巧了呗。啊，我落了一样东西。
1: 这些天，你都住哪儿了？
0: 在家里，偶尔有一两天在学校宿舍。

0: 我走了，吃饭不用等我。
1: 小孙，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可以跟我们说呀。
2: 你们都别管我了，就当我死了。
3: 孙美嘉，当初你跟谭峰对峙的时候不挺强的吗？天不怕地不怕的，现在怎么就被网上的几句话就给骂怂了呢？
4: 包总监，你别在这儿激我，没用。谭峰的事我还是那句话，他摸我了。
3: 好，赶紧起来给自己讨回公道去，去起诉，去报警，把谭峰送到看守所去。你把自己关在家里有什么用？
5: 我已经交了离职申请了，有本事你们给我通过呀！通过了就不用在这儿跟我耗着了。
6: 不是你这姑娘怎么不识好歹呢？
5: 你我磕俩都磕了，你磨多边呢？我怂了，我不想签。滚！你们都滚！就让我在这儿自生自灭好了。
1: 美嘉，你不能这样。你父亲大老远跑过来照顾你，又坐了一晚上硬座，你就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上，你也得吃点东西啊。

0: 你一个人在城里很苦的吧？
1: 他要是一直绝食的话，你就打电话给专业机构来干预，不管怎么样不要出人命。
2: 行，那他要是一直咬死不松口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呢？不说就不说了吧。
2: 这个小姑娘啊，真的是又可气又可怜。这现在看来，她平时跟我们大家说的完全是在编瞎话呀。你说就这么一个老破小的房子，怎么可能一个月12000的房租呢？再说她也没有男朋友啊。
1: 她就是太想得到同事们的尊重了，但她不懂尊重不是这样来的。但她爸坐在那儿我挺难受的。
2: 是啊，看着是挺可怜的。她爸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 WiFi，就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网络暴力了。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女儿在难过什么。不过心疼女儿是真的。
1: 嗯，那这几天你就多辛苦，在这儿多盯着点，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没问题。王母亲，您没事吧？好几回了，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1: 我都贴了3天膏药了，怎么也不见好呢？
3: 不是，赶紧去医院拍个片儿，别耽搁了。
1: 行，我待会儿又去报个专家。
3: 慢点啊。
1: 哎。
4: 哎呀，这个病灶啊有蔓延的趋势，情况不容乐观，我看还是尽早化疗吧。
5: 啊？那还
6: 不？我不接受化疗。大夫，你再给我开一个疗程的口服药吧。
4: 好吧，那个口服药和那个雾化药啊，我再给你开一个疗程，但是一定要记得按时回来复查。
6: 好的，谢谢大夫。大夫
4: 啊，
6: 请问这光吃药

0: 行吗？
1: 您是他家属？
0: 我是他好朋友。
1: 哦，您还是回去啊，找他好好谈谈。说到底啊，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啊，都需要病人配合。我们医生啊，只有建议的权利。
2: 走了。
3: 宋老师，你居然这么贤惠呀！
4: 谁说我不贤惠了？好歹我也把我们家贝雷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了。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来，来，看我的，你这是地拖人还是人拖地呀？你看看啊，这个地板就得这么擦，使劲擦。哎，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啊，全部的擦干净。哎，这艾琳的门怎么锁着呀？
4: 人家习惯锁着门，别去打扰人家。
0: 你说自己家里锁什么门呢？那我们黄明轩也是这样。这房间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4: 哎，你今天怎么没唱越剧去啊？
0: 你不提我还不生气呢。今天一大早，我匆匆把自己打扮好，和老黄一起出门。他突然跟我说他不唱了，我问他什么原因，问不出来啊，他就一句话，说我再也不想唱越剧了。奇怪吗？嗯，这么大个票友，几十年的戏迷了，怎么突然之间就不喜欢唱越剧了呢？我这左思右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初恋女友呗。
4: 这事儿你们俩不都说开了吗？
0: 不，今天我又认真地测了一下星座，上回没加血型，这回我加了血型，好好的测了一下，老黄 A 型血， A 型血的金牛男，他的特点就是固执，他对爱情特别专注和执着，他念旧情是念到心里的那种，所以啊，那个慧娟就是他心里的白月光。
4: 我觉着老黄挺靠谱的呀，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啊，这老黄比老包啊强多了，再怎么着也没扔下老婆孩子离家出走吧。
0: 那不一样，我们家老黄是要拔掉心里的那把一草，而你们家老包啊又是破罐子破摔。
5: 什么？我们家老包真的是破罐子破摔
0: 啊！我说错了，不是，
3: 丽娜，我说错了，别难受，我告诉你啊，
0: 你们家老包啊是一时糊涂，只要他浪子回头，爱的比谁都彻底，不难受，
5: 再回头那也是一堆碎片呀、啊。我这个家啊，算是没救了。
6: 所有人都不喜欢爵士，你也不喜欢。
7: 停！你干嘛呢？
8: 我在表演了，是。
7: 请你不要侮辱"表演"这个词。你刚才在演什么呀？
8: 我演的是《爱乐之城》里边的塞巴斯蒂安。
7: 《爱乐之城》如果像你这么演，就没人看了，你知道吗？你相信你自己刚才演的人物吗？
8: 我相信。
7: 你们呢？我觉得刚才你都没有感动你自己吧？啊？
8: 老师，那我应该怎么演呀？
7: 你问我。那你觉得你该怎么演呢？
8: 老师，要不然您帮我示范一下，然后我找找感觉。
7: 我演一遍，你模仿我，就像刚才你模仿电影《高司令》的表演一样。模仿是表演的最低一个层次，你还没模仿明白，你没救了。下去，
9: 下去了。下一个。
10: 他不就是唱那个《祖坟夜歌》的吗？本人看着也没那么帅、啊。
11: 这年头，离开滤镜和美颜，那就是裸奔。黄明轩。

0: 今天下午进录音棚，别忘了。
1: 对啊。太好了，到我奖项。
2: 你不留下说明书，看看用法和用量。不用，这几种药品的说明，我早就能够背了。哎呀，你看你，吃个药还得这么偷偷摸摸的，我来之前你是不是也这么搞过？就为了不让我发现。其实这么多的包装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有好几个漂亮的药盒，乍眼一看。
3: 就像一个眼影盘，我拿着它，我在外头吃药，没有人会问我。哎，
2: 艾琳呐，艾琳，你爱美都爱到骨头眼里去了。哎，
3: 我这么给你打马虎眼，真不知道是帮你还是害你。
2: 你当然是在帮我了。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0: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1: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0: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1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0: 盖也如至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一
1: 念犹疑，
0: 半途而废。
1: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0: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2: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2: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体千字文
1: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2: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2: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忙携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

0: 薛轩上任后发现营场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附身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营场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明界而不苟去，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上号。
1: 发言人您好，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大陆对台军

0: 势威胁日益升高，为体认军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使命，将军官学校毕业生的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立105年来，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彻底结束旧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辉煌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以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下一题，中新社杨斌。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试问民进党当局知道什么是统战吗？知道统战的本源本意吗？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我们的对台工作始终胸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始终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充分理解台湾同胞的特殊历史遭遇，充分考虑台湾地区的现实情况，充分照顾台湾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感情。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0: 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面向台湾同胞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出台惠台利民政策举措，畅通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渠道，方便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扶持。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扶持，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下一题，凤凰卫视韦伟。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或者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更能有效地吓阻冲突。古立言还与林佳龙一起邀请了多名的台湾所谓邦交国的驻台代表，重申对台湾的承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年五月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在会晤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许诺对台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为台独路线解套，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下一题，看台海丽人。
2: 发言人好，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今年是七七抗战89周年，两岸各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

0: 帝国主义侵占50年的宝岛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也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山河无恙，岁月有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侮，誓死捍卫家国。大批台湾同胞抱持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毅然跨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洪流和民族救亡，彰显了爱国家爱民族的铁血丹心。我们将永远铭记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精神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传承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追求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下一条，《人民日报》张硕。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称该法是以民族团结为外衣包装的统一法，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挂钩，反映中共对台已从反对台独转向强制促统、法律战新阶段。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立足国情，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他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无论民进党当局变换什么花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深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实施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总台海峡两岸。
2: 感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针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台行政部门成立所谓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陆委会称具体反制措施研议中将强化两岸交流审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

0: 力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统一是历史定论，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无论民进党当局伙同外部势力搞多少小动作，都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台海时刻，萧峰。
1: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7月6日，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国防部的发言人对此就此已经做了说明，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下一题，参考消息，王敏。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日，中国国民党方面表示，两岸和平是台湾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要让两岸避免冲突，不是靠口号，不是搞对抗，更不是像民进党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的危险政治操作。两岸和平需要共同政治基础，建立制度性对话，更需要双方都能面对现实，管控风险，积累互信，增进交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可以避免冲突对抗，就可以化解矛盾分歧，就可以巩固互信。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下一题，台湾网率兵。
3: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近日，《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想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情况，谢谢。
0: 相信大家刚才进入会场的时候也看到了这本小册子啊，这是蒋凡廷合集的啊。2025年10月，新华社连续3天播发中台文署名文章《台湾问题的由来和性质》，《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祖国必然统一，势不可挡，受到两岸同胞高度关注。近日，以这3篇署名文章为主体的《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为蒋凡廷合集，并配以彩色插图，图文并茂，便于阅读。在那边有摆，会后大家也都可以取走。希望两岸同胞

0: 借由本书进一步了解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和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更加理解支持对台大政方针，更加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下，总台国馆，小叶。
1: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今年六月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周年，据了解，重庆、福建、江苏等地众多台企通过中欧班列将产品运往欧洲，降本增效显著，拓宽一带一路市场。部分台企还通过福建海铁联运实现台湾货物经大陆班列出海，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中欧班列以时效快、成本低、覆盖广等优点，日益成为大陆台企原物件进口、零部件分拨、制成品出口全程高效衔接，订单交付更稳，周转效率更高，市场拓展更快。例如，重庆台企广达、英业达等依托这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发货，将到欧洲的货运时间从近两个月缩短至25天。福建台企，就你刚才提到的冠捷集团，利用中欧班列运往，利用中远之星的客滚轮，将电脑配件从台中港运抵厦门，再通过台下荣欧班列运往欧洲等地，成为全国首当海铁联运的台湾货物，将传统海运需要用时40到45天减少到18天，大幅提升物流效能和时间，和节省的时间成本。截至今年6月底，中欧班列厦门通过地海铁联运方式承接台湾的货物，共折合418个标准柜，承运价值达人民币2.24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相关服务保障，加强通关便利化、多式联运和定制化物流支持，为台资企业提供更可靠、更经济、更高效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以通道赋能产业，以开放促进合作，推动台企产品拓展新兴外贸市场，持续促进两岸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中评社思远。
2: 谢谢发言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据报道，台积电将向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建制12寸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这是台经济部门第6度核准台积电对美国子公司投资案，迄今累计核准台积电对美投资金额高达440亿美元，这再度升高岛内舆论对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毫无底线，贴靠美国，主动配合美国攫取台湾优势产业，通过放弃产业根基、牺牲产业利益，换取所谓的支持。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下一题，香港经济导报报话。
3: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记者。

0: 提问，我们观察到今年上半年在大陆上市的台资企业市值总体走势良好，也引发两岸网友关注，请发言人介绍一下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情况，谢谢。
1: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那么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应享受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选择在大陆上市扎根发展，大陆股市已成为台资企业进行直接融资、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渠道。截至目前，在大陆上市的台企已达67家。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广大台商台企做好服务，希望广大台商台企充分把握大陆资本市场新机遇，深耕大陆市场，实现自身规模与竞争力的双重提升。日月谈天，杜总。
2: 谢谢。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近日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台湾观众热烈欢迎，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7月2日到5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北上演。据了解，演出临时加演2场，从5场变成7场，场场开票即售罄。演出时座无虚席，谢幕时掌声雷动，观看后好评如潮。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惊艳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许多观众感动落泪，表示文化交流非常好，一定要再来台湾。我相信大家在社交媒体看了非常多的类似的视频。只此青绿取材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悠远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没有一句台词，我看过啊，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充分说。
3: 好，发布会还在进行当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

0: 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致电连队长牟田口连野，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野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1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

0: 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裳，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仅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0: 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 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彼将成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我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了指示：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1: 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2: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
0: 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 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 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

0: 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两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幺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二十九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异常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3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丽景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击。

0: 枪弹。七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1: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2: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0: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3: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0: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二

0: 29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29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1: 29军是西北军，29军的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政安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0: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1: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是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解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是要扩大战争。
0: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一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

0: 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1: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的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0: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

0: 百闻不如一谈。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我怎么给你打马虎眼？真不知道是帮你还是害你。
1: 你当然是在帮我了。我之所以敢告诉你，就是你能够接受。如果这件事情让小红姐姐、宋老师他们……

0: 就是你能理解我，但是我也让你受委屈了。
1: 我不委屈，最委屈的是你。你来回那么多趟去医院，都是自己去的。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呢？今天我坐在外面等你，看到那么多的病人，心里别提多难过了。你来回医院这么多趟，回去还得给我们装没事人，压力得多大。你让我这个好朋友情何以堪。
2: 你真的不用这么想，我跟那些病人是不一样的。我现在的身边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每天在陪着我，还有你在为我分担，我真的感到很幸福。
3: 你看你的这个关节囊呢？
4: 喂，哎爸。对，我是给曾叔叔打过一个电话，那还不是因为担心你吗？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不是我妈让我问你的，我问你的呀，我关心你还不行吗？哎，行吧行吧，那随便您吧，挂了。
3: 你的这个左心内侧呢有个椭圆形的肿块，嗯，所以我建议呢，
4: 不好意思。喂，对，保健类公众号再多邀请几家，还有生命时报的胡主编，群访环节增加30分钟。对，行了，我现在医院，待会就回公司，挂了。
2: 不好意思。
3: 根据你刚刚的描述啊，你的这个位置经常觉得有流动感，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呢，接吧。这样，我直接把检查给你开上得了。
4: 喂。
5: 王总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能否和您见一面？
4: 要是催尾款的事情，我想我们俩就不用再见面了。这事儿不由我决定，见了我也没用。
5: 当然不是这件事了，是纯私人性质的，想和您聊一聊您想听的事情。
4: 那行吧，我下班之后再联系你。
3: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挣钱不要命。好了。现在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要做的检查我都写上边了，你回去自个儿慢慢看。
4: 谢谢大夫。
6: 阿林呀，
7: 嗯，
6: 今天检查的怎么样？
7: 还是那些东西，血常规啊 ，CT 啊。
8: 报告说是下星期才拿吧。
9: 嗯，啊，报告出来你拿给我看啊。
6: 哎，好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健康没了。一切都没了。
1: 是啊，今天我在医院里看到那么多化疗的病人，身体弱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哎，可受罪了。比起他们，咱们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10: 我现在就是，我想说什么绝不藏着掖着，不中听是别人难受，憋在肚子里是自己遭罪。
6: 梅姨，今天你们是去检查身体，怎么能够碰到化疗的病人呢？检查中心跟放射科是分开的呀。
11: 今天不是有活动吗？给那些化疗的病人在做心理疏导。
1: 对对，有活动的。嗯，在一个教室里听课，嗯，叫什么，在做身心舒缓。
6: 是吗？
1: 嗯。
6: 啊，嗨，什么舒缓都没用，恶性肿瘤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和化疗。
10: 就是要相信现代医学。
6: 当然了，哎呦，现在医学发展多快啊，我这不在一线才几年呀，靶向药都换了好几代

0: 要照这个速度发展啊，人类未来一定能够攻克癌症。
1: 嗯，一定的，一定的。哎，我们在这儿都讨论这个干啥呀？真是，
2: 就咱们几个的身体，这辈子都用不上。

0: 音准啊。
1: 这《走婚夜歌》不是他自己原创的吗？
2: 修音软件修的呗，都是自欺欺人，一唱现场都抓瞎。怎么了？
3: 要不然算了吧。
2: 算了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今天不想唱了。
2: 每个练习生一周只有一个时间段可以进棚，你确定你要放弃吗？
3: 我都不知道我来这儿干什么来了，每天被你们当成笑柄，被无数老师讽刺，要这样吗？
2: 黄明轩，你既然选择了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你就要做好随时被人挑剔的准备啊。今天只不过是在棚里，你明天出去还有那么多听众，那么多乐评人，你怎么办啊？
3: 如果我走这条路，一定要以牺牲尊严为代价，那我放弃。
2: 下一个，
4: 诸位，我明天上午不来了啊。院子里呢要下一批新花种，老林一个人忙不过来。
5: 哦，老林忙不过来，那我们清明上河图也忙不过来呀。
4: 就是，刘一楠，你可是咱们的主力军啊！林青山这么挖墙脚，我提出严正抗议。
5: 哎，你们俩少来！
6: 是我少来了两个半天，但是我效率高啊！你们自己看看我那部分进度一点没落下。
5: 你进度是没落下，你扰乱军心啊！我和红姐被老公扔在家，
6: 眼巴巴地看着你铁树开花，迎接第二春。
5: 哎呦，我们这心里呀、啊，受到那叫什么来着？叫
6: 哦，受到一万点暴击。哎
4: 呀，梅姨，阿林，你看他们俩把我给说的，我不就帮老林整了两回院子吗？搞得我跟重色轻友似的。
7: 哎，我怎么记着不止两回啊？怎么着都有五回了吧？
4: 哎呦，梅姨，你干嘛？你怎么也跟他们一起编排我呀？
8: 我今儿很累了，想早点回家休息，只能给你十分钟。
9: 哎呀，贝磊，咱们别整得跟仇人似的嘛，我们之间有没有个人的恩怨？你想喝点什么茶，我帮你点。
8: 说吧。
9: 我们公司一直没有收到该项目的尾款，想问一下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吗？
8: 看来贵公司很急于完成这单合同啊。
9: 哦，倒也没有，就是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嘛。
8: 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可是我个人倒认为有时候太过信任可能会让人丧失防备，您说呢？
9: 对，不过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咱们之间没必要彼此伤害，还是坦诚相待吧。听说你一直在跟进谭峰的这个调查。
8: 对啊，我相信事情应该回到他本来的样子，所有的人都有权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
9: 唉，贝雷啊，这件事情从我们开始介入起就回不去了，华阳集团总不希望公众知道自己雇了水军吧，这摧毁的可是谭峰打造多年的品牌啊。
8: 您这么一说还真提醒我了，谭峰的品牌宗旨就是诚信。
9: 你还是那么理想主义，你有没有想过华阳集团还有那么多的员工，你不顾一切的追根究底会使很多无辜的同事失去工作的。
8: 何总监，您还记得吗？在上一个公司你也是用这样同样的理由说服我，逼着我把雪域华阳方案坚持了下来，可是您没有明白吗？发生了这么

0: 多的事情，我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包蓓蕾了。如果今天的事情追根究底的结果是需要我们站出来承认错误接受批评，那我想也是值得的。
1: 行了，今儿就到这儿吧，我们俩的争论不会有结果的。
2: 包总监，到那时候华阳承受的要比批评严重的多。
3: 俊俊啊，你看看你这几次做的数学题做得相当好了，都是满分。
4: 其实数学没什么难的，只要思维方式对了就可以举一反三。
3: 哟，俊俊啊，这个话说的真是太有水平了，是你爸爸教你的？
4: 是大学老师教的。
5: 我明白了，这个冯强在大学里开洗衣房，这就是近水楼台啊。
4: 爸爸跟老师说好了，每周六给我辅导作业就送一张14卡，要是期末数学能上95分就送一张 VIP 金卡。
3: 你看啊，冯强的点子真是多，培训班一期得上万吧，一张洗衣卡才多少钱啊，这一来二去省下了大几千呢。
5: 哎，我看还不止呢，人家培训班怎么也不可能请大学教授来给小学生讲课呀，如果在外面请，那一堂课也是很贵的呀。
3: 就是啊，我就说我这看人啊不会看错的，冯强就是脑子灵，哎，他将来啊一定能成为大老板的。那到时候我们俊俊呐就是富二代了。
5: 当着孩子说这干什么呀？
3: 你少教育我，我跟你的事还没完呢。
6: 好了，今天是牛油果和三文鱼，还有新鲜的蔬菜汁，赶紧吃了，吃了健身。
7: 我不去了。
6: 你每天都得闹一场是不是？赶紧起来，别瘫在那儿。
7: 我没有闹，我真的不想干了。
6: 你起来，别跟个小孩一样，行不行？
7: 求求你了，别逼我，行不行？
6: 怎么啦？还不到一个月，你就坚持不住了？
7: 我不知道坚持的意义是什么。
6: 到底怎么了？
7: 我就感觉我太天真了，我就不该有什么明星梦。我天天我不管怎么努力，得不到一句认可。你知道朗星娱乐这帮人就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尊重，每个老师全都用鼻孔看我。我感觉我在他们眼里好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大白痴似的。那与其这样，我早晚都得被他们赶走。我现在就跟他们解约得了。
6: 说了半天，不还是因为没得到老师的肯定，心里有点失落吗？你上课练习，是为了能让自己变得更好，你管别人怎么想呢？
7: 我怎么想，怎么觉得文杰就是把我骗了。什么一起搞音乐，什么音乐梦啊，全都是画饼。我是不会把我的未来压在这么个地方的。小雪，你放心，我就算不当歌星，我也照样养得起你。
6: 你以为我这么逼你是为了想做明星太太啊？
7: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说，你体会不到那种被鄙视被嘲笑的感觉。
6: 你错了，那种感觉我们都体会过了。

0: 欺负你们那俩叫什么长什么样告诉我，我现在找他们去。
1: 你给我乖乖坐下，还想找人打架去啊？我跟你说这些是希望你别轻易放弃。每天有那么多主播在网上飘着，渴望别人发现，而你得到了这个机会。你不是一直希望得到尊重吗？那你怎么能轻易放过那些轻视你的人？你应该更加努力，把自己。

0: 变得更强，让他们望尘莫及啊。
1: 你刚到公司就做了公关部总监，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挺不公平的。还有很多次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我，
2: 我都觉得是因为你高高在上，就可以随意践踏我的尊严。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只要我有机会，我就要把你们扯下来。所以那两个假冒的高管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挺害怕的，但他们告诉我，这件事情就算不发生在我的身上，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只是做了其他人应该做但不敢做的事，然后我就把我的微博账号和密码给他们了。
3: 所以那篇控诉文章压根儿也不是你写的。跟谭峰对峙的时候，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你都可以回头的。可是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坚持呢？你明知道一切都是经不起调查的。
0: 我明白，可是我根本停不下来。
3: 为什么？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迷恋那种感觉，那种被支持、被关怀的感觉。每天都有人为我发声，每天都有人在微博下面问候我，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关心过我。
3: 那样的感觉是虚幻的，你不明白吗？
0: 我明白，可我就是难以自拔。我跟你们这种养尊处优的本地女孩不一样，我妈很早就去世了，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从小到大，我奶奶一直要求我让着哥哥，让着弟弟，但从来没有人关心我，爱护我。我就像一根杂草一样野蛮生长，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再爱我了。但这件事让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关心和帮助。我平时在公司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但这件事情以后，连大老板都对我正眼相看了，我觉得很满足。
3: 你太幼稚了，尊重不是这样得来的。
0: 是的，在我看到这么多的谩骂和诋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场梦醒了。
3: 你怎么突然想到来找我说这些？
0: 因为看见我爸在给我做荞麦炒面。
1: 小时候有一回我发高烧，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我爸就给我做了这么一碗，
0: 我做起来就吃得精光。我不知道这件事他居然还记得，这次居然背了这么一大袋来。你知道那个包袱有多沉吗？我就在想，他是怎么背着他们上了村巴，一路坐汽车到省城，又坐了一整夜的硬座火车到苏州的。那个包袱这么脏，可是里面的东西居然一点都没有碎。想着想着我就哭了。我觉得我错了。我爸他是农民，他没有办法帮助我太多，但在这个世界上，他是真正爱我的。

0: 我是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撕破脸呢？就算最后一切真相大白，死的最惨的也是他们华阳吧？这段时间让大家先停一停吧，别结单了，等过了这阵再说。
1: 好，
0: 也不用催尾款了。如果包贝雷要是铁了心的追根问底，谁都拦不住。
1: 那咱们什么都不做。
0: 华阳的高管比我们更不希望真相大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理比利益更重要。包贝雷这颗炸弹，他们自己会解决的。

0: 小雪，我要去做那个让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人了。
1: 梦想不是白来的，是艰苦的努力、煎熬换来的。现在这个机会在我身上，我一定会实现它，因为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梦想。请你相信，总有一天，我黄明轩会拥有那间录音棚，让你们都在里面开开心心的唱歌，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0: 黄明轩，黄明轩，
1: 哎，老师，
0: 你来这么早干什么呀？啊，
2: 我想再试一次，老师。
0: 每个练习生一周只有一次机会进棚，你昨天已经放弃了。
2: 现在是7点钟，还没到录音棚开放时间呢，我能不能先用一下？
0: 不行，都来破这个例，回头你们一个比一个来得早，我还要不要休息了？
2: 哎，我可以打扫卫生，以后每天上午录音棚的卫生我都可以负责。老师，求求您了。
0: 好吧，扫干净点啊，可。
2: 哎，一定。
0: 另外，9点之前必须出来。
2: 好，一定。
0: 让别人看见，该说我放水了。
2: 好嘞，谢谢老师。

0: 来，
1: 艾莲阿姨，
0: 进来。
1: 我妈在吗？
0: 你妈在。
1: 哦，
0: 你先客厅坐。
1: 好。
2: 丽娜，贝蕾来了。
0: 贝蕾，
1: 妈，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想你了。
3: 你没事吧？
4: 坐下聊。
1: 我就是想你了。
4: 阿姨，给你切水果去啊。
1: 哎，
2: 梅姨，
0: 你想我，怎么才来看我呀？
1: 我前些天太忙了，我没顾上。妈，那天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对您那么不耐烦的，您就原谅我吧。
0: 说什么呢？

0: 我还这么客气，那妈，要不然您搬回来吧。您看您天天在艾琳阿姨家住着，您习惯我还不习惯呢。
1: 跟妈说实话，是不是你爸派你来接我的？
0: 不是啊，是我自己要来的。那他就没问我去哪儿了吗？
1: 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他想在外头静一静，让我别再到处打听了。他想明白了，自己会回来的。静一静？我看他是重温旧梦去了。气死我了！没良心的东西！
0: 好，好，您别急。那等我忙完这几天，我就去找他聊嘛。您能不能先搬回来？
1: 你以为我没回去啊？我不仅回去了，我还撞到你爸了。
0: 你猜怎么着？走的时候提了一包衣服，还撂下一句话，说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呢？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们俩吵架不能惩罚我呀。你先搬回来吧。
1: 这要看你爸认罪的态度。要是敷衍了事的话，我宋丽娜就在艾琳家安度晚年了。
0: 好，好，等我忙完了，我就找我爸聊。
1: 你别跟他说，是我让你去的啊。他以为他有多香呢，还。
0: 妈，我得走了，公司有事儿，你照顾好自己啊，改天再来看你。
1: 你等等，你脸色这么差，最近又没少加班吧？
0: 最近公司是有些状况。
1: 再出状况，也不能逮着人往死里干活啊。
0: 我回头让刘阿姨说说谭峰，这是剥削劳动者。谭峰都800年没来公司，刘阿姨不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他们母子俩都好多天没讲话了。
0: 这样，谭峰正四面楚歌。
1: 谭峰他怎么了？
0: 没事儿，就是有些小状况，他暂时不担任总经理了。
1: 妈，我真得走了，同事还等着我呢。啊，我走了。哎哎哎哎，
2: 等等等等，你等等啊！哎，贝蕾，别急着走，吃点水果。
1: 梅姨，我吃不了了，我公司还有事儿呢。
0: 梅姨，有空常常来看看妈妈，嗯，她会想你的。
1: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2: 梅姨，来，把这个戴上，这是你的黑眼圈。
1: 有妈，您自个儿用吧，我走了。
0: 阿姨，阿姨，梅姨，走了，拜拜。
3: 你这孩子，你慢一点啊！
0: 走了，走了。
4: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天来上班，看见孙秘书在大堂跟人谈事儿，我当时就想，有什么事儿需要跟他谈啊？后来我也没细琢磨，就进电梯了。我估计就是那次。
3: 那大概具体是什么时间？
4: 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周了吧？
3: 啊，这两个文件夹，所有视频都在里面。

0: 赵玉红，让一让好吧，我都看不到了。
1: 你不是说越剧没意思吗？我看你看的都快钻进去了。
2: 我听戏。
0: 哎，赵玉红干什么呀？
3: 这无理取闹啊！
1: 你敢开，开了我就跟你离婚。
0: 我。

0: 去啊？
1: 睡觉。
0: 哎，停停停，能不能再放大一些？
2: 好。
0: 果然就是他。
2: 所以说，这件事是水军利用孙美嘉敲诈华阳集团。
0: 是的，但是必须孙美嘉本人站出来承认，并且公布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
2: 他会吗？
0: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人总是会为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站到正确的那一边吧。
3: 啊？他一直没去公司。

0: 除了这个，你女儿还说什么了吗？
1: 没有啊，我问了，她也没多说，着急忙慌的就走了。
2: 我觉得你还是跟谭峰聊聊吧。
3: 我觉得这次事情不一般。
0: 梅姨说的是对的，如果是小事情的话，那包贝雷肯定会明说的，好好的跟谭峰聊一聊。
4: 我知道。哎呀，我得想想，我得想想怎么跟他说。
2: 哎呦，这有什么好多想的呢？你是他妈，
5: 妈和儿子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丢人。
2: 对呀，玉红，要不你也给黄明轩打个电话。
5: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哎呦，我们家那个黄明轩这个臭小子，要是能有谭峰一半的出息，那我就没有烦恼了。你们看看啊，我这一圈白头发蹭蹭往外长，都是让他们给熬的。
0: 黄明轩也挺棒啊，被大公司看中了，马上要当大明星了。
5: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小雪说的，说他正在训练呢。
5: 哎呀，太好了！哎，我们老黄家真要出一个大明星了！哎呦，哎，你说出了这么大个事，哎，闹了半天，我怎么最后一个知道呀？
2: 不是的，黄明轩肯定想稳定下来以后再好好向你宣布。
0: 对，要不是小雪跟我们聊起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5: 这么大个事儿，他就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他憋着不说，就证明他还在跟我较劲儿。哼，我是不会服软的，我是长辈，我不能坏了这个规矩。
4: 红姐，你轻一点好吗？这又不是纳千层底。
6: 明轩，明轩，别练了，走，抽根烟去。
7: 哎，不抽了，戒了。
8: 别这么认真，他那是吓唬你，又不当花花楼弟。
6: 再说了，咱这也不叫抽烟，咱呀、啊、这叫找灵感。哎，走了，
7: 走。哎，我真不抽了，真戒了，不好意思啊。
6: 真以为自己能爆火还是怎么着？是不是？
8: 他就是个心机户。
9: 你们也心机一个，给我看看呐。
6: 不好意思啊，老师，刚才我俩没看见你。啊，
9: 你们俩。家练无阻，去。
6: 是。
9: 怎么还跟跳大绳似的？不过好点了。
7: 谢谢老师。
10: 可以证明，这是网络公司的人。冒充莱西保健的高管，取得了你的信任，捏造了谭峰的负面新闻，然后他们又以新的身份跟华阳进行合作，帮助华阳消除负面影响。他们在你面前的身份和在华阳面前的身份都是假的。
11: 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他们要选择我来做这件事情？
10: 我去看了一下你之前所有的微博历史消息，你的工作、住址、生活状态几乎是一览无余。我觉得这家公司应该很早就关注你了，包括你后来新增的粉丝，那些支持你和辱骂你的账号应该都是这家公司所为。
11: 真是流氓。
10: 是啊，是一群深谙人性、懂得如何放大对方弱点的对手。
11: 那我们该怎么做？
10: 首先，我觉得你应该向谭峰道歉。公司里每一个曾经诋毁过谭峰的人，都应该向他道歉。
11: 我会的。
10: 另外，我认为华阳应该止损，我们应该立刻报警。同时，我想邀请媒体召开一次情况说明会，把事情的原本全都披露。

0: 并且我希望你能够到场，勇敢地把真相都说出来。
1: 我，当着那么多媒体的面，承认我撒谎吗？
0: 你是当事人啊，
1: 我必须要去吗？
0: 如果你能到场，从你的口中说出事情经过，比我们要有利得多。
1: 可是，我会不会招来更多的谩骂？
0: 站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错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1: 能不能让我再好好想想？
0: 可以。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也不会怪你。我们充分尊重你。
2: 你看得懂啊？
3: 啊，不，也不知怎么的，我就是喜欢看。而且我能看出来，您什么地方想通了？
2: 是吗？
3: 您看，您这张稿纸啊，写字轻飘飘的，这两张稿纸都被您扎破了，那准是想通了，高兴了呗。
2: 我看。哦，你是这么看出来的？哎呀，厉害啊，难得呀。你对我这摊子工作还这么有兴趣，这年轻的时候，你要是有机会受到教育，那一定是一个顶棒的科学家。
3: 包教授，您这么说我可受不起了。我这么个大老粗，哪搞得了科学呀？我就指着云飞以后给我圆梦了。他好好读书，好好搞研究，别想着养我。只要他能把学问做好，我吃糠咽菜也供着他。
2: 你呀，真是个好母亲呐！这不像我们家那位，这天天呢，跟那长不大的小姑娘似的，买这买那，这头发直了卷，卷了直，哎，那衣柜里啊，全是她的衣服。我要是一跟她说点科学研究啊，那就是对牛弹琴。她还说。我讲话没有魅力，还说那个谁要是当我的研究生啊，那就是遭罪。有的时候我这心情挺好的，让他泼了这么一句冷水，这一天感觉都坏了。
3: 包教授，您是有家的人，不能一直在教工宿舍待下去。
2: 我呀，还是清静几天吧，在家呀连看个院报都不得安生，就甭说看论文了。
4: 怎么样，饿着没有？
3: 哎呀，准备好了。等一下。我喝口水，我再喝口水。你在哪儿呢？
5: 公司啊，怎么了？
3: 那个，我有个东西找不着了，就是有一个卡包，装了好多银行卡，你是不是装在你的包里带走了？
5: 没有啊。
3: 那你回家来帮我找找，我现在买东西付款呢要。
5: 哦，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吧。
3: 也没多少钱，就几百块。
5: 我给您先转2000，您先用着。
3: 哦，好吧。
5: 好，不挂了。
3: 哎，好好，再见。

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

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以回应其袭击商船。伊朗称将给予美国毁灭性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紧急从伊拉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
1: 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与会各方在防务合作项目、对乌支持等问题上分歧重重。有分析指出，欧洲为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真正的安全保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已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无人机协议，将向这些国家提供无人机技术，以换取投资、军事装备等。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张没有根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消息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

0: 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几个小时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攻击予以毁灭性回应，并且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务。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天凌晨传出数声爆炸，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的声明还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声明还说，伊美双方刚于不久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即宣布取消其于6月21号签发的授权伊朗石油销售等的一般许可证，这再次显示美国政府不可信任。声明还指责美国多次直接违反或通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违反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表示，伊朗自6月18号签署备忘录以来，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进行辩解。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经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继德黑兰之后，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7号在伊朗的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巴林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的打击。卡塔尔方面7号谴责卡方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称此举违反了国际法，并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了抗议照会。
2: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方面认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其船员安全，称这一。

0: 行为构成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早些时候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美军称为了回击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遭伊朗袭击，打击了伊朗超过80个目标。美国财政部呢还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么伊朗称呢，美方这些举动是公然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会就此采取必要的行动。那么您如何看美军此次袭击的规模和意图？伊朗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2: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半天的时间里边，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这个完成他的这样一个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娜。随着对美安全依赖下降，沙特、阿联酋等国加速探索石油出口非美元结算，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海湾国家还尝试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元安保体系，去美化动作频频，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消息，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沙特将8月对亚洲客户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售价下调，降幅之大近年罕见。海湾产油国正加速出口，多国金融结算去美元化，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近期伊朗展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海湾国家战略转向直接与伊朗协商，而非单纯依赖美国军事解决。

沙特、阿曼、卡塔尔等国一度绕开美伊框架，单独与伊朗磋商海峡管理及地区安全协议。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奥地利皇冠报的消息，更加侧重外交。

0: 优先保护以色列利益，导致沙特、阿联酋等国意识到依赖美军基地反而增加自身成为打击目标的风险。海湾国家越来越不想充当大国代理战场，更倾向于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葡萄牙商报从单向依附转向风险对冲，文章指出，海湾国家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去美化动作并非反美，而是从单向依附转向多元化的风险对冲。美国虽仍在当地保有军事存在，但其作为唯一安全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中东正在加速构建新秩序，未来区域合作的焦点将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分配以及战后重建资金分担等实质性利益博弈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消息，中东秩序向多极制衡格局演变。美以围绕核问题、地区霸权以及能源通道展开极限拉扯，整体呈现战事降温但信任崩塌、阵营重组且多极化加速的特征。海湾国家对美安全信任减弱，加速推进去美化防务合作。沙特、阿联酋等国引入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第三方军事力量，形成沙、巴、土、以阿美及伊朗抵抗阵线三大潜在阵营，中东秩序向多极制衡格局演变。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的拉开了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3: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
4: 7号，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内塔尼亚胡说，他曾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做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事。我是以色列总理，我做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一致的。被问及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时，内塔尼亚胡表示，现在断言事态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 特朗普相信他能阻止伊朗的核计划，相信能通过谈判实现。

0: 现这一目标，我对此存有疑虑，但我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毕竟他正在为此努力。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前不久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为不满，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还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3号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期屡次发表涉以言论。据多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作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称其对土耳其国家存亡构成威胁。土耳其与以色列近来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
1: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当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0: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6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北约年度峰会召开，尽管呢北约盟友已经增加了上千亿美元的防务开支，但是呢美国对此并不满足。美方批评北约与美国的关系荒谬，甚至是威胁要从欧洲撤军退出北约。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变化？
2: 确实，这一次北约峰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来观察美国跟欧洲盟友在北约框架下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次本月峰会我觉得体现了北约内部关于未来发展的几个新的这个议题领域啊，和可能的这个分歧的这个领域。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北约的现在的讨论的议题已经从这个是不是要增加预算，更多的转向怎么使用预算。欧洲的北约的欧洲盟友总体上对于现在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欧洲国家需要花更多的钱，在军事领域花更多的钱，然后更多的投入，更多的生产，以及更多的承担北约框架之内的安全的这个责任，对于这一点应该说有一定的基本的共识。虽然不同的欧洲国家在执行预算方面的能力跟意愿实质上还是有差别，我们看到波罗的海国家部分的中东欧国家包括德国在这方面行动会更坚决一些，那么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在这方面行动的意愿就会弱一些，但这个基本的共识我觉得是存在的。现在的主要的分歧就是说，钱在系统内已经有了，我该怎么用它，尤其是在恢复重建欧洲的这个军工产业方面怎么来具体的操作，这个是这次北约峰会体现出来的一个新的分歧的这个领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整个北约内部在希望保持美国继续停留

0: 在北约内部继续扮演自己的领导者的作用的前提下，已经从原来的这个预算或者说责任分担这个大的议题，转移到更多的转移到具体的责任转移，尤其是在这个现有的北约框架下，怎么在责任更多的转移到欧洲的这个大背景下，而不破坏北约生存的这个基本的框架。欧洲国家普遍还有一些担心，就是不清楚特朗普前的美国和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在对北约的基本态度上是否会出现重大的变化。那么还有在一些新的安全领域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由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斯危机引发的航运跟海疆领域的这个安全，那不同欧洲国家对这个领域的这个安全认知也是有差别的。美国在这方面目前会中期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欧洲国家也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那这个是未来北约内部完成自己的组织重建的时候需要面临的新的一个和美国，尤其跟美国之间需要重新这个谈判的，要重新完成自己责任分担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可能的分歧领域。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景华。
2: 好的，丽娜，北约安卡拉峰会在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援助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方面加紧协商。北约敦促欧洲军工业加紧扩产，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西班牙《国家报》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军事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再次呼吁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在俄罗斯加紧重整军备和美国重新定义其在欧洲作用的当下，北约希望欧洲成员国的军费开支增长不仅停留在预算层面，更要转化为导弹、弹药和新的作战能力。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晨星报》的消息，整合碎片化的欧洲军工产业。冷战后，欧洲防务高度依附美国，主动压缩军工产能，弹药产能完全无法支撑现代化消耗战。北约要求欧洲军工企业无订单前置投产，扩建弹药工厂。首要目标是避免东欧防线出现装备断供风险，进而整合碎片化的欧洲军工产业。美国政府已明确缩减在欧驻军人数和航母核潜艇部署，要求欧洲盟友从安全消费者转变为欧洲本土常规防御第一责任人。土耳其沙巴日报的消息，美国借机收割欧洲防务预算红利。北约近期密集施压欧洲军工企业无条件扩产，并不是单一支援乌克兰的应急动作，而是美国离岸制衡战略、欧洲安全焦虑、美欧利益捆绑的必然结果。在欧洲军工业扩产过程中，导弹芯片、防空雷达、军工软件、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美国。欧洲扩产越大，对美军工捆绑越深，美国借此收割欧洲防务预算红利。近两年，北约新增军费2/3流向了美国军火商。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印度《第一邮报》存在诸多现实挑战。多年来，美国一直施压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北约政策发生历史性转变。事实上，在北约，欧洲国防工业已从次要角色跃升为关键战略参与者。几年前还面临预算削减的欧洲军工企业，如今订单量创历史新高，并宣布扩建工厂和新建生产线。然而，业内人士也承认，欧洲内部存在诸多分歧，武器型号繁多，国家采购流程各异，工业能力也参差不齐，现实挑战依然巨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

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得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 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 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 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 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开幕。 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 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 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 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 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 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
2: 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 展览规模再创新高， 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 集中亮相， 其中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 将实现全球首发。
3: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 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 10余个国际组织， 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 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 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 意向合作。数据显示，
2: 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 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 同比增长 39.5%， 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当前上海已搭建起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完整发展生态。 去年8月， 国务院印发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 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据介绍，在促增长方面，去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亿元，初步预测今年还会有 30%以上增速， 一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市值屡创新高，体现了人工智能加对经济的强劲牵引作用。据测算，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 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 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4: 目前我国归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 已经超过了30%， 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截至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6号上午因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引发洪水， 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被淹。险情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陆续进入，救援物资也通过多种方式送到了受灾群众的手中。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的探访。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
5: 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独田村呢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 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现在是通过这个无人机将我们的这个

0: 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五台的这个无人机，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
1: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决堤的情况，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2: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
1: 近日，广西宾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甘棠镇受灾严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停水停电。
3: 那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新民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
4: 还有多少人上面？还有100多个人，有很危险的吗？需要出来的吗？有吗？目前没有，大哥，还有90几个病人
5: 啊！还有90多个病人。
4: 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
5: 现在可以，稳定。
1: 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降雨减小，没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棠镇的积水会很快退去。根据南宁市的统计，目前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
6: 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7: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8: 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7: 报告还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大威胁。
8: 菲律宾在歪曲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阻碍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7: 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了领土主张。这不仅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在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二战期间，为满足战争需求，日军不惜以牺牲人命为代价换取工程速度。原本预计耗时5年工期的工程，在日军非人的逼迫下，仅用1年多便完工，超过10多万人死在这里，留下了一条沾满鲜血的死亡铁路。近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来到泰国北壁府，了解这段日军为了速度将铁路修成地狱的历史。

0: 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1: 陈明华介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
0: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
2: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巢更能够有效吓阻冲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0: 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
1: 陈明华表示，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过度反应。
0: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0: 在黑龙江黑河深耕20多年的韩地汽车测试产业，依托技术突破，打破了冬季测试的季节限制，建成亚洲首座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试验场，将冷资源转化为了产业竞争力，为国内汽车工业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带您走进这座盛夏里的极寒实验室。
1: 这里呢就是红河谷四季低温试验场，现在呢是七月盛夏，但是大家看我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原因呢就是我身后的这道门里面大有乾坤，隔着这道门，门外是炎热的夏季，那门内呢却是恒定的严寒冬季。大家看，现在呢测试车辆正在冰雪路面上展开性能测试。那曾经啊，国内的车企要在夏季开展高寒测试呢

0: 只能漂洋过海远赴南半球。而如今在这里呢，汽车高寒测试是告别了看天吃饭，实现了全年不间断运行。
1: 作为国内寒地试车产业的发源地，黑河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极寒气候，深耕这一领域已有20多年。但长久以来，高寒测试只能依托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自然冬季开展，短短4个月的窗口期，远远跟不上国内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快速迭代的研发节奏。
2: 这样一个海外的场地，档期我们不能控制。另外一个，他们的设施主要以静态零部件测试为主，很难覆盖这种整车动态冰雪运行驶场景。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测试车辆的里面。赵工，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什么内容呢？
3: 我们测试的是冰雪圆环路面的操控性能。你可抓稳了。
1: 这座封闭式低温试验场内覆盖冰面、压实雪面、沥青等多种路面测试工况，可完成整车底盘、转向等全维度性能验证。这里是目前全球少数可开展整车全维度四季高寒测试的商业化场地，测试标准与冬季自然工况完全等效。
4: 这些雪全部都是冬天室外下的天然雪，那人造雪的话湿度更大，粒径它会更粗糙一些，天然雪就刚好比较优势更大，它就是五大系数包括的支撑性还有路面平整度保持更好。我们所有的雪面道路采用的都是天然雪的来做路面，这样的话它保持了我们室外冬季测试一致的标准。
1: 要维持数万平方米空间全年恒定低温，能耗控制是行业公认的难题。场地通过智能自控系统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从靠天吃饭的季节性服务，到技术驱动的全年化运营，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
5: 现在我们随时都能进这种场地进行复测验证，我们可以自主调控各类极端环境的场景参数，工况稳定可靠，有效缩短产品迭代周期，更好地把控产品的上市节奏。
1: 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6: 我们通过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实施电力扩容改造，加强用地审批等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实现技术突破，低温测试由冬季向全季节覆盖。未来呢，我们也将紧扣国家“十五五”的规划部署，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将黑河的寒地冷资源持续转化为保障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的硬实力。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9: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0: 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我们再来关注古巴方面的消息。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的封锁以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4: 据古巴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联合国大会当天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罗德里格斯在辩论中表示，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罗德里格斯说，古巴获取燃料的渠道受到直接威胁或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阻碍，美国海军舰艇甚至采取对邮轮进行骚扰或恐吓等方式以阻拦其入境。他指出，古巴当前面临的敌意和威胁是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一部分，这些行为也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
5: El bloqueo asfixia y mata de manera silenciosa。Atender este crimen despiadado es también una responsabilidad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y en especial su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ifunden la mentira de que el bloqueo no se dirige contra el pueblo cubano, sino solamente contra el gobierno. Pregúntenle al pueblo de Cuba si sufre o no el bloqueo.
4: 6号，古巴电力系统曾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
3: 据日本共同社8号的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2.865%。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了自1997年5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成为近期日本债券市场承压的主要原因。稍后再来关注天气。
6: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南方强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但是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强降雨。像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广东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明天、后天这一带降雨将会继续的减少减弱，但是很快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的靠近，东南沿海一带的风雨天气将会逐渐的加强，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 除了台风雨，今后几天华北、东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着强对流。尤其是今天在河北、山东要警惕雷暴大风，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气温方面，今两天高温天气仍将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不过呢，之后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会迅速的减少。像是兰州和银川今天仍然会有高温，到了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多度，一下子会凉快不少。最后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40度，广元晴转阵雨25到36度，宜宾晴27到37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武汉阴转晴27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21到28度，新德里中雨25到28度，迪拜晴转多云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悉尼小雨11到17度，伦敦晴21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19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3: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7: 再会。

0: 台湾爆发食用油致癌风暴，赖当局处置拖沓，引发民怨。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军特战营，并展开联合训练。台军还加大力度采购的武器装备。美军在台协训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共计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的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学校。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事件曝光后，全台都在追问问题油的流向，台食药署却声称只下架第一层产品油品及原料，第二层产品不需回收。此举遭到岛内声讨，舆论发酵后，台食药署才紧急宣布第二层产品也下架。报道称，此次问题油共流出1300吨，

0: 内多个县市受到影响，全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
1: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0: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隐瞒的空间，严正呼吁赖当局详细公布下游厂商名单，成立专组协助受害业者求偿，同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而不是让民众在疑虑与不安中等待答案。
2: 把一切的资讯清楚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六号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众的食品安全。
3: 如此荒腔走板的表现，一句监督都没有。沈柏良先生要不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4: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进行神功操演，高调展开美制尖射型毒刺导弹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岛内舆论痛批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升高台海紧张。
0: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功、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首度进行人员携行方式，用尖射型发射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炒作所谓验证精准弹药以及射击成效。除了高调展示美制武器装备，近期还有绿媒炒作所谓美台军事交流出现新进展。报道称，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或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所谓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炒作所谓美国支持，就是在给自己壮胆。种种行径让岛内民众反感不已，痛批不要每次都要绑架老百姓做炮灰。
4: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300余名台湾高校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和科技企业，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
5: 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
0: 近日，汉字牵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在湖南长沙开营。两岸青年通过书法、创意设计等多种形式，在一字一韵中体悟两岸文化根脉，沉浸式探寻汉字之美。近日，第5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举办。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俄美武术为桥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两岸人文交流平台。台媒报，美军绿色贝雷帽进驻台军特战营，绿营加码炒作可能助台突破封锁。台军近期还频密试射美制导弹，种种动作引爆舆论争议。赖当局以美谋独又有哪些新招？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特战分队现身台岛，新动向很危险。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不仅如此，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美军在台协训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呢？而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美军特种部队与台军展开联合协训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

0: 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等，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报道称，美台已恢复所谓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形态。更有绿营舆论炒作称，如果大陆未来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
1: 绿色贝雷帽是否是美军特种部队当中的精锐呢？那么此次他们和台军共同演练了哪些内容？其中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尤教授，
2: 绿色贝雷帽在美军正式的名称叫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因为戴的帽子很有识别性，所以得到绿色贝雷帽这个绰号，台湾一般称为绿扁帽部队啊。那美军如果对外派绿色贝雷帽，一般派出的叫 ODA 特战分队啊，这会是一个大概12个人的作战小组啊，里面的成员各有专长，负责指挥、情报、武器、爆破、通讯、医疗，然后到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去训练当地的部队，熟悉当地的环境，建立作战的网络。现在绿色贝雷帽又出现在台湾，当然非常敏感啊。台媒报道说，在桃园龙潭台军特战指挥部附近，有人看到美军的人有男有女密集进出营区，在营区周边活动，下午体能运动的时间，他们还会穿上战术背心在营区外面跑步啊。然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有个溧阳营区，那里有陆军特战训练中心，也说绿色贝雷帽有一个特战分队进驻了，之前还传出发生了车祸。如果报道是真的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当然是美军参与台军的训练升级了，第一是地点更深入了，进了台湾本岛特战部队的核心营区了，第二内容更实战了，说啊绿色贝雷帽参与了联合防卫作战操演，还说他们跟澎湖的两栖侦察营做了互动操演，第三驻点更常态了。台媒的报道说，美方人员是用出差的方法来台湾，半年轮换一次，因为驻军太敏感了，所以搞长期轮换驻点。
1: 对此我们看到岛内绿媒呢不仅大肆炒作，而且呢还声称其实呢已经是恢复到了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这样一个形式。他们为什么这么说？那过去到底有哪些形式呢？
3: 他这个所谓的过去呢，指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呢，这个美国跟台湾地区呢还有所谓的官方往来，在那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天威任务，其实主要是想对大陆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天威任务下面呢，就搞了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当时呢是由美军当时在台湾帮着他们去训练这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的。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呢，在1972年尼克总统的访华之后呢，这个美国就把它停了。那么现在他们又重新炒作，讲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美国和民党当局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训练呢，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最开始的形式呢，就是说，哎，这个美国方面派人来，或者是台湾方面派人去，就是看看说你们训练的情况怎么样啊。但是现在看的这个形式呢，打着是所谓出差的旗号，也就是说这些人到台湾呢是半年的时间，半年就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金门呢，台湾的陆军有一个两栖侦察营，后来把这个侦察营呢搬到了澎湖。那么现在据说呢，有3位这个美国相关的人员也在那个澎湖呢去训练。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台湾在警察管理部门下面呢有一个所谓的保二总队这样的一个机构。保二总队呢里面呢有一支所谓的特勤队，这个特勤队呢被认为是保二总队里面战斗力最强的这个部分。他原本的规划呢是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招了100多人了。那据说这部分人现在接受的训练当中呢，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呢，是这个部分当中也有多少能看到美国方面的影子。
1: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名头，其实他们的目的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联合起来对抗大陆啊。您认为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呢？
4: 按照台湾一些人的想象啊，那么一旦暂时台湾遭到封锁的话，美国会派出特种部队啊小组啊，那么潜入台湾，跟台军呢来配合执行以下任务。第一呢，是将他们搜集到的第一手的战场情报呢传递给美军。第二呢，是将美军提供的情报啊传递给台军。第三呢，是美军的这些特种部队的这个小组啊，他们会

自上阵侦察，将这个台海周边啊标定的解放军的这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这些情报呢传递给美军，从而引导美军呢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第四呢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先进装备啊，就所谓的先进装备，对解放军呢进行电子的压制。那第五呢是最后啊，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呢，要掩护美方人员和美国的一些。

0: 军的特种部队的人员啊，暂时介入台海冲突啊，这种话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政治算计，但是和现实啊是严重背离的。首先，一旦台湾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的话，那你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哪怕是小股人员，是否能够突破封锁，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第二，就是他们都是以教官或者观察员的身份啊，短期的在台湾执行任务啊，就半年呢换一次。那么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频率、这样的人员配置的话，在战时你是指望不上的。那最终的目的啊，其实是要操控台军，让台军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美军的工具人啊，变成美军的马前卒，或者说是炮灰。
1: 的确如此，无论是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还是美方妄图以台制华，他们的阴谋呢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除此之外，美台之间还有哪些军事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今年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分析称，绿营近期频频泄露美军涉台动作，或许是想借此给自己壮胆。
1: 美军人员进驻台湾的情报机构，如此秘密的消息之所以能够被曝光，尤教授，您认为这背后是否是赖清德当局的默许呢？同时他们又大肆炒作美军特种部队协训台军，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
3: 台军的军情单位啊，本来就很敏感，美军派人进驻的话就更敏感了。那这么敏感的事情被台湾媒体报道，还引用说是可靠消息来源啊，这当然会被怀疑，这是不是民进党当局在刻意放出消息。台湾媒体的报道讲说，台军军情局啊出现了陌生的面孔，然后军情局内部的人推测应该是来自美军的人。报道里还用了破天荒第一次说啊，这个美台情报交换进入黄金期，这些政治意味很强的形容词啊。然后台湾当局呢，再用不评论来回应，不证实也不否认。如果这整个是一个刻意操作的话，就是想让外界接收到美台军事情报合作升级的讯号，但是又不希望被认为是当局在刻意宣扬。那台湾离大陆很近，语言文化相同，美国情报单位想利用台湾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这不算是新闻了。不过过去比较低调，直接进驻到台军的军情局呢，很难不引起外界的注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前面提到的绿色贝雷帽进驻特战指挥部参加联合作战操演啊，这些报道一起看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就是美军正在透过特战协训、情报共享、装备的运用，还有联合作战的响定，深度的参与到台军的训练和备战的当中啊。那这后面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1: 近些年来呢，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呢是频频对外泄露一些美台之间非常秘密的军事动作，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意图？
4: 我想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赖清德上台之后啊，台湾那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吴钊燮的，说他在2024年的8月和2025年的4月说跟美方呢有两次所谓的特殊管道的谈判。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种所谓的特殊管道的会谈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台湾当局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了。另外我们看到是在2025年的2月的时候，当时呢民党当局在搞那个所谓的汉光兵推，然后呢台湾的军事新闻单位放了一张照片出来，那个照片上呢是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但是顾立雄的旁边有一个姓名牌，那个姓名牌上写的是美军的少将巴格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人影，但是姓名牌放在这里，那么大家就会推测说，那顾立雄你旁边坐的是不是那位巴格伦，是美国现役的少将。所以当时这个照片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当局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说有美国人在台湾帮着训练台湾军方的部队。而在此之前一年前，2020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跑到台湾，台湾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乐山，不是有个所谓的铺路爪雷达吗？他在去看他铺路爪雷达的时候，当时放出来的一张照片。

0: 片里，大家看到蔡英文的身后站着一个外国人。民党当局为什么老是无意，所谓的无意，其实是有意的放这些消息出来？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军事上他根本不行，所以他就想在舆论上去找一点流量回来，所以不断不断的放各种各样的消息。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所以他现在想反过来想去绑架美国，美国把他当棋子，他想把美国当幌子。
1: 也就是您刚才举的每一件看似应该保密的军事动作呢，都是民进的当局呢故意对外来泄密。那既然是有意为之，胡教授，您认为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心怀不满，还是背后推波助澜？
2: 对于民进党当局啊，频繁的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啊，我们看到美方的态度啊，其实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啊破坏美台之间的这种默契，或者说做了这些啊违反规矩的事情啊，美方当然是会有所不满。但另一方面呢，美方一些人呢也是希望利用民进党当局啊故意释放的这些信息呢来试探中国大陆。比方讲，2020年1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的美国海军的亚太情报主管叫史达曼。他呢就秘密地窜访了台湾，那么这个事情呢美方是没有公开的，结果台湾媒体在第一时间就铺天盖地大肆报道。对此呢美方是很不高兴的，认为啊台湾内部有些人是要故意的去破坏美台军事勾连当中所谓的秘而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件事情让美方呢是感到很不开心的。再比如说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针对一些台湾媒体的炒作啊，说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或者说特种部队的人员要常驻在台湾金门啊澎湖甚至这个本岛来协训台军啊，面对这样的报道呢，当时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阿奎利诺，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啊否认呢美军是常驻金门来训练台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美国的军方、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媒体啊，总是有那么一批人呢，他们是执着于要打台湾牌，那么默认、默许甚至是纵容啊民进党当局去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那么想借此呢来试探中国大陆，那甚至呢以此呢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一个施压或者说是挑衅。
1: 总之，美台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都是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近期台军呢还高调展开了对美采购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6号台军首次进行尖射型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验证，并且预计在本周将包括便携式、空射型等4种版本的毒刺导弹都进行射击演练。报道称，台湾陆军近期接连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尤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台军试射的尖射型毒刺导弹的相关情况。那么这种便携式的导弹和其他导弹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3: 这次啊，台军试射的呢是个人携带尖射型的毒刺防空导弹。台媒的报道说，7月6号上午，台军啊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周边做了所谓神弓的实弹射击。尖射型的毒刺导弹发射以后，说是命中了靶弹。报道还强调说，这是毒刺导弹第一次在台湾做实弹射击的验证。毒刺导弹啊，它最大的特点，它跟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一样，它是一个单兵或一个小组啊就能带着走的一种近程的防空武器。整套毒刺导弹的重量大概15或16公斤啊，差不多就是20多瓶一般小型瓶装水的重量，一个士兵他就拿得动。当然啊，你要带着这整套装备机动作战，体力的负荷还是不小的。台军啊，目前向美国采购了2600多枚，结果都没到货啊。现在台军手上的毒刺导弹，可能就是因为到货延迟了，美国先用军援的名义所送来的一批货。不过实战上面，这种导弹太依赖射手的判断，容易遭到误用。那如果遭遇的是集群或饱和攻击的话，它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
1: 另外，据台媒报道说，现在台军呢一共集齐了4种不同型号的毒刺导弹。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外放话说，本周呢会一口

0: 器将四型不同的导弹全部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那么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为什么如此看重毒刺导弹呢？
1: 那我们知道近年来啊，是台军方呢是处心积虑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多层次的防空网络啊，比方讲这个大量采购美制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还有台湾自己生产的天宫系列的导弹。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防空网络当中啊，台军的这个近程防空能力啊，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短板啊，包括现役的天兵系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它无论是它的雷达性能还是机动性啊，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过时了。但是呢，这个毒刺导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它的类型比较丰富啊，它有肩扛的，有这个机载的，还有这个车载的，操作比较方便，而且呢，机动性非常的强，打完就可以跑。那么在复杂环境下面，可以去对抗无人机啊，对抗这个直升机啊，巡航导弹啊，甚至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啊等等。所以呢，台军现在是大量的去增购毒刺导弹，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局限性啊是越来越明显。首先呢，毒刺导弹它的这个射高啊，最高也不超过5000米，也就是说啊，这个对方的飞机只要保持一定的飞行的高度，那毒刺是打不到的。第二呢，毒刺它只适合去拦截一些低慢小的目标，那么对于解放军的这些大量的高速的远程火箭炮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台军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解放军量大管饱的这些远火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毒刺导弹是一点用场都派不上的。
0: 的确就是螳臂当车啊。那么在民检当局看似宝贝的毒刺导弹啊，曾经呢传出过这样的消息，就是说台海军陆战队呢把毒刺导弹卖给了当地的黑帮，真的有这么离谱的事件吗？
2: 的确如此啊，这是在2023年，当时台湾的检调部门呢发现了一个台湾黑帮的军火库，结果仓库门一打开，给大家吓了个够呛，里面竟然有毒刺导弹。那么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就赶紧跑出来讲说，哎，没有，说那个不是毒刺导弹，那个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为什么黑帮会有这个东西？台湾的警方都没有毒刺导弹，怎么台湾的黑帮有？而且他民党当局说那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毒刺导弹的发射器这么大，它是怎么被运出来的？后来一查，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呢？是台湾海军陆战队的66旅。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个66旅是什么单位？是当时赖清德在2024年5月20号上台之后去的，就是这个66旅。也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说，他认为他最能信任这个地方，他也最看重这个地方。结果你现在爆发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这就让整个台湾社会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变成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民党当局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决战贪案，民众会觉得你哪里是决战贪案，你分明是决战黑市嘛。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企图在台湾问题上越线玩火。而民进的当局

绿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桥塔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14-5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

0: 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重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3: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舟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3: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4: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儿呢，
0: 为了让筑塔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

0: 李巴洲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传统的压泡膜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低位爬升，
1: 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工程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洲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八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 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 就此成型。蓝厨会旧，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0: 放一下真的吧。

0: 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气、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方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 黎巴州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2: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把这有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
0: 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黎巴州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2: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0: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黎巴州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 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

0: 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黎巴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筑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筑塔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1: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0: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2: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3: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2: 对。
0: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筑塔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2: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就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0: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陈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2: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1: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0: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陈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2: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0: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陈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2: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带着这一构想，陈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

0: 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1: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0: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1: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0: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0: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2: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筑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3: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0: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3: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 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0: 要实现柱塔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柱塔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3: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柱塔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柱塔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这个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们的婚礼就孩子们做主好了。哎，你当初不也是说服了你的爸妈才嫁给我的吗？
1: 啊，那能一样吗？这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寨子里的。
2: 不是，现在什么意思吧？
1: 我也不管了。哎，这婚礼啊可以办，但不能在我们寨子里办啊。我们俩给你出钱，就在你们的饭店里办，可以吗？
2: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在我们寨子里办呢？
3: 吵架了？哎，
4: 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他了，
5: 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3: 他不会真的生你的气的，你放心吧。
5: 可是我想要变得好厉害，变得能帮得上他，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要不然我去读书，或者去学做生意。
3: 明丹，你就别傻了，你做你自己就好。
5: 做自己？
3: 你看玉波，浩宁为什么这么爱他？因为他就是他自己。玉波对浩宁可以温柔，可以体贴，那他也可以对浩宁发脾气啊。那徐浩宁还不是千依百顺的迁就他，爱着他。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玉波跟浩宁生气，跑去了老窝，那浩宁不专门去找他，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是甜甜蜜蜜的啊。所以，一个男人如果他真的爱你，你就应该做你自己。你在他面前可以任性，可以不温柔，可以无理取闹。如果他爱你不够，你才需要完美，需要服从，需要委曲求全。
5: 那是我委屈了我自己吗？
3: 我认识你那会儿可不是你现在这样，那个时候你有时候像小辣椒，有时候像山泉水，现在呢完全变成了一只小白兔。
5: 可我觉得只要是他高兴，那我变成什么样都值得。
3: 你知道吗？如果两个人不合适，爱得更深的才是最痛苦的那个人。
5: 可是我相信你哥他是真心爱我的，他对我的好啊我都记着呢。
3: 你呀就是一个傻丫头，我哥遇到你啊真是幸运。
5: 算了算了，不说他了。哎，梅佳姐，上次你说的那个人呢，他会让你做自己吗？
3: 当然会啊，我在他面前可以哭，可以笑，可以生气，可以自私，他都能理解我，而且他可以帮我化解。

0: 哎，这么巧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呀，心情不太好，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安慰安慰我。
2: 我心情才不好呢。
0: 啊，是吗？那让我来猜猜，让你心情不好的肯定是你爱的男人吧？
1: 谁会爱那么臭脾气的男人啊？
0: 你这么可爱，还会有人对你臭脾气，那就是他的不对了。不过这人啊，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一时没控制住，也是值得原谅的。况且，他现在已经很后悔了。
2: 第一次见你发那么大的脾气，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你到底有什么开心的事啊？你可以跟我说吗？
0: 开心的事儿不想让你分担。
2: 可是两个相爱的人就是应该要分担啊。可你不开心，我又帮不上忙，我心里很难受的。
0: 丫头，你爱我，你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这就是最好的。
2: 你知道我爱你啊，那你怎么还能说出我是为了嫁给你才肯帮你的那种话呀？我不是。
0: 丫头，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别离开我。
2: 这个大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0: 哎，你回来了！哎，你回来了！今天想吃什么，我请客。谢谢米罗姐，我还想在你这儿打工呢，不知道米罗姐愿不愿意收啊？
1: 收啊，当然收啊！<笑>我们的大明星回来了，我的菜啊可要加价了。<笑>
0: 哎，看你高兴的，出去学到真本事了吧？哎，
2: 反正啊是找到我自己了。
0: 哎呀，你本来就是你自己。
2: 其实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的干活，简简单单唱歌，
0: 这话我喜欢。这回啊，连店里的服务员都省了。
2: 哎，这个业务我熟，现在就能开工。
0: 没问题，今天开始算工钱。
2: 好。
3: 米罗，你看他，出去长长见识，回来就是不一样啊。
0: 是啊。
3: 咱们也多出去旅旅游，好不好？
0: 好啊。都听你的。
2: 哎，你们俩，我怎么早没想到呢？

0: 我的玉波真是心灵手巧啊，这么复杂的图案你也能得心应手啊。你的吉祥如意和万象更新的创意也不错啊，用珠子穿的，嗯，又好看又吉利。哎，你是怎么想到的？我跟艾龙会认识，是因为大象，我们能够和好，也是因为大象。 大象又是傣族人的吉祥物，所以我就觉得送他们一对象，这是最好的结婚礼物了。
1: 嗯，他们一定会喜欢的。真没想到我的老庚这么快就结婚了，
0: 我把你从他的手上抢过来，也还没能给你一场婚礼呢。
1: 这也不赖你啊，项目的事情总出意外。
0: 这不刚刚才定下来吗？我向你保证，等到曼掌村长满了香莲。

一两口松卡我的金带麦哈干能当先变干能当阿达不了上等中麦麦不了上等中变六门发靠的到古路丁盘的亚带发盘丁松当我在扎沙我的阿布风景开风的阿布是当都有不有不有啊都有啥有啥不见都正在不会见都认真时不过你我他干能喝卡当松你的好吗冰心的麦心在的麦有爱无对的我干

0: 嗯，波龙的话都是我想要说的。哎，从今天开始，我就有两个女儿了，一个一丹，一个就是你，米罗。 米罗，我带了一双平底的新娘鞋。一会儿静静的时候啊，你把它换上，照顾好你自己，千万别累着。啊，
1: 谢谢妈。

0: 你先，我特意为你请来的。
1: 你先，我特意为你请来的。

0: 位。金马吉达。
1: 是。
2: 我待会伸过去敬酒。

0: 我也不知道啊，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我再出去打个电话。
1: 去吧。

0: 一丹，你怎么了？哦，没事呀，我就出来透口气。一丹，你知道吗？这次输血啊，我跑了好多地方，你猜我见到谁了？
1: 矮仔是矮仔大哥，我还在他家住了段时间呢。啊，真的是矮仔啊！啊，你看，你还能认出他吗？现在啊，已经长成一个大胖子了。他呀，在山里面开了一个饭馆，一家子天天忙得很，我还给他们工作，还陪他们一起到山上去割胶。
0: 那还真是想不到啊！是啊，我也想不到。我原先以为成为顶级的歌手，就是要到处去巡演，听到粉丝们的掌声才对。那现在呢？矮仔大哥说的对，要是只想着为那些掌声而去唱歌的话，那就永远唱不出有感情的歌来。
2: 布鲁飘，你现在不一样了啊，一点也不飘了。哎，以后呀，我要踏踏实实的做事，
0: 静下心来唱歌，做一个真正的布鲁不飘。<笑>哪有你这么改名字的？你终于笑了。 刚才你怎么一直不开心呢？我哪有不开心啊？今天我哥结婚，我怎么可能不高兴呢？一丹，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逼你了。我承认，我是还爱着你，可现在。 我也想明白了，不管将来陪你的是谁，我只希望你幸福、快乐。嗯。

0: 哎呀，你们这个医院真不错呀，在上海算是数一数二的吧。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呢想投资建个分院，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我帮你问问院长。
0: 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感情那么深厚，你当然应该帮忙喽。
1: 小云姐，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0: 怎么样？
1: 我想问问，你这次的感冒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没什么不一样，就是时间拖了长了一点。
1: 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0: 还有点咳嗽吧。哎，你怎么回事啊？

0: 你就实话实说好了，干嘛吞吞吐吐的？CT
1: 显示呢，你的左肺上部有占位，初步的结论是良性肿瘤，但是也不排除是恶性的。
0: 肿瘤，先别担心，
1: 虚惊一场也是常有的事儿。我建议再做一个检查，肺部穿刺，这个我不说你也知道，也算是个小手术，所以你还是跟老徐商量一下，越快越好。

0: 你来啦。
1: 我不是说这些活让工人干就行了。
0: 没关系，我就是想做一种茶专门给你喝。
1: 你还挺有心的，怕不是给我喝的吧？
0: 当然是给你喝了。哎，给这茶取个名字吧。
1: 就叫心口不一吧。你是不是感觉到我很狼狈，所以开始着急忙慌的找退路了？
0: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1: 这才几天没见啊，你们两个就旧情复燃了？
0: 你是说布鲁飘？
1: 难道你还有好几个别的飘吗？
0: 老张，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
1: 布鲁飘比较了解，你们都会唱歌，都会跳舞，有的是共同语言。
0: 他那天就是安慰了我两句，别的什么都没有。
1: 结婚现场好几十号人，只有他一个人能安慰你，躲在角落里互相安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0: 老张，你听我说。

0: 我想说的没错。 你不够爱我时，我才需要委曲求全。
1: 别跟我提美嘉，你们一个个都一样，先在我面前装可怜，转身就会背叛我。

0: 阿姨，没想到鱼苗的成活率这么高啊！我看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吃上玉波做的香茅草烤鱼了。
1: 你看你，说起吃来能飞上天去。对啊，我就是吃货一枚。
2: 喂，爸，你不用担心啊，这次项目进行的非常顺利，而且稻田已经快要有产出了。哦，那好啊。
3: 怎么了？声音听起来不对啊。前两天你妈妈去做了个体检，查出来她的肺部长了一个肿瘤。
0: 你先别着急，医生说还要做复检，要做一个穿刺，看看这个肿瘤是不是恶性的。
3: 这是你妈妈最近情绪非常不稳定，你要是能回来，就先回来一趟吧。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0: 我妈的肺上。

0: 医生，你就实话实说吧。
1: 我在医院里待过，能承受。
2: 他以前就是护士长。
3: 哦，那我就直说了。综合你的检查报告，确诊是肺腺癌，就是肺癌的一种，它属于非小细胞癌，这种病比较容易发生在女性身上。
4: 那能怎么治疗吗？是可以动手术还是？
3: 他的癌细胞已经侵犯到胸膜，不适合做手术了，只能是做放疗或者是化疗。你们知道，这化疗的药物都是带有毒性的。徐夫人能不能做化疗，那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评估。
5: 大夫，那化疗的效果怎么样？
3: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做化疗效果很好，有的人就没什么效果。但是有一点要跟你们说的，就是放化疗只能延长病人的寿命，无法根治肺癌。
2: 肺腺癌不是可以进行生物靶向治疗吗？这种药物啊，看上去就是普通的口服药，在家天天吃就可以，没有大的副作用，效果不弱于化疗，你不用怕。
3: 是的，但是靶向治疗的药物得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做基因突变的检测。如果基因检测下来有突变的话，那是可以吃靶向治疗的药物的。那反过来，如果基因检测没有突变，也吃不了。
0: 谢谢你，医生。
3: 嗯。
0: 还有你，辛苦了。回家吧。
5: 谢谢。
4: 那个什么突变的检验是？
2: 我会让医院做检测的。
4: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好。

0: 你在我今天晚上让小刘去买什么东西回来吃吗？你最爱吃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保证是又肥又大又新鲜。嗯，还记不记得那些年你吵着为了要吃大闸蟹，非逼得我搬到苏州去，住在阳澄湖边上？有你这种人吗？<笑>妈，你看爸对你多好啊！ 沾您的光，我今天有口福了。嗯，
1: 百威，不是更好吗？
0: 我现在什么都能吃了，我能吃亏也能吃苦啊！来来来来来，送你一件披肩。你看，嗯，爸，你看妈漂亮吗？
2: 还真是，你妈妈穿什么都漂亮。 好嘞，别哄我嘞！我怎么会得肺癌的？都是因为你们父子俩天天在我的耳朵边叨叨那些板呐呀、歹女啊、玉啊、波啊、玉儿香啊，那些话就像苍蝇一样，在我的脑子里飞过来飞过去，在我的心里钻出了一个窟窿，我还得忍着装大度。 你们知道吗？我活得有多累吗？我天天活得那么压抑，免疫力才会下降的，才会得肺癌的。

就是我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可现在，我求你一百四。

0: 昨晚没睡好吧？嗯，被浩宁聊了一夜，他妈妈已经确诊了，肺腺癌。姨妈，你能帮他治好吗？
1: 我没见到他本人，也不了解他的病情，能让他过来吗？这个挺难的。你问问他吗？你不知道，他妈妈不太喜欢我。啊，那是因为他讨厌我。 连带让你也受委屈，城里太挤了，把人心都挤小了。让他来我们漫长村吧，把心放宽，心放宽以后，对治疗就很有帮助。
0: 嗯，我去让浩宁问问。

0: 你说阿姨要我妈去本呢？
1: 是啊，姨妈说能用我们的歹药帮助缓解你妈妈的病情。
2: 可能是癌症啊，阿姨能治吗？
1: 我被大象弄伤那次，你也以为姨妈治不好，
3: 那我现在不是好好的？
2: 别说了，如果能够再选一次，我肯定送你去医院。再说了，像我这种学过医的，我都不信歹医。你觉得我妈干了一辈子的护士长，她能信吗？
1: 所以你要好好劝劝她呀。
2: 她现在情绪不稳定，我巴不得哄着她。我哪有胆惹她不高兴啊？
1: 姨妈说，大城市里的人太多，把人心都挤窄了，所以容易不高兴。
3: 我们版纳好山好水，就算不养病
1: 也可以养心养眼睛。你妈妈的肺现在需要的是新鲜空气。
2: 我知道了，我会试一试，不过你得给我一些时间，我得先避开雷区。
3: 辛苦你了，病人最大，你妈妈生病
1: 这个时候最容易发脾气，我们要有耐心。
2: 雨波，有你真好。
1: 我一直在，永远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0: 明爷，这阵子真是多亏了你。哎，我们之间就别客气了。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啊，就一直仰慕着萧云杰，总觉得你吧，留着满嘴的胡子，说了你不少的坏话。哈哈，
1: 罪过，罪过。
2: 那我还真该好好谢谢你。
0: 我们都知道小云脾气，别人越不看好的，他就偏要学，他偏要往那儿冲，结果你看，冲到我这儿来了。这就是他吸引我的地方。<笑>
1: 我说明爷，这么多年你还惦记着他呀？哎，
0: 人的寿命啊，要是像手机显示的电量，那么我们也就剩下那么一格了。你还紧张什么呀？
2: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把我这一格店分一半给他。啊？只给一半？为什么不是全部呢？我自己当然得留半格店陪着他呀。
0: 萧云杰找了你啊，眼光还是蛮好的。
2: 明爷，
0: 嗯，
2: 说真的。
0: 我好希望是你的医院检验错，我花了好长时间，我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是，我也这么想。我真希望是我们医院出了错。明爷，
2: 嗯，你是医生，以小云现在的情况，你觉得应该接下来怎么治疗比较好？
0: 他的基因突变检测显示是阴性，除了化疗，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化疗真的会很痛苦。一旦接受了化疗，那么大部分的时间就交代给医院了，生活质量也，结果也不见得乐观。但要是不治疗，恶化会更快。
2: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这个决定？
0: 我当然希望他能接受治疗，可是以他的性子，我看，你得好好的做一份工作。

0: 不是说有事打电话外头见面，怎么直接找来了？
1: 哎呀，看来你还是不太欢迎我这个老朋友啊。
0: 没什么事儿就别见了。
1: 那我确实是有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找你，那肯定是发财的事
0: 啊。谢谢你的好意啊，我哪好意思抢你的财路啊。
1: 哎呀，我知道你现在是做大了，一般的生意看不上，但是你先听我说完，你可能会感兴趣哦。
0: 你说吧。
1: 我发现曼掌村的龙山上有一棵几十年的老树，下面有沉香，我想把它砍了。
0: 没听错吧？龙山，傣族人的圣地，有沉香又怎么样？那儿每天都有人巡逻，别说砍树了，你动一草一木都有人追查。
1: 所以，我这不是向你来求助了吗？我知道，你一直在曼掌村搞开发，你替我想办法喽。
0: 别开玩笑，我能有什么办法？这是犯法的事儿。
1: 犯法的事我们又不是没干过。
0: 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你还提他干什么？我当时是走投无路。
1: 哎呀，做人呢，可不能把本忘了。没有十二年前我们走私的第一桶金四运木头，你拿什么本钱发家致富啊？
0: 我后来做的生意都是干干净净的。
1: 不干净的钱挣来的钱能干净？你就说吧，帮还是不帮？
0: 不帮又怎么样？
1: 哎，我要是喝多了，我这个嘴巴可会到处乱说的哦。

0: 我们去版纳吧，就当去那里度假。
1: 是啊，我死了以后还能就地埋了，省事情是吧？
2: 我就不想省事儿，我就想最后再给你们父子俩添点麻烦。
3: 龙山是我们傣族的神山，没有人可以从这里带走一草一木，是谁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无论有什么法子，一定要把它查出来。

0: 你就说吧，帮还是不帮？
1: 不帮又怎么样？
0: 哎，我要是喝多了，我这个嘴巴可会到处乱说的哦。

0: 这件事关系重大，你要想找我帮忙的话，你得给我时间。
1: 那没问题，我等你消息。

0: 哎呦，做什么了？在家里吃吃不是蛮好的吗？干嘛要跑出来？哎，
1: 不是好久没带你出来吃馆子了。我今天呢，特别带我的小情人出来散散心呢。
0: 那我不是变成电灯泡了呀？
1: 你都当了快30年了，
0: 这么久没回来，一回来就被嫌弃了。
1: 我有这么好的儿子，有这么好的老公，命太好了，老天爷要把我收走了。今天呢，
0: 那医生跟我说，
1: 我不想去医院，也不想治疗，我在医院里待了大半辈子了。
0: 那些情况我还不知道啊，我不想在最后的日子里总是吃药、打针、做化疗。妈，要不我们试试其他的办法？玉儿像阿姨说，傣药也可以调理，而且把那环境好、空气好，我们去版纳吧，就当去那里度假。
1: 是啊，我死了以后还能就地埋了，省事情是吧？我就不想省事儿，我就想最后再给你们父子俩添点麻烦。
0: 这细胞新陈代谢3个月更换一次，而且把那水质好，人的细胞70%都是水。
1: 我们就当去喝喝水吧。什么乱七八糟的，5年的医学院你摆上了是不是？相信这些东西？
0: 那您相信科学，怎么不去医院接受治疗啊？
1: 你会顶嘴了是不是？是不是玉波、玉儿香把你洗脑了？

0: 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就可以成一家人了。哎，儿子啊，他是关心则乱，你别真动气了。你自己不是常说吗？心态比方法重要，你要注意心态啊。来，咱们好久没喝一杯了，来，喝一杯嘛。 喝一口，
1: 我不想喝，我喝不下去。

0: 这里有100万，你拿着，就当是我还了12年前那笔旧账。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让你明白，当年我只身到版纳，身无分文，我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会跟你偷运木材从缅甸到这儿。
1: 你现在是大老板了，我可比不上你，我还得养家糊口呢，管他违法不违法呢。
0: 明白。所以你拿了这笔钱回去吧。
1: 我发现你啊，胆子越来越小了。
0: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1: 我在金三角这一带混了10多年，我就会这点本事。你为我好，让我回家饿死？
0: 你可以再去找别的财路，我不拦你。龙山的沉香，就当是我买了，好吗？
1: 你要买了它，这次这个沉香品相质地一流，量也不小，起码值这个数。
0: 你想要200万？
1: 再加个零吧。你要真想替曼掌村民买了也行。这样吧，我们是老朋友了，我给你打个折，1500万，怎么样？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朋友。这样吧，这次你要帮我的话，我送你100万。你现在是大富大贵了，但是作为兄弟，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我们做人办事呢，不要把本忘了。

0: 脚再往前一点，人再蹲低一点，再蹲低一点，低一点，你要吃到力，低一点。哎呦，来，我
1: 不行了，不行了，哎，慢点，慢点，慢点，实在不行，受不了了。哎呀，躺不住了。
0: 这个就是平时太缺乏运动了，才会撑到今。哎呀，
1: 我只要不练你那套王八拳。
0: 怎么都行，
1: 你不管它叫什么拳，我告诉你，这套拳呢，舒筋行气，修心养性啊，对你身体肯定是有帮助的。
0: 哎呦，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了？不管了，反正快要死了，只要能死在自己的家里，能不能别老把这个字挂在嘴上？
1: 人都是要死的，有什么好害怕的？
0: 我怕好吗？你既然放弃。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夫，他是专门治疗西医的，去了西医的治疗，就不如听听浩宁的，咱们到版纳去，嗯？我心里的这个结过不去。
1: 这个结是我造成的，应该由我来解开。你怎么解开啊？我知道得了癌症意味着什么，现在医学界都没有办法，他与尔香能行，真是笑话了。
0: 我们到版纳去，是以散心为主，治疗为辅。版纳那儿呢？ 空气好，水好，食材又新鲜，你心情一定会好啊。你的上海有一个作家叫顾飞，他在几年以前检查出来跟你一样得了肺癌，后来呢，他也放弃了西医的治疗，跑到版纳去了。结果呢，那边的空气好，水好，他心情就好了。再配合上一点傣医的调理。 原来大夫说最多他只能再活半年，结果人家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还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啊！
1: 真的呀？
0: 是啊。所以啊，小月，为了我跟儿子，咱们到版纳去试一试，好不好？嗯。

0: 妈，
1: 你再睡一会儿吧。我知道昨晚上你睡得很晚的，来，把手放进去。

0: 孩子啊，嗯，妈妈决定和你爸爸一起去版纳。你想通了？嗯，与其死在闹哄哄的上海，还不如死在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哎呦，
1: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说"死"这个字啊？
0: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害怕听这个"死"字啊？你看你，又来。
1: 好吧，我不说喽。<笑>嗯，乖。哎，我可以去版纳，但是我不会接受月香的治疗。
0: 为什么？上次玉波受伤也是他给治好的，说不定这次去也会有效。
1: 想都别想，我见都不要见他。 反正我都快要完蛋了，我也不想搅和进去了。先去再说嘛。还有，以后完蛋也不能说。那我说什么？那说 over OK
0: rebound。
1: 你以为你妈？
0: 是一只猫咪啊，有9条命啊！你不是猫，你是凤凰，凤凰涅槃。那，
1: 我不要。哎呀，港督儿子啊！哎呀，这人呐，要是真的有9条命。 那该多好啊！我有这么好的儿子，我也舍不得呀。

0: 个你再也不回来了呢？
1: 插手了一把，只好把它做完。
0: 这就是你给我做的茶，上面还写着咒语呢。还在生气啊？笑都不笑了、啊、跟我说说那个歹文什么意思啊？
1: 心口合一。
0: 好啦，都过去了啊。
1: 过不去，就是过不去。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过我，我爸爸都没有。
2: 坐。丫头，老张正式的跟你道歉，我就是因为太在意你了，所以没控制住我的脾气，对不起。
1: 你要相信我，我跟布鲁飘真的没有什么的。
2: 嗯，我信。但是你是不是要理解我一下呀？我的女人跟前男友在一起，如果我不介意的话，那我不是不在意你吗？
1: 不是的呀，我们傣族人不是这样认为的。那前老公还可以跟现老公坐在一起喝酒呢。
2: 哎呦，前老公现老公一手搂一个挺滋润的啊。那我是汉人嘛，我们有我们处理感情的方式。不过只要你开心，我现在就可以找布鲁飘去喝酒，好吧？
1: 哎，你这没什么事儿突然去找他，你会把人家吓坏的。
2: 你看还担心把人家吓坏。
1: 看你平时啊挺成熟稳重的，怎么一吃起醋来就跟个小孩子一样啊。
2: 那还不是因为你把我的魂儿都勾走了。
1: 讨厌。老张、
2: 嗯、
1: 你知不知道你那天可把我吓坏了。
2: 吵架说的话不能当真。
1: 那我们俩说好了，以后再也不吵架了，好不好？
2: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床头吵架床尾和呀？
1: 哎呀，讨厌。
3: 好久不见了，又来中国卖玉器啊？
4: 是啊，老板娘
3: 啊，
4: 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
3: 哪有。哎，这次有什么好料吗？我想买个镯子。
4: 有好料啊，我肯定先给你留着，但是这次我进的料啊还真不怎么好，就不坑你了啊。
3: 您可真实在，今天啊非得给您加个菜。哎，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4: 你看着办吧。
3: 好，那你们先坐着啊。
5: 哎呀，哎，龙哥，自己家账本不用记得那么清楚。
3: 真的，你们两个凑在一起就没完没了了，就知道偷懒。
5: 哼，我哪敢在哎龙哥面前偷懒，他可是老板了。
6: 哎，不不不，生意上的事呢还是米罗说了算。
3: 难道除了生意别的我说了不算？
6: 都算都算。
3: 这还差不多。
5: 哎呀，艾龙哥可是中国好老公啊。哎，我说你啊，开了这个头以后让我们这些男人怎么混呢？
3: 那要不我能看上他呀？你呀可别把我们艾龙带坏了。
5: 米罗姐，你这么护着他可不怕别人笑话你？
3: 别人要笑就笑呗，我的男人我不护着，我护着谁啊？
5: 好好好，我受不了了，我走。
3: 傻笑什么，要干活了，一会儿给他们多送几个小菜啊。
7: 嗯，谁呀、啊、他们？
3: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缅甸人，来卖玉器的，经常来店里吃饭。
7: 好、哦。

0: 还以为你们很熟呢。
1: 嗨，做生意嘛，是客三分熟。啊，一会儿啊，给他们上一份哈尼套餐吧。
0: 知道了。
1: 嗯。
2: 你看，这感觉多好啊！你觉得呢？
3: 是啊，这儿的空气比上海要舒服多了。
4: 妈，傣寨更美，那就是天然氧吧，就跟画出来的一样。
5: 好嘞，好嘞，你要是想玉波的话，你去见他好了，不要在我的面前替他们傣寨做广告了。
4: 傣寨又不是只有曼长村。
2: 是啊，这小子说的没错。你要是不愿意去曼长村，我们就到乡下找一个漂亮的地方，自己盖个房子，过过真正的田园生活。我种菜给你吃。
3: 好嘞，好嘞，你越说越离谱了。这盖房子要多久啊？我能等得到那个时候吗？
2: 哎，那我们住酒店也行。你看，
6: 这么大个游泳池，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下去游泳，多好。
3: 行啊，怎么都行，只要不练你那套王八拳。
2: 哟，长出息了，拐弯骂人。
4: 爸，你那个自创的拳法其实是有一点
2: 你闭嘴。你老爸练这套拳练了20几年，从来没有人说。真像王八。
7: 我哪有这样子啊？我你推一下。
2: 我哪舍得。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妹妹的工作室，我不能来吗？
0: 你不是跟我说过，咱们俩之间，路归路，桥归桥。
1: 气话要是能当真的话，那我早就不知道被你气死多少回了。我以前还真没仔细看过你这个工作室，今天看来，我妹妹的审美绝对是一流，永远都是那么炫。

0: 佳佳，这东西你还留着呢，这么多年了，我以为你早都扔了呢。这可是你向胡同里张大爷那儿求来的，就算我再没良心，我也不可能把它给扔了。
1: 你那个时候突然爱上脸谱了，地摊货还看不上，就喜欢张大爷家这个。
0: 我就假装喜欢京剧，咬着牙跟他学了2个月，他才舍得把这给我。
2: 张大爷说，你像紫脸的黄盖，厚道。
1: 哼，我觉得我更像孙悟空，一路帮你降妖除魔，就没消停过。我们要还能像以前一样。
0: 该多好啊！唐僧骑马灯立根灯，后面跟着那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 后面跟着那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
2: 后面跟着个沙和。

0: 上，
1: 敲着锣，
0: 后面跟着个老妖婆。
2: 我只有在这里，面对你张美嘉，我才是我。我才敢是我。

0: 哥，对不起，哥，那是我太心急了，我做错了，哥，我对不起你。
1: 没事，只要你能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哥做什么都值。

0: 老张，你又不信佛，你这是？
1: 傻丫头，人是会变的，以前不信，现在我信了。
0: 真的？
1: 佛都请到家里了，还有假？
0: 真是太好了。老张，你是为我改变的吗？
1: 当然是了。上次你说你没去丹塔，你爸肯定怪你了吧？我舍不得让你这么为难。给你买包买衣服也没见你这么开心过。
0: 开心，都开心，不过今天格外的开心。
1: 哎呀，我发现你啊，比别的女人难哄。
0: 哎，拜佛可是很庄重的事情，你可不能拿来哄人啊。
1: 知道了。
0: 哎，我们傣族人是不烧香的，只点蜡条。
1: 那不烧香，佛怎么知道我们在拜他呢？
0: 我们拜的呀是心中的佛，佛祖不会因为你烧了香他就显灵啊。佛没有法力，更不会装神弄鬼，他只会引导我们要心存善念，断尽烦恼，管好自己，帮助别人。
1: 还是丫头的资质深，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0: 互相指教，
1: 多多指教，
0: 互相指教。
2: 哎呀，你这是干嘛呢？什么情况？还拜上了？拜堂呢？啊，
0: 梅佳姐，快来，
3: 你的厉害呀，啊，竟然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
0: 我才没那么高的巴拉蜜呢，是老张自己想的呢。
1: 巴拉蜜是什么意思啊？
3: 是福报。哥，你怎么就开悟了？
1: 其实就是缘分到了。上次啊，我下山收茶，有缘碰到一个泰国的禅修者，他跟我讲起了佛法，我才开始真正的了解佛教。嗯，
3: 我天天跟你唠叨你都不信，那这个泰国的禅修者他说了什么你就信了？
1: 他跟我说了很多，但是我能理解的只是一小部分。大概的意思就是，人被烦恼所惑，身不由己，造恶业，感苦果，自无一

0: 老张说的真好，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你要让我说，我可是怎么都说不出来呢。
1: 其实啊，我现在很多事儿都看淡了。人生短短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财权名利，那些东西攥在手里都是冷冰冰的，没有温度。
0: 那什么才是有温度的？
1: 当然是人和情了，当然是你，还有美嘉。除了你们，除了生死，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斗来斗去，拼个你死我活，那么累干嘛呀？

0: 哎呦，我妹妹这工作室都成救济站了。
1: 哥，你怎么来了？
0: 来支持你的慈善事业啊！从小到大，哪次你做事儿哥没点表示？啊！
1: 好，谢谢哥。什么呀？
2: 哇，这可都是你的名牌衣服啊！
0: 打折处理掉啊！好多都没穿过，吊牌都没摘呢。
1: 我替山上的孩子，谢谢你。
0: 少跟我假客气，有什么需要就跟哥说啊。现在生意呢，虽然越来越不景气，但是咱们老张家还是有家底儿的。
1: 哥，你简直是太好了，我现在就要给你一个熊抱。
0: 打住！少来这套啊！我还不知道您这一抱，我不一定又得搭进去多少。
1: 还是你了解我。
0: 哎呀，妹子，哥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苦，我太忙，也没时间关心关心你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人为财，鸟为食，你张美嘉为爱情，你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1: 哥，
2: 多比不愿意还俗，我尊重他的选择。
0: 昨晚一丹在，我也没提这茬。哥的上一段婚姻不幸福，对于默默我很愧疚。但是那位禅修者跟我说，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就带他去通往幸福的道路。不管终点是不是你，
2: 我都希望杜比的终点是我呀。
0: 哥对把项目让给浩宁这件事儿也一直不甘心，但是经过那个禅修者的一番开悟，我决定放下恩怨。这样一来，我反倒觉得轻松了。
2: 那个禅修者还说了什么？
0: 他说的我不一定都能懂，但是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力，理解了很多以前不能理解的事情。
1: 哥，我也想去拜访他。
0: 你也想去啊？
1: 嗯。
0: 他说泰语的，你要真想去，哥给你找个翻译。

0: 大师，打扰您了。
1: ，非常的煎熬，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要怎么救自己。
2: 阿赞哈，不应婚礼，好黑也不拉。

0: ระมารูปหนึ่งแต่ว่าพระรูปนั้นเขาไม่มีความรักอะไรต่อผู้หญิงคนไหนเลยแล้วเขาตอนนี้ทุกข์ทรมานใจมาก
1: ความรักที่แท้จริง
2: 世俗的人爱上一个人只想要把他人留在自己身边对自己好这种的世俗太重了把整个自己的快乐和开心都依附在别人身上这种做法名为爱其实
0: 把自己的欲望强加给别人如果别人不为你所愿你就会痛苦
3: 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别人能够轻易地获得爱情得到幸福为什么就我不能爱浩宁是爱都比也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让我放下
1: 他
0: 说你所看到他人的经历只是表面上的假象其实每个人都经历了波折和磨难人在这一处得意却在另一处失意比如说他妈妈不是生病了吗
3: 他是知道浩宁的妈妈生病了
0: 修行到一定的境界连前世他都可以看得到
3: 那您帮我问问大师有什么办法能够化解的吗
0: อาจารย์ครับเขาจะแก้ปัญหายังไ
1: งคนเราม
0: ันมี大师说天地万物都有灵性人也不例外之所以生病是灵魂受到了邪气的侵袭想要病好就要增强灵魂的力量驱赶邪气万物有灵也就是说花草树木都有灵魂只要你找到一棵年龄跟病人差不多的大树鸡叫之前把树砍掉带回家病人有了树魂的加持就能驱赶病邪消灾解难

0: 还是没睡好吗？
1: 最近我妈的情况还是不太稳定，尤其是半夜常常发病。
2: 这几天啊，我有幸结缘了一位大师，他说有办法能够治好阿姨的病。
1: 什么办法？
2: 他说啊，找一棵老树。你们傣族不是认为树有灵魂的吗？对不对？
0: 嗯。
2: 把这棵树呢给砍下来，运回家，用这棵树的魂来化解阿姨的病。
1: 这种偏方你也信？你是被骗了不少开口费了吧？
2: 说什么呢？人大师没收钱，好心好意告诉我的。
1: 亏你还学过医，还信这种迷信啊？
2: 你管他呢，只要真能有用，那咱们就得试一试啊。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等我找到了直接给你拉过去。
3: 晚上去我家喝小酒。
4: 哎呀，你酒量也不行。

大家都知道，龙山是我们傣族的神山，没有人可以从这里带走一草一木。是谁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无论用什么法子，一定要把它查出来。

0: 真是太美了，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阴云会明，云共山高下。虽然一句都听不懂，但还是觉得好美。
1: 港独，
0: 没后悔来版纳吧？
1: 有什么好后悔的呀？
0: 这大好的山河，还有你儿子，还有我老爸，还斗不过你心里面那点小疙瘩呀。哎呦，
1: 这哪儿跟哪儿啊？我就是想在我最后的日子里，过得轻松一点。
0: 妈，别那么嘴硬嘛，爸的那点往事还能让你惦记这么久啊？
1: 你别说。
0: 你爸年轻的时候啊，比你帅多了。真的吗？嗯，你确定？
1: 确定。
0: 你肯定？
1: 肯定。
0: 那你再看看有吗？哦，
1: 帅。
0: 哎呦，好嘞，不要跟我发嗲了哦。妈，接受育儿箱阿姨的治疗好不好？

0: 徐浩宁，我们龙山的猪怎么会在你的仓库里？
1: 我就给你个机会，可话要提前说明白。要真是你干的，我一定亲手把你抓回来。
2: 我逼你怎么了？你还能把我杀了吗？
3: 你真以为我不敢吗？
4: 走进黄河源头的天然蓄水池高原姊妹湖，
5: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
4: 追寻山谷间蜿蜒前行的正源河流约谷棕列区，
5: 在那个位置
6: 是
5: 上面写着黄河源，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
4: 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看这里的人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全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我们远方的家是旅族，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都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他们简称两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我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哈，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
1: 嗯，
2: 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哈。
1: 嗯，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流出。几公里后，它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1: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储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宁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与岸边都市陡崖的鄂宁湖相比，扎陵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砾石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扎陵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因为岸边随处都是它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1: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2: 哦，有很多鱼。
1: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裸鲤。
0: 大约在1亿3-4千万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陵湖、鄂陵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1: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这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是黄河源头断流哈。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1: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儿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他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0: 从扎陵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3: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星宿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0: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星宿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2: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4: 对。
2: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4: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0: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虎爪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源约古宗烈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
2: 就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3: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1: 对，
3: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1: 居住在我们这片，
3: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1: 对呀，对呀、啊啊。
0: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每当黑夜逝去，白日来临，原本满天的繁星都降落在这里宿藏休憩，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来到星宿海，看到眼前的景致会更觉得贴切。
3: 我们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湾，真的太漂亮了，
1: 非常漂亮。
3: 这个夕阳西下哈，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1: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3: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0: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1: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0: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3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宗烈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宗烈区，
3: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宗烈区的旁边了。哇，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1: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宗烈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3: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1: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
3: 嗯。
1: 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0: 眼前的约古宗烈区在草甸上蜿蜒前行，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清澈小河。它从约古宗烈盆地流出，因而得名，总长度超过326公里。
1: 约古宗烈区在这个河段里面是个宽谷的这个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
3: 嗯，
1: 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啊，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股的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0: 约古宗烈区就这样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古宗烈盆地。
1: 因为现在约古宗烈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就应该在它的一个支流上的边缘的走，就是约古宗烈区的支流。
3: 所以我们要绕一下。
1: 对，要绕过去，要翻过一个山梁。
3: 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1: 对，
3: 翻过分水岭的山脉之后，我们的车稍微往

0: 所拐了个弯，
1: 对，
0: 就能够看到山间这广阔的一个盆地了。
1: 盆地，对，远处是巴彦喀拉的余脉，
0: 嗯，就越过棕榈曲盆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间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1: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嗯，
2: 巴彦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北麓。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古棕榈盆地。
0: 这条就是约古棕榈曲了吗？
1: 没有，这是约古棕榈曲的小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哦、就可以看见约古棕榈曲的主流。
2: 约古棕榈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约古棕榈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组成约古棕榈区。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10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彦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山脚下这一处北坡切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0: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古棕榈曲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1: 对，对的，对的。
0: 它好窄啊！
1: 是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啊。
0: 是。
1: 你水流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哇，
0: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1: 对。
2: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曲曲果，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曲曲果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1000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1: 你看这边河道很窄，对吧？
0: 是，
1: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0: 对，
1: 就5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0: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1: 对，就刚才说的，会小的支沟汇进来。
2: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0: 哇，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啊，
1: 对，
0: 一直到星宿海，
1: 是，
0: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对，
0: 好，走走这儿，哇，到了。
1: 是的。
0: 在那个位置。
1: 是。
0: 上面写着黄河源。
1: 2016。
0: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
1: 对对，
0: 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1: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0: 哇、哦，能看出来，
1: 看到吧？
0: 非常的微小，
1: 非常微弱，对。
0: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1: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黄河干流。
0: 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1: 对对对，是，
0: 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星宿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它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2: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 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1: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就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2: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裂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源卡日区比约古棕裂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裂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9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周给我们客串讲解。
4: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5: 传统的压加比赛。
4: 压加比赛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5: 对，
4: 四肢着地的。
5: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是一对一的比赛。
2: 压加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加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5: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就没抓出来哈。
4: 啊，行，第二轮比赛开始
5: 了。开始歌唱。
2: 压加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6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0: 生态馆护园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2: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 群布是雀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广

0: 护员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1: 哇、哦、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那边好像就是摄影师，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2: 嗯，对。
1: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2: 对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1: 哪些是你的作品？带我去看一下吧。
2: 好的。对，这些、
1: 啊、这边是
2: 野生动物的。
1: 嗯，这个是兔狲。
2: 对，兔狲。嗯，对，
1: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2: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仁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塔
1: 非常难拍。
2: 对对对，
1: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2: 对对对，
1: 而且数量很少。
2: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0: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马来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1: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2: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1: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2: 不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1: 自己买的。
2: 我们工资是1年20000多，但这装备就20000以上了。
1: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2: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嗯，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0: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1: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能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2: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
1: 啊、
2: 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1: 哪一幅？
2: 这是猫头鹰。这个是这、哦、
1: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2: 这个是猫头鹰直到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1: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2: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1: 正对着你哈。
2: 嗯，对。
1: 当时距离有多远？
2: 大概有10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1: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2: 两个兔狲。
1: 嗯。
2: 是蔡荣文修拍的。
1: 是。
2: 两个兔狲。
1: 这是在洞里面哈。
2: 嗯。
1: 啊，好可爱。
2: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狲和这两个棕狐小号是有点像、啊、
1: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2: 棕狐小号。
0: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曲马来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巡护时难忘的瞬间。
2: 这是我们巡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取的景。
1: 这是在做什么巡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2: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1: 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2: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
1: 是。
2: 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1: 这张照片也是。
2: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1: 感觉你们巡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哈，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0: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

0: 月度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驱马来。
1: 学生的话挺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出去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线上线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0: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淘气昂扎就会回到驱马来，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巡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2: 哇，掌握技巧了，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驱马来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鸥类。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而我们看到的牛群往往达到几百头，这预示着摄制组已经进入麻多乡的千头牦牛两种繁育基地。
2: 哪一头？哇，那头好大呀！
4: 这是一些牦牛，
2: 这头大的就是吗？
4: 这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2: 哦，远处那个，
4: 那两个三个嘛。
2: 哇，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血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4: 成母牛这些是。
2: 哦，小的是母牛。
4: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0: 野血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作为黄河源头所在地，驱马来县拥有广阔的高原草地、优良的牧草、清洁的水源。青海省超过70%的野牦牛栖息在这里，相当一部分在麻多乡。其实驱马来牦牛杂交历史悠久，每年秋季野牦牛混入家养牛群自主交配，从而造就了野血牦牛的优良种源。
2: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4: 哎，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2: 为什么呀？
4: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只要是人靠近了，它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
2: 哦。嗯。哎呀，还不能靠近。
4: 不要靠近。
2: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压迫感了。
0: 野血牦牛基因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野性上，因为继承了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优点。他们不但体型壮硕，适应

0: 力强，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 50%， 产肉量提升了 30%， 整牛的售价更是普通牦牛的2到3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驯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所以麻多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繁育。
1: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2: 对，
1: 这个是干嘛用的？
2: 这是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可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这个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爸爸的这个种。
0: 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1: 这些小牦牛怎么记在这里啊？
2: 这是成年礼呗。
1: 成年礼。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2: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1: 我可以摸摸他吗？
2: 可以。
1: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2: 对。
1: 这是野血牦牛的后代吗？
2: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
1: 他现在多大了呀？
2: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1: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2: 不到一岁。
1: 他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2: 标志他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0: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地方，所以里面常常会配置很多传统的生活用具。
1: 这个是在干嘛？鼓风吗？
3: 对，
1: 在黑帐篷里面最传统的鼓风机就是拿，这是拿牛皮还是羊皮做的？
3: 羊皮呗。
1: 羊皮，拿羊皮做的鼓风机。
0: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质风管和皮质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1: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3: 对，
1: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你告诉我这怎么弄啊？这个里面是有一根小管道。
2: 这管道是它的吹风的。
1: 快看，这里它是把它用线把它捆得很紧的。
2: 对。
1: 这怎么鼓啊？刚刚。
3: 先。
4: 你这个呀，
3: 先开一点。
4: 先你鼓松。这里带一个。
2: 这样子方
1: 便。怎么了？不太标准是不是？
4: 这边的。
0: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耐心的洛荣拉姆大姐手把手的教给记者动作要领。
1: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这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4: 我们从小就这个就。
1: 我来试试。
0: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1: 对吗？
0: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1: 好，我再试一下。
0: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记者来说，体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力活。
3: 这样，
1: 掌握技巧了，好多了，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1: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好。 包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嗯，歇会儿。

0: 歇会儿，歇会儿。
1: 吃饭了，兄
2: 弟。过分，过分。
3: 对对对。
1: 谢谢你。
4: 秋冬。
5: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0: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5: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6: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0: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6: 嗯，自己学习，自己就他们编这个盒子是要编这些，都是觉得，你看，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个
1: 是白色。
6: 你看，嗯，
0: 啊。哇、
6: 啊，这个
0: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了，要更大一些。
6: 嗯，大一些。
0: 我来试一下哈。
6: 你试一下。
0: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6: 啊，就是、这个。
0: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哎，把手这样一放，哦、是不是？哦、
5: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0: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嗯，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6: 嗯，这么长织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0: 好结实啊，感觉。
6: 嗯，
0: 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
6: 嗯，你看，
0: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6: 就是。
5: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0: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6: 还要多的话。
0: 还要再多一些，
6: 要多，这个宽还要多，这个。
5: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6: 后来学着卖着的卖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可以来了，现在就100多亿了。
5: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6: 他们也笑一笑，教会了的话，他们笑一笑，老师谢谢哦，这个是，所以我也辛苦一点没事。他们有小孩要上学呗，所以我努力的话，他们教得好一点啊。
5: 目前麻多乡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6: 我也给他们教完了，就我也努力，他们要努力。我想的话，这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5: 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薛麻莱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在搭起黑帐篷，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
0: 看这片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5: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

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不断为炎黄子孙注入新的能量，去实现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腾帐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兴，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闻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沟渠，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面清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沟渠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败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你今天不是让你忌口吗？是啊，但我这一整天啊，就盼着回来跟你们吃点小烧烤，喝点小啤酒。而且小雪，你就看在我今天这么辛苦、这么努力的份上，你就放一次水行吗？就一次。
1: 不行，你想想，你今天练了这么辛苦，你要是吃一顿垃圾食品，不都白练了？你吃得下吗？
2: 那我抽根小烟行吧？
3: 更不行，你的烟我已经没收了，你柜子里的库存我已经分给岳辉他们了。你声乐老师不是反复强调吸烟影响肺活量？
4: 就是，大家都是兄弟，那以后那垃圾食品跟那尼古丁交我们帮你交吧。
2: 毕竟那么多年兄弟呢。
5: 是，其实这个抽烟喝酒吃烤串对身体确实不好。
2: 我们也不想啊，这不都为你好吗？
6: 对呀，宁可我们受到伤害，也要保护好兄弟嘛。
7: 没错，来来来，好，你们太好了，我可算知道什么叫做塑料兄弟情，世态炎凉。哎，
2: 还好，小雪，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啊，你怎么比我老师狠起来还无情啊？
6: 装可怜也没用，你现在的任务喝水、吃草。
8: 对，谁让你单飞了呢？
9: 哇，还行，有点挺好。阿姨，两袋米每袋米平均储存大米6000克，甲袋比乙袋2倍还少3000克，求两袋米各为多少千克？那我们现在就设乙袋米为 x， 甲袋米就是2x-3，对不对？嗯，来把这个公式给我列出来。
10: x+2x+3等于几？啊，勇敢一点，勇敢一点说，等于几？
9: 等于6。冯追追，你看清楚啊！ 每袋米平均储存大米6000克，那甲乙两袋米一共是多少千克？啊？3。怎么会是3呢？平均是什么意思啊？平均？平均什么意思？你干什么？不许哭，憋回去。等于几？
11: 在想什么？哎呀，你脑子呢？露露，你这么凶干什么你？妈，你干嘛呀？我在教他呢。你吓得孩子都不敢讲话了。
12: 花二路，你要有耐心啊！嗯，爸，前学后忘了，我怎么有耐心啊？
11: 俊俊，看好了，这是甲袋米，这是乙袋米。 我们现在不知道两袋米有多少斤，但是合起来我们知道的。嗯，
13: 12。
11: 哎，那我们现在就应该在等号后面写上12。

0: 这样就算出来了呀。嗯 ，x 加二 x 减三等于十二。那 x 是几呢？五斤，对不对？
1: 对。
2: 怎么
0: 不对啊？
1: 题目上是千克，你们刚刚说的是斤。
2: 哎呀，俊俊，这就是个数字，你就把斤当成千克就成了啊。
1: 不行，老师说过了，一千克就等于两斤，那这道题应该是2.5千克。
2: 玉红啊，我有点胸闷，想去露台透口气吧。
3: 哎呦，我这腿，我这腰，哎呀，小雪姑娘，快来扶扶我老人家啊！哎，对了，我那个公寓都收拾好了，下礼拜我就搬过去了，你也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
4: 你耍流氓吗你？
3: 哎呦，你想太多了，我是说咱俩当室友啊。来，快扶着我。哎呦，疼啊。
4: 不用了，我住直播间就行了。
3: 不行，你不在我身边我可能会偷懒啊，我可能会喝饮料、吃烧烤、喝啤酒、抽小烟，所以你必须得在。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求你当我场外指导，好不好？
4: 行，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3: 嗯。
4: 你找个时间回趟家，跟赵阿姨和好。
3: 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哎，但你得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恢复一下，我不能这样一瘸一拐的见他们吧？到时候不知道还以为你对我怎么着了呢。
4: 你又胡说八道，我看你今天还是没练够。
3: 哎呦，小雪，你不能这么对待残疾人啊！

0: 毕总，我在回公司的路上。
1: 包总监，大事不好了，孙美嘉割腕自杀了，你快去市急救中心看看怎么处理吧，这种事情我也没有经验呢。
0: 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师傅，对不起，我们去市急救中心。
2: 还好没割到主动脉，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期了。但是他现在不听我们医院的呀，吃也不吃，喝也不喝，问他为什么，他什么都不说，自杀倾向很明显。
3: 确定是自杀未遂吗？他不是有个同居男友吗？他人呢？
4: 他没有男朋友，一直以来是跟另外一位女性合租，室友半年前去了外地，这半年间一直是他一个人独居。
3: 啊，这样啊？
4: 抓紧时间让他的家人过来吧，他现在身边不能离人。
0: 好，他跟我们说过他的父母都在意大利，不过您放心，在他父母到达苏州之前，我们会在这儿盯着的。
4: 你们这帮当领导的对员工家庭情况也太不了解了吧。他母亲已经去世了，老父亲在安顺务农。
3: 怎么会呢？他亲口说的，父母旅居意大利啊。
4: 我们还能搞错吗？我们到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联系到他的家人，他父亲连普通话都听不懂，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联系到你们公司这边。你们看看怎么办吧，是安排人手照顾还是把他送到家里，总之24小时必须在医院留人。
0: 好，我们会安排的，谢谢你啊。
5: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边都24小时监护的。
0: 好，谢谢。
6: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0: 我哪有那么多闲工夫，深更半夜的跑到这里来看你笑话？
6: 那你走啊，用不着你管我。
0: 我也想走，可是你还没有办完离职手续，从法律上来讲，我现在对你的生命安全还负有责任。
6: 我不需要你负责任。
0: 我会走的，等你爸一到苏州，我把你交给他，我就走。
6: 你们联系我爸了？
0: 老人家听不太懂普通话，好不容易联系上了村干部才跟他说明白，他现在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6: 你们都知道了？
0: 是。
6: 你们都觉得很好笑吧？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0: 为什么你总是喜欢把所有的人想象成你的对立面呢？所有的好意在你看来都是带有目的的，直到现在你都没有问过一句，是谁发现的你，是谁报的警，是谁给你送来干净的衣服？难道周围的人为你做的一切在你看来都是充满恶意的吗？
6: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你不就是想来套我的话题谭峰洗白的吗？我告诉你不可能，谭峰他就是侵犯我了，网上不管多少人攻击我，这件事情就是事实。
0: 所有的事实都有它存在的依据，谭峰的事情是否属实自然会有人去调查。不过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事实，我们跟来喜保健的人沟通过了，你收到的那两张名片是假的。
6: 不可能，
0: 来喜保健从来就没有什么市场营销部，只有市场运营部，你的那两张名片是假的，那两个人的身份也是假的，你被骗了。
6: 他们为什么要骗我？
0: 他们想要利用你。其实被利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到了最危险的关头还分不清是敌是友。我和潘主任来看你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下属，我们要对你负责，我们对你从来没有半点恶意。我也不知道你到底经历过什么，让你对周围所有的人都高度戒备。不过我觉得你现在真的要认清现实，谁在害你，又是谁在帮你，你仔细想想吧。你父亲明天一早会到苏州，我去问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0: 老黄啊，
1: 嗯，
0: 老黄哎，
1: 嗯，
0: 哎，老黄，准备走了呀？
2: 上哪儿去啊？
0: 越剧社呀。
2: 不想去了，没意思。
0: 怎么了？我们俩不是唱的好好的吗？穿上衣服走人。
2: 哎，要不咱们换个别的社团吧？哎，我听说老年大人诗社不错。这样啊，我陪你跳广场舞怎么样？
0: 你不是票友吗？怎么又不去了呢？
2: 我就是觉得没意思。
0: 啊，我一参加你就觉得没意思了？你嫌弃我呀？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一起去啊。
2: 那去你去。
0: 是越剧没意思还是人没意思呀？
2: 你看你又来了。
0: 我知道我没你搭档唱得好，我不去了还不行吗？你自己去。
2: 赵玉红，你这个醋吃了哪年才算完呀？啊，
3: 梅姨，真羡慕你能跟好朋友住在这么宽敞这么舒服的大房子里，真幸福。

0: 是啊，我跟你说过好多回，常过来坐坐，你总是没时间。
1: 小雪啊，以后要常常来，带着黄明轩一起来啊。
2: 嗯，我会的。
3: 对，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黄明轩被一个大制作人看上了，有家大公司签他做了艺人，他这几天正培训呢。
0: 那太好了。黄明轩这孩子有头脑有才华，只要他踏踏实实的把这行做下去，你赵阿姨就不用天天为他操心了。
4: 哎，这么好的消息，这黄明轩怎么不告诉家里一块分享一下呀？还打算大冷战呀？
5: 你跟黄明轩说说，差不多就行了，跟自己的母亲有必要那么认真吗？
0: 是啊，
2: 我和他说了，他说他还是练习生，等过了培训期他就回家一趟。
0: 嗯，那就好，母子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常催着他点儿。
2: 我会的。
0: 嗯，
2: 过一阵子我也要出去走走，黄明轩把直播间的一个民俗频道交给了我，我想出去采采风。
0: 好事啊，到时候在哪个台直播那我们都等着一块儿看。
2: 梅姨，那是网络直播，是用电脑看的，我到时候给你们发链接。
4: 这个我会，到时候我组织朋友给你点赞发红包。
2: 谢谢宋阿姨。
0: 小雪啊，看你今天这样子我真高兴，你又长大了，比在咖啡馆的时候成熟多了，梅姨为你骄傲。
2: 梅姨，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6: 小雪啊，喜欢艾琳阿姨家常常来哦。啊，我们五个阿姨就是你在苏州的亲人，
4: 是娘家人，你就把这儿当娘家。黄明轩要是欺负你，你就把他带到这儿来。
2: 好，梅姨、艾琳阿姨、宋阿姨，我一会儿还要去直播间，我就先回去了。等黄明轩忙完这阵子，我带他一块儿来。
0: 行，梅姨今天就不留你了，想着常过来啊。
2: 阿姨再见。
6: 嗯，再见。
2: 我会的，这是我娘家呀，
0: 乖乖的啊。孩子，加油。
2: 嗯。
7: 怎么了？
5: 你看人家小雪非亲非故的都来看梅姨，我那是亲闺女，我都来多少天了，他都没想着来看我一眼，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妈。
8: 真想不到一个有洁癖的大夫天天跟花园打交道。
9: 一个有洁癖的大夫更看不得别人不干净。
8: 这哪像大夫啊，那水里有农药
9: 啊。哎呦，赶快赶快，那赶紧赶紧赶紧用清水冲一冲，药水腐蚀性很强的啊。
8: 我骗你的，它就是清水。
9: 好啊，林青山，你敢骗大夫，胆子也太大了。
10: 财务那边的付款流程都已经暂停了，
8: 不过网络公司那边还一直在催啊。
11: 我觉得应该可以把流程走完，早完成合同早了事嘛。孙美嘉的这篇微博好像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负面的影响，
12: 反倒是他自己遭了很多网友的嘲讽，事情的矛头好像转到了孙美嘉个人身上。
13: 是的，昨天我也看了一眼，话虽恶毒，可我看他也是活该。
8: 孙美嘉已经发了离职申请，我看我们还是赶紧通过吧。
11: 对，早点跟他脱离干系，这种人啊，你永远都不知道他第二天会干什么。包总监，您怎么一直都不说话？
14: 李总，公司调查唐峰的事情结束了吗？
13: 结束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唐峰对孙美嘉有过侵犯。公司这边呢，还是希望唐峰复职，就是最近好像一直联系不上他。
11: 包总监，您和唐峰有联络吗？
14: 没有。
13: 没有？你们？
14: 李总，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们确定谭峰愿意复职吗？
11: 哎，这公司毕竟是谭峰的心血。
14: 好，所以你们侮辱他，伤害他，然后就这样随随便便的翻篇了。
13: 包总监，您的意思是？
14: 如果事实证明整件事情是

0: 场彻头彻尾的捏造，那么公司必须召开情况说明会，证明谭峰是无辜的。孙美家必须公开向谭峰道歉，而公司里每一个曾经为孙美家作证的员工也必须正式向谭峰道歉，收回他们的话。
1: 就算孙美家愿意公开道歉，那不是再一次把话题推到公众面前了吗？
2: 是啊，而且这就代表着我们要站出来承认黄洋雇佣的水军。
0: 你们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吗？谭峰是你们的合伙人啊，他认识你们比认识我要早得多，你们现在却连一次为他承认错误都不肯。好，你们想着别丢了自己的面子，那谭峰呢？他当初在遭受到那些攻击伤害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身边，现在倒好了，大手一挥叫他回来复职，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3: 包总监，对事不对人啊，何为贵何为贵。你看这个小孙呢，现在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了，还一直想自杀，你让他再站到媒体面前承认错误，他不还得再崩溃一次吗？然后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啊。
0: 你凭什么决定原谅他
3: 啊？
0: 整件事情唯一有资格原谅他的就只有谭峰，你们不是那个被群起而攻之的人，你们没有权利替他说原谅。
3: 不是各位领导，孙美佳的父亲到苏州了，刚接她出院，父女俩现在在家里。
2: 哎，他父亲没有追究我们什么责任吗？
3: 啊，这倒没有，就是孙美佳一直在绝食，说是不想活了。
1: 好吧，知道了，那边你继续盯着，千万别闹出人命啊。
3: 好。
2: 包总监，你觉得孙美佳现在这个样子有可能站出来道歉吗？
4: 小轩，我现在去大学城附近看看门面房，你辛苦盯一下啊。
5: 好嘞，强哥，咱真的要开分店了？
4: 啊，到时候这个店交给你，让你当店长。
5: 那您呢？
4: 我要去新店开疆拓土啊。我跟寿大哥已经说好了，我拿走我的股权，这个店交给他。
5: 啊，那这么说这个店以后跟您就没关系了？
4: 算是吧，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个店能开下来也是寿大哥的功劳，他不想发展壮大我也不能逼他呀。我已经把我的房子做了抵押，赔了算我自己的。
5: 我不想跟他干，我想跟您去那边。
4: 我那边是新店，暂时又不需要人手，而且钱是自己的，我得省着点花了。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赔上身家性命了。
5: 我不要钱，我就想跟着您干。
4: 哎呀，小轩，我知道你心好，心意我领了，但是出来打工哪有不要钱的呀？
5: 我不要钱，真的，我只想帮您，我就想跟您一块干。
4: 你这个小丫头，别耍孩子脾气了，你好好的在这边当店长，干好了就是给自己在打工，比跟着我干有前途嘛。
5: 你要不带我走，我就不干了。
4: 不是，你为什么呀？
5: 因为我想照顾您，一辈子都照顾您。
3: 包总监，网络公司那边的尾款我就让财务放了啊。
0: 不行，压着。
3: 两个大领导都同意了。
0: 可是我没同意啊。那您要是愿意放款也可以，我是不会签字的，将来发生什么问题的话一切责任由您来担。
3: 哎哎，别别别，好吧，那我就再拖几天。你觉得拖几天合适啊？
0: 拖到一切真相大白，水军公司被取缔。
3: 哎，那是不是就不用支付了？
6: 我从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觉得你是好男人，你踏实，为人厚道。后来你帮我对付那些坏男生的时候，我在心里就认定了，这辈子就跟定你了。而且我也很喜欢俊俊，我以后会对俊俊好的。哎
4: 呀，能不要再讲了？小仙，我告诉你，以后这些话也不要再讲了，我们两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5: 为什么呀？你已经离婚了，我也是单身，我们俩在一起又不犯法。
4: 哎呀，这根本就不是犯法不犯法的事儿。我开洗衣房，我创业，我赚钱，我是为了把我以前的生活捡起来。我想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前妻负责任。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重

0: 重新组建家庭的，那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想嘛。你那个拜金的前妻又有什么好呀？我哪一点不如他？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而且我比他年轻，比他更爱你。
1: 小璇，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爱。你还是个小女孩呢，你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
2: 我还是那句话，我跟你没可能。
0: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就当你没说过。你以后也不要再讲了。还有啊，以后你在我儿子面前，你说话稍微注意一点。俊俊问我的那些话，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接了。
3: 强哥，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0: 那我就解雇你了。
3: 我签了3年劳务合同呢。
0: 8年也没有用。
3: 那就9年，不行就10年，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0: 那在那儿，把包给我吧。
1: 那你坐在这儿等我一下吧。
2: 啊，什么都不用说，我坚决拒绝化疗。
3: 爸，爸，医生说了，只要再坚持一个疗程，病情就会被控制住的呀。
2: 我都快80岁了，我控制什么病情啊？我今天就要出院，我要出院。
4: 爸，你别闹了好吗？你都还没治疗完你就走，你这不是胡闹吗？
2: 我就胡闹了，我今天谁要让我去化疗，我就死给他看，而且我这个遗产一分钱不会留给他。
4: 爸，
3: 我求您了，您就坚持治吧，我都给您磕头了，好不好？
4: 爸，我求你了，你今天要是不治，我们俩就不起来了，我求你了。
5: 老头子，给我喝一口可乐，吃一块蛋糕，行不行啊？
6: 你现在啊，一定要忌口啊，碳酸饮料和甜食都会影响疗效的。你就看在我天天这么辛苦的伺候你的份上，忍一下吧，啊，好不好？

0: 你这是干什么呢？我在找衣服，就这件。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我刚进来呀。怎么会呢？怎么就不会呀？赶巧了呗。我落了一样东西。
2: 这些天，你都住哪儿了？在家里，偶尔有一两天在学校宿舍。我走了，吃饭不用等我。
3: 小孙，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可以跟我们说呀。你们都别管我了。
4: 就当我死了。孙美嘉，当初你跟谭峰对峙的时候不挺强的吗？天不怕地不怕的，现在怎么就被网上的几句话就给骂怂了呢？
5: 包总监，你别在这儿激我，没用。谭峰的事我还是那句话，他摸我了。
4: 好，赶紧起来给自己讨回公道去，去起诉，去报警，把谭峰送到看守所去。
5: 你把自己关在家里有什么用？我已经交了离职申请了，有本事你们给我通过呀！通过了就不用在这跟我耗着了。不是你这姑娘怎么不识好歹呢？
6: 你我磕了都磕了，你们都别拿，我怂了，我不想签。
5: 滚！
6: 你们都滚，就让我在这自生自灭好了。
2: 美嘉，你不能这样。你父亲大老远跑过来照顾你，又做了一晚上硬座，你就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上，你也得吃点东西啊。

你一个人在城里很苦的吧？

0: 他要是一直绝食的话，你就打电话给专业机构来干预，不管怎么样不要出人命。
1: 行，那他要是一直咬死不松口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呢？不说就不说了吧。
1: 这个小姑娘啊，真的是又可气又可怜。这现在看来，她平时跟我们大家说的完全是在编瞎话呀。你说就这么一个老破小的房子，怎么可能一个月12000的房租呢？再说她也没有男朋友啊。
0: 她就是太想得到同事们的尊重了，但她不懂，尊重不是这样来的。看她爸坐在那儿挺难受的。
1: 是啊，看着是挺可怜的。他爸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 WiFi， 就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网络暴力了。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女儿在难过什么。不过心疼女儿是真的。
0: 嗯，那这几天你就多辛苦，在这儿多盯着点，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没问题。王总监，您没事吧？好几回了，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0: 我都贴了3天膏药了，怎么也不见好呢？
1: 不是，赶紧去医院拍个片儿，别耽

0: 耽搁了。
1: 行，我待会儿就去挂个专家。
0: 慢点啊。
1: 哎。
0: 哎呀，这个病灶啊，有蔓延的趋势，情况不容乐观。我看还是尽早化疗吧。
2: 啊？那还
3: 不？我不接受化疗。大夫，你再给我开一个疗程的口服药吧。
0: 好吧，那个口服药和那个雾化药啊，我再给你开一个疗程，但是一定要记得按时回来复查。
3: 好的，谢谢大夫。大夫
0: 啊，
3: 请问这光吃药行吗？
0: 您是他家属？
3: 我是他好朋友。
0: 啊，您还是回去啊，找他好好谈谈。说到底啊，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啊，都需要病人配合。我们医生啊，只有建议的权利。
4: 走了。
5: 哎呀，宋老师，你居然这么贤惠呀！
6: 谁说我不贤惠了？好歹我也把我们家贝雷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了。
3: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来，来，来看我的！
5: 你这是地拖人还是人拖地呀？你看看啊，这个地板就得这么擦，使劲擦。哎，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啊，全部的擦干净。哎，
3: 这艾琳的门怎么锁着呀？
6: 人家习惯锁着门，别去打扰人家。
3: 你说自己家里锁什么门呢？那我们黄明轩也是这样，这房间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6: 哎，你今天怎么没唱越剧去啊？
3: 你不提我还不生气呢。今天一大早，我匆匆把自己打扮好，和老黄一起出门，他突然跟我说他不唱了。我问他什么原因，问不出来啊，他就一句话，说我再也不想唱越剧了。奇怪吗？
6: 嗯。
3: 这么大个票友，几十年的戏迷了，怎么突然之间就不喜欢唱越剧了呢？我这左思右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初恋女友呗。
6: 这事儿你们俩不都说开了吗？
3: 不，今天我又认真地测了一下星座，上回没加血型，这回我加了血型，好好的测了一下，老黄 A 型血， A 型血的金牛男，他的特点就是固执，他对爱情特别专注和执着，他念旧情是念到心里的那种，所以啊，那个慧娟就是他心里的白月光。
6: 我觉着老黄挺靠谱的呀，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啊，这老黄比老包啊强多了，再怎么着也没扔下老婆孩子离家出走吧。
3: 那不一样，我们家老黄是要拔掉心里的那把一草，而你们家老包啊又是破罐子破摔。
6: 什么？我们家老包真的是破罐子破摔啊？
3: 我说错了，不不是，不是
5: 丽娜，我说错了，别难受。告诉你啊，
3: 你们家老包啊是一时糊涂，只要他浪子回头，爱的比谁都彻底。不难受，
6: 再回头那也是一堆碎片呀、啊、我这个家啊算是没救了。
7: 所有人都不喜欢爵士，你也不喜欢。
8: 停，你干嘛呢？
9: 我在表演，老师。
8: 请你不要侮辱表演这个词。你刚才在演什么？
9: 我演的是爱乐之城里边的塞巴斯蒂安。
8: 爱乐之城如果像你这么演就没人看了，你知道吗？你相信你自己刚才演的人物吗？
9: 我相信。
8: 你们呢？

0: 我觉得刚才你都没有感动你自己吧？啊，
1: 老师，那我应该怎么演呀？
0: 你问我，那你觉得你该怎么演呢？老师，要不然您帮我示范一下，然后我找找感觉。我演一遍，你模仿我，就像刚才你模仿电影《高司令》的表演一样。
2: 模仿是表演的最低一个层次，你还没模仿明白，你没救了，下去。下去了。下一个。
3: 他不就是唱那个《走红夜歌》的吗？本人看着也没那么帅。
4: 这年头，离开滤镜和美颜，那就是裸奔。
2: 黄明轩，今天下午进录音棚，别忘了。
5: 今天下午进录音棚，对呀，太好了，到我强项。哎，你不留下说明书，看看用法和用量？
6: 不用，这几种药品的说明，我早就能够背了。哎呀，你看你。
5: 是个药，还得这么偷偷摸摸的。我来之前，你是不是也这么搞过？就为了不让我发现。其实这么多的包装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有好几个漂亮的药盒，乍眼一看，就像一个眼影盘。我拿着它，我在外头吃药，没有人会问我。哎，艾琳呐，艾琳，你爱美都爱到骨头眼里去了。
6: 我怎么跟你打马虎眼？真不知道是帮你还是害你。
7: 你当然是在帮我了。

0: 艾琳呐、啊，艾琳，你爱美都爱到骨头眼里去了。哎，我这么给你打马虎眼，真不知道是帮你还是害你。
1: 你当然是在帮我了。我之所以敢告诉你，就是你能够接受。如果这件事情让小红姐姐、宋老师他们知道了，早就崩溃了。让刘大夫知道，那就更不用说了，生拉硬拽的，也得把我弄到医院去。米娅，就是你能理解我。我也让你受委屈了。
0: 我不委屈，最委屈的是你。你来回那么多趟去医院，都是自己去的。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呢？今天我坐在外面等你，看到那么多的病人，心里别提多难过了。你来回医院这么多趟，回去还得给我们装没事人，压力得多大。你让我这个好朋友情何以堪。
1: 你真的不用这么想，我跟那些病人是不一样的。我现在的身边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每天在陪着我，还有你在为我分担，我真的感到很幸福。
2: 你看你的这个关节囊呢？
3: 喂，哎爸。对，我是给曾叔叔打过一个电话，那还不是因为担心你吗？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不是我妈让我问你的，我问你的呀，我关心你还不行吗？哎，行吧行吧，那随便您吧，挂了。
2: 你的这个左心内侧呢有个椭圆形的肿块，所以我建议呢，
3: 不好意思。喂，对，保健类公众号再多邀请几家，还有《生命时报》的胡主编，群访环节增加30分钟。对，行了，我现在医院，待会就回公司，挂了。
1: 不好意思。
2: 根据你刚刚的描述啊，你的这个位置经常觉得有流动感，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呢，接吧。这样，我直接把检查给你开上得了。
3: 喂。
4: 王总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能否和您见一面？
3: 要是催尾款的事情，我想我们俩就不用再见面了。这事儿不由我决定，见了我也没用。
4: 当然不是这件事了，是纯私人性质的，想和您聊一聊您想听的事情。
3: 那行吧，我下班之后再联系你。
2: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挣钱不要命。好了。现在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要做的检查我都写上边了，你回去自个儿慢慢看吧。
3: 谢谢大夫。
5: 艾琳呀，
1: 嗯，
5: 今天检查的怎么样？
1: 还是那些东西，血常规啊 ，CT 啊。

0: 报告说是下星期才拿吧。
1: 嗯，啊，报告出来你拿给我看啊。
2: 哎，好的。
3: 身体是最重要的，健康没了，一切都没了。
4: 是啊，今天我在医院里看到那么多化疗的病人，身体弱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哎，可受罪了。比起他们，咱们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5: 我现在就是，我想说什么绝不藏着掖着。不中听是别人难受，憋在肚子里是自己遭罪。
3: 梅姨，今天你们是去检查身体，怎么能够碰到化疗的病人呢？检查中心跟放射科是分开的呀。
6: 今天不是有活动吗？给那些化疗的病人在做心理疏导。
4: 对对，有活动的，嗯，在一个教室里听课，嗯，叫什么，在做身心舒缓，
3: 是吗？
4: 嗯。
3: 啊，嗨，什么舒缓都没用，恶性肿瘤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和化疗。
5: 就是，要相信现代医学。
3: 当然了，哎呦，现在医学发展多快啊！我这不在一线才几年呀，靶向药都换了好几代了。要照这个速度发展啊，人类未来一定能够攻克癌症。
4: 嗯，一定的，一定的。哎，我们在这儿都讨论这个干啥呀？真是，
7: 就咱们几个的身体，这辈子都用不上。

0: 《走婚夜歌》不是他自己原创的吗？
1: 修音软件修的呗，都是自欺欺人，一唱现场都抓瞎。
0: 怎么了？
2: 要不然算了吧。算了是什么意思啊？我今天不想唱了。每个练习生。 一周只有一个时间段可以进棚，你确定你要放弃吗？我都不知道我来这儿干什么来了，每天被你们当成笑柄，被无数老师讽刺，要这样吗？黄明轩，你既然选择了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你就要做好随时被人挑剔的准备啊！今天只不过是在棚里，你明天出去还有那么多听众，那么多乐评人，你怎么办啊？
3: 如果我走这条路，一定要以牺牲尊严为代价，那我放弃。
4: 下一个，
5: 诸位，我明天上午不来了啊！院子里呢要下一批新花种，老林一个人忙不过来。
6: 哦，老林忙不过来，
5: 那我们清明上河图也忙不过来呀。
4: 就是，
6: 刘一楠，你可是咱们的主力军啊！ 林青山这么挖墙脚，我提出严正抗议。
5: 哎，你们俩少来！
6: 是我少来了两个半天，但是我效率高啊。你们自己看我那部分，进度一点没落下。
5: 你进度是没落下，您扰乱军心啊！我和红姐被老公扔在家，
6: 眼巴巴的看着你铁树开花，迎接第二春。 哎呦，我们这心里呀，受到那叫什么来着？叫哦，受到10000点暴击！哎呀，梅姨，大林，你看他们俩把我给说的，我不就帮老林整了2回院子吗？搞得我跟重色轻友似的。
7: 哎，我怎么记着不止2回啊？怎么着都有5回了吧？
6: 哎呦，梅姨，你干嘛？你怎么也跟他们一起编排我呀？
8: 我今儿很累了，想早点回家休息，只能给你10分钟。哎，
9: 威廉，咱们别整得跟仇人似的嘛。我们之间有没有个人的恩怨？你想喝点什么茶？我帮你点。
8: 说吧。
9: 我们公司一直没有收到该项目的尾款，想问一下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吗？
8: 看来贵公司很急于完成这单合同啊。

0: 倒也没有，就是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嘛。
1: 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可是我个人倒认为有时候太过信任可能会让人丧失防备，您说呢？
0: 对，不过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咱们之间没必要彼此伤害，还是坦诚相待吧。听说你一直在跟进谭峰的这个调查。
1: 对呀，我相信事情应该回到他本来的样子，所有的人都有权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
0: 唉，贝雷啊，这件事情从我们开始介入起就回不去了，华阳集团总不希望公众知道自己雇了水军吧，这摧毁的可是谭峰打造多年的品牌啊。
1: 您这么一说还真提醒我了，谭峰的品牌宗旨就是诚信。
0: 你还是那么理想主义，你有没有想过华阳集团还有那么多的员工，你不顾一切的追根究底会使很多无辜的同事失去工作的。
1: 何总监，您还记得吗？在上一个公司你也是用这样同样的理由说服我，逼着我把雪域华阳方案坚持了下来。可是您没有明白吗？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包贝雷了。如果今天的事情追根究底的结果是需要我们站出来承认错误接受批评，那我想也是值得的。
2: 行了，今儿就到这儿吧，我们俩的争论不会有结果的。
0: 包总监，到那时候华阳承受的要比批评严重的多。
3: 俊俊啊，你看看你这几次做的数学题做得相当好了，都是满分。
4: 其实数学没什么难的，只要思维方式对了就可以举一反三。
3: 哟，俊俊啊，这个话说的真是太有水平了，是你爸爸教你的？
4: 是大学老师教的。
5: 我明白了，这个冯强在大学里开洗衣房，这就是近水楼台啊。
4: 爸爸跟老师说好了，每周六给我辅导作业就送一张十四卡，要是期末数学能上95分就送一张 VIP 金卡。
3: 你看啊，冯强的点子真是多，培训班一期得上万吧，一张洗衣卡才多少钱啊，这一来二去省下了大几千呢。
5: 哎，我看还不止呢，人家培训班怎么也不可能请大学教授来给小学生讲课呀，如果在外面请那一堂课也是很贵的呀。
3: 就是啊，我就说我这看人啊不会看错的，冯强就是脑子灵，哎，他将来啊一定能成为大老板的。那到时候我们俊俊呐就是富二代了。哎哎哎
5: 哎，当着孩子说这干什么呀？
3: 你少教育我，我跟你的事还没完呢。
6: 好了，今天是牛油果和三文鱼还有新鲜的蔬菜汁，赶紧吃了，吃了健身。
7: 我不去了。
6: 你每天都得闹一场是不是？赶紧起来，别瘫在那儿。
7: 我没用闹，我真的不想干了。
6: 你起来，别跟个小孩一样，行不行？
7: 我求你了，别逼我，行不行？
6: 怎么了？还不到一个月，你就坚持不住了？
7: 我不知道坚持的意义是什么。
6: 到底怎么了？
7: 我就感觉我太天真了，我就不该有什么明星梦。我天天我不管怎么努力得不到一句认可，你知道朗星娱乐这帮人就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尊重，每个老师全都用鼻孔看我，我感觉我在他们眼里好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大白痴似的。那与其这样，我早晚都得被他们赶走，我现在就跟他们解约得了。
6: 说了半天不还是因为没得到老师的肯定，心里有点失落吗？你上课练习是为了能让自己变得更好，你管别人怎么想呢？
7: 我怎么想怎么觉得文杰就是把我骗了，什么一起搞音乐，什么音乐梦啊，全都是画饼。 我是不会把我的未来压在这么个地方的。小雪，你放心，我就算不当歌星，我也照样养得起你。
6: 你以为我这么逼你，是为了想做明星太太啊？
7: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说，你体会不到那种被鄙视、被嘲笑的感觉。
6: 你错了，那种感觉，我们都体会过了。

0: 欺负你们那俩叫什么长什么样告诉我，我现在找他们去。
1: 你给我乖乖坐下，还想找人打架去啊？我跟你说这些是希望你别轻易放弃。每天有那么多主播在网上飘着，渴望别人发现，而你得到了这个机会。你不是一直希望得到尊重吗？那你怎么能轻易放过那些轻视你的人？你应该更加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强，让他们望尘莫及啊。
2: 你刚到公司就做了公关部总监，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挺不公平的。还有很多次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我，
3: 我都觉得是因为你高高在上，就可以随意践踏我的尊严。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只要我有机会，我就要把你们扯下来。所以那两个假冒的高管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挺害怕的，但他们告诉我，这件事情就算不发生在我的身上，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只是做了其他人应该做但不敢做的事，然后我就把我的微博账号和密码给他们了。
4: 所以那篇控诉文章压根儿也不是你写的。跟谭凤对峙的时候，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你都可以回头的。可是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坚持呢？你明知道一切都是经不起调查的。
3: 我明白，可是我根本停不下来。
4: 为什么？
3: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迷恋那种感觉，那种被支持、被关怀的感觉。每天都有人为我发声，每天都有人在微博下面问候我，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关心过我。
4: 那样的感觉是虚幻的，你不明白吗？
3: 我明白，可我就是难以自拔。我跟你们这种养尊处优的本地女孩不一样，我妈很早就去世了，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从小到大，我奶奶一直要求我让着哥哥，让着弟弟，但从来没有人关心我，爱护我。我就像一根杂草一样野蛮生长，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再爱我了，但这件事让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关心和帮助。我平时在公司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但这件事情以后，连大老板都对我正眼相看了，我觉得很满足。
4: 你太幼稚了，尊重不是这样得来的。
3: 是的，在我看到这么多的谩骂和诋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场梦醒了。
4: 你怎么突然想到来找我？

0: 说这些，因为看见我爸在给我做荞麦炒面。小时候，有一回我发高烧，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我爸就给我做了这么一碗。我做起来就吃得精光。我不知道这件事他居然还记得。 这次居然背了这么一大袋来，你知道那个包袱有多沉吗？我就在想，他是怎么背着他们上了村巴，一路坐汽车到省城，又坐了一整夜的硬座火车到苏州的。那个包袱这么脏，可是里面的东西居然一点都没有碎。想着想着。 我就哭了。我觉得我错了。我爸他是农民，他没有办法帮助我太多，但在这个世界上，他是真正爱我的。
1: 我是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撕破脸呢？就算最后一切真相大白，死的最惨的也是他们华阳吧？
2: 这段时间让大家先停一停吧，别结单了。等过了这阵再说。好，也不用催尾款了。如果包贝雷要是铁了心的追根问底，谁都拦不住。那咱们什么都不做。
1: 华阳的高管比我们更不希望真相大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理比利益更重要。包贝雷这颗炸弹，他们自己会解决的。嗯。

0: 小雪，我要去做那个让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人了。
1: 梦想不是白来的，是艰苦的努力煎熬换来的。现在这个机会在我身上，我一定会实现它，因为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梦想。请你相信，总有一天我黄明轩会拥有那间录音棚，让你们都在里面开开心心的唱歌，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0: 黄明轩，黄明轩，
1: 哎，老师，
0: 你来这么早干什么呀？啊，
2: 我想再试一次，老师。
0: 每个练习生一周只有一次机会进棚，你昨天已经放弃了。
2: 现在是7点钟，还没到录音棚开放时间呢，我能不能先用一下？
0: 不行，都来破这个例，回头你们一个比一个来得早，我还要不要休息了？

1: 我可以打扫卫生，以后每天上午录音棚的卫生我都可以负责。老师，求求您了。
0: 好吧，扫干净点啊，阿珂。
1: 哎，一定。
0: 另外，9点之前必须出来。
1: 好，一定。
0: 让别人看见，该说我放水了。
1: 好嘞，谢谢老师。

0: 来，
1: 艾莲阿姨，
0: 进来。
1: 我妈妈在吗？
0: 你妈在。
1: 哦，
0: 你先客厅坐。
1: 好。
2: 丽娜，贝蕾来了。
0: 贝蕾，
1: 妈，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想你了。
3: 你没事吧？
1: 坐下聊。我就是想你了。
3: 阿姨给你切水果去啊。
1: 哎，
2: 梅姨，
4: 你想我，怎么才来看我呀？
1: 我前些天太忙了，我没顾上。妈，那天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对您那么不耐烦的，您就原谅我吧。
4: 说什么呢？跟妈还这么客气？
1: 那妈，要不然您搬回来吧？您看您天天在艾琳阿姨家住着，您习惯，我还不习惯呢。
4: 跟妈说实话，是不是你爸派你来接我的？
1: 不是啊，是我自己要来的。
4: 那他就没问我去哪儿了吗？
1: 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他想在外头静一静，让我别再到处打听了。他想明白了，自己会回来的。
4: 静一静？我看他是重温旧梦去了。气死我了，没良心的东西。
1: 好好，您别急，那等我忙完这几天我就去找他聊嘛。您能不能先搬回来？
4: 你以为我没回去啊？我不仅回去了，我还撞到你爸了。你猜怎么着？走的时候提了一包衣服，还撂下一句话，说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呢？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们俩吵架不能惩罚我呀。你先搬回来吧。
4: 这要看你爸认罪的态度，要是敷衍了事的话，我宋丽娜就在艾琳家安度晚年了。
1: 好好，等我忙完了我就找我爸聊。
4: 你别跟他说是我让你去的啊，他以为他有多香呢。
1: 妈，我得走了，
2: 公司有事儿，你照顾好自己啊，改天再来看你。
4: 你等等，你脸色这么差，最近又没少加班吧？
1: 最近公司是有些状况。
4: 再出状况也不能逮着人往死里干活啊。我回头让刘阿姨说说谭峰，这是剥削劳动者。
1: 谭峰都八百年没来公司。刘阿姨不知道啊？
4: 知道什么呀？他们母子俩都好多天没讲话了。
1: 这样啊，谭峰真四面楚歌。
4: 谭峰他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是有些小状况，他暂时不担任总经理了。妈，我真得走了，同事还等着我呢。啊，我走了。
0: 哎，等等等等，你等等啊。哎，贝蕾，别急着走，吃点水果。
1: 梅姨，我吃不了了，我公司还有事儿呢。
5: 贝蕾啊，
1: 哎，
5: 有空常常来看看妈妈，
1: 嗯，
5: 她会想你的。
1: 好，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0: 贝蕾呀，来，把这个戴下，治治你的黑眼圈。
1: 哎呦妈，您自个儿用吧，我走了。哎呀，你梅姨走了，拜拜。
0: 你这孩子，你慢一点啊。
1: 走了走了。
6: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天来上班，看见孙秘书在大堂跟人谈事儿，我当时就想，有什么事儿需要跟他谈啊？后来我也没细琢磨，就进电梯了。我估计就是那次。
7: 那大概具体是什么时间？
6: 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周了吧？
8: 啊，这有两个文件夹，所有视频都在里面了。

0: 二雄，让一下好吧，我都看不到了。你不是说越剧没意思吗？我看你看的都快钻进去了。听戏。哎，二雄干什么呀？这无理取闹啊！
1: 你敢开，开了我就跟你离婚。
0: 我。

0: 睡觉。
1: 哎，停停停，能不能再放大一些？
2: 好。
1: 果然就是他。
2: 所以说，这件事是水军利用孙美嘉敲诈华阳集团。
1: 是的，但是必须孙美嘉本人站出来承认，并且公布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
2: 他会吗？
1: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人总是会为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站到正确的那一边吧。
3: 啊，他一直没去公司。那除了这个，你女儿还说什么了吗？
4: 没有啊，我问了他也没多说，着急忙慌的就走了。
5: 我觉得你还是跟谭峰聊聊吧，
6: 我觉得这次事情不一般。
4: 梅姨说的是对的，如果是小事情的话，那包贝雷肯定会明说的，好好的跟谭峰聊一聊。
3: 我知道。哎呀，我得想想，我得想想怎么跟他说。
5: 哎呦，这有什么好多想的呢？你是他妈，
7: 妈和儿子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丢人。
5: 对呀，玉红，要不你也给黄明轩打个电话。
7: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5: 哎呦，我们家那个黄明轩这个臭小子，要是能有谭峰一半的出息，
7: 那我就没有烦恼了。你们看看啊，我这一圈白头发蹭蹭往外长，都是让他们给熬的。
8: 黄明轩也挺棒啊，被大公司看中了，马上要当大明星了。
7: 你们怎么知道的？
5: 小雪说的，说他正在训练呢。
7: 哎呀，太好了！哎，我们老黄家真要出一个大明星了！哎呦，哎，你说出了这么大个事，哎，闹了半天我怎么最后一个知道呀？
5: 不是的，黄明轩肯定想稳定下来以后再好好向你宣布。
7: 对，
4: 要不是小雪跟我们聊起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7: 这么大个事儿，他就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他憋着不说，就证明他还在跟我较劲儿。哼，我是不会服软的，我是长辈，我不能坏了这个规矩。
3: 红姐，你轻一点好吗？这又不是纳千层底。
0: 明轩，明轩，别练了，走，抽根烟去。
9: 哎，不抽了，戒了。
10: 别这么认真，他那是吓唬你，又不当花花楼弟。
0: 再说了，咱这也不叫抽烟，咱呀、啊、这叫找灵感。哎，走了，
9: 走。
0: 哎，我真不抽了，真戒了，不好意思啊。真以为事情能爆火还是怎么着？是不是？
10: 他就是个心机户。
11: 你们也心机一个，给我看看呐。
0: 不好意思啊，老师，刚才我俩没看见你。啊，
11: 你们俩。家练无阻，去。
0: 是。
11: 怎么还跟跳大绳似的？不过好点了。
9: 谢谢老师。
1: 可以证明，这是网络公司的人。冒充莱西保健的高管，取得了你的信任，捏造了谭峰的负面新闻，然后他们又以新的身份跟华阳进行合作，帮助华阳消除负面影响。他们在你面前的身份和在华阳面前的身份

0: 都是假的。
1: 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他们要选择我来做这件事情？
0: 我去看了一下你之前所有的微博历史消息，你的工作、住址、生活状态几乎是一览无余。我觉得这家公司应该很早就关注你了，包括你后来新增的粉丝，那些支持你和辱骂你的账号应该都是这家公司所为。
1: 真是流氓。
0: 是啊，是一群深谙人性、懂得如何放大对方弱点的对手。
1: 那我们该怎么做？
0: 首先，我觉得你应该向谭峰道歉。公司里每一个曾经诋毁过谭峰的人，都应该向他道歉。
1: 我会的。
0: 另外，我认为华阳应该止损，我们应该立刻报警。同时，我想邀请媒体召开一次情况说明会，把事情的原本全都披露出来，并且我希望你能够到场，勇敢地把真相都说出来。
1: 我？当着那么多媒体的面承认我撒谎吗？
0: 你是当事人啊。
1: 我必须要去吗？
0: 如果你能到场，从你的口中说出事情经过，比我们要有利得多。
1: 可是，我会不会招来更多的谩骂？
0: 站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错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1: 能不能让我再好好想想？
0: 可以。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也不会怪你。我们充分尊重你。
2: 你看得懂啊？
3: 啊，不，也不知怎么的，我就是喜欢看，而且我能看出来，您什么地方想通了。
2: 是吗？
3: 您看，您这张稿纸啊，写字轻飘飘的，这两张稿纸都被您扎破了，那准是想通了，高兴了呗。
2: 我看。哦。你是这么看出来的？哎呀，厉害啊，难得呀，你对我这摊子工作还这么有兴趣。这年轻的时候，你要是有机会受到教育，那一定是一个顶棒的科学家。
3: 包教授，您这么说我可受不起了。我这么个大老粗，哪搞得了科学呀？我就指着云飞以后给我圆梦了。他好好读书，好好搞研究，别想着养我。只要他能把学问做好，我吃糠咽菜也供着他。
2: 你呀，真是个好母亲呐！这不像我们家那位，这天天呢，跟那长不大的小姑娘似的，买这买那，这头发直了卷，卷了直，哎，那衣柜里啊，全是他的衣服。我要是一跟他说点科学研究啊，那就是对牛弹琴。他还说我讲话没有魅力，还说那个谁要是当我的研究生啊，那就是遭罪。有的时候我这心情挺好的，让他泼了这么一句冷水，这一天感觉都坏了。
3: 包教授，您是有家的人，不能一直在教工宿舍待下去。
2: 我呀，还是清静几天吧。在家呀，连看个院报都不得安生，就甭说看论文了。

我再喝口水。别紧张，先好好说。

0: 你在哪儿呢？
1: 公司啊，怎么了？
0: 那个，我有个东西找不着了，就是有一个卡包，装了好多银行卡，你是不是装在你的包里带走了？
1: 没有啊。
0: 那你回家里帮我找找，我现在买东西付款呢要。
1: 哦，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吧。
0: 也没多少钱，就几百块。
1: 我给您先转2000，您先用着。
0: 哦，好吧。
1: 哦，不挂了。
0: 哎，好，再见。
2: 你怎么挂了呢？你让他回家。
0: 我都编好的，我怎么到时候说不出口了呢？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华成功举办。中方此前宣布，5年5万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

0: 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1: 发言人表示，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东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2: 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日益升高，将军官学校毕业生的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此举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3: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4: 陈明华介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
3: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
2: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3: 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
4: 陈明华表示，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七月六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过度反应。
3: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

0: 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1: 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级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2: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

0: 中国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八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五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继德黑兰之后，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7号在伊朗的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美伊军事摩擦再起，冲突叠加取消制裁豁免，如何看待这一系列动向？会不会酝酿成更大规模冲突？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美军这一次的行动目标呢，旨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呢建立军事威慑、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击的地点也恰好是位于海峡咽喉处，部署在此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呢，正是伊朗宣示海峡管控权的重要军事基础。而美方也明确，这一次的打击是非对称性的，甚至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次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动。那么这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过去这半天多的时间里，美伊不仅在军事冲突上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都在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是撤销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问题上始终没能具体落地，那就看到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都在全面处于分歧和摩擦之中，这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全面动摇，双方的对抗近乎是在各个领域同时期爆发。而且目前呢，伊朗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也是刚刚进行了建国250周年的庆典，双方国内民意情绪都非常的亢奋和高涨，这就会压缩政府的政策回旋空间和具体执行层面的灵活性。目前看呢，伊朗的反击行动已经开始，对本地区美军基地的打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进一步设限，甚至是再度封锁，都是不能排除的。那么这些非对称性反击势必会加剧各方的安全焦虑，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那么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的临时停火它本身的脆弱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七号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4: 七号，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内塔尼亚胡说，他曾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试图淡化

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做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事，我是以色列总理，我做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一致。

0: 在为此努力。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前不久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为不满，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还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援引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三号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期屡次发表涉以言论。据多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作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称其对土耳其国家存亡构成威胁。土耳其与以色列近来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
1: 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发布截至当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
2: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七号晚八点至八号早八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油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发布截至当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八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1: 当地时间七月七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否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 3.0， 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4: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 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

0: 要的安全保证。
1: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2: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6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1: 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3: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4: 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 报告还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大威胁。
4: 菲律宾在歪曲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阻碍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3: 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了领土主张。这不仅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在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基于这份报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推出纪录片《阳光下的泡沫：菲律宾的主权幻梦》，以充分的史实和法理依据，系统梳理菲律宾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背后的图谋与行动。
6: 1956年，菲律宾商人托马斯·科洛马以发现的名义宣称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为自由地，试图进行非法侵占。然而，菲律宾外交部随后明确，科洛马所谓自由地在菲律宾领土之外。喧嚣很快过去，但这个荒唐的念想却从此深埋在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念想越来越膨胀虚幻，更将这个年轻的国家带向未知的深渊。菲律宾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最初的领土划分是基于1898至1930年间的3个国际条约。

0: 月。明确西至东经118度是它的领土范围。
1: It was th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would have been originally defined by the treaty between Spa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98. That demarcated what had been part of the Spanish Empire and the limits of the Spanish Empire, which the Americans had conquered.
2: 1935年宪法第一条款，国家领土部分呢规定菲律宾的领土是由三个国际条约签订的。这三个条约当中的第一个条约，也就是1898年的美西巴黎条约。第三款明确规定的菲律宾的西部界限是位于东经118度。从这个地理坐标上看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完全是处在菲律宾这个法定的领土范围之外。
3: 菲律宾政府将条约界限下的领土改为菲律宾行使主权或管辖权下的领土，以此为后来通过立法推进对卡伦岛群和黄岩岛的领土要求做铺垫。这实际上是一种事后修改法律的做法，而且发生在中国明确反对菲律宾非法领土主张之后，根本不具备国际法效力。
0: 1997年5月，菲律宾首次公开对黄岩岛提出官方层面主张，黄岩岛自此成为中菲两国南海争端的又一个中心。2009年，一项同时捆绑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岩岛群的菲律宾共和国法令出台。3年后，菲律宾凭空新造了一个地理名词“西菲律宾海”，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岩岛群赫然在列。随着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主权梦的肥皂泡被吹得越来越大。2024年11月，马克思总统签署海洋区域法，再次将黄岩岛和卡拉岩岛群纳入西菲律宾海的主张范围。这部墨迹未干的法律，虽然短期内煽动了高涨的民族情绪，却给菲律宾社会埋下了社会分裂与民意反噬的种子。
1: The Filipinos claimed that they had an entitlement to Nansha Islands because they were near the Filipino coast.But international law is quite clear that contiguity of islands to your country is not a valid title.
4: 在国际法上，陆地决定海洋是一个基本原则。你不能是因为黄岩岛可能处在于你的专属经济区内而伸索它的主权。就像我带了一个杯子到你家，我把这个杯子放在你的桌子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桌子是我的，这个杯子也就成了你的，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逻辑。
3: 国内学界包括我本人出版的专著均发现，18世纪的西方地图中，黄岩岛已经被明确标注为 Scarborough。与此同时呢，三滩也被标注出来。1734年，由西班牙人穆里略·维拉德绘制的这张地图，其中的中滩被标注为 Pinacate。菲律宾人认为这个 Pinacate 就是黄岩岛，这实际上是一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做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由于海水上涨，三滩被淹没。西班牙人再次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于是向西航行，遇到了黄岩岛，就把黄岩岛认为是潘德克特。
5: 黄岩岛它的原图位置在这儿，这是东经118度，菲律宾国土的西部界限。菲律宾它经常把沿岸、近岸那些岛屿，就张冠李戴说成就是所谓的黄岩岛，真正的Scarborough Shoal是在这里，而不是它的近岸岛屿。
0: 法理并非高深莫测。事实更是近在眼前，菲律宾政府无视积重难返的结构性发展困境，却沉迷于筑沙成塔、肥皂泡般的主权幻梦，真的是对这个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吗？
2: 这种想通过渲染领土争端、煽动民族主义、转移矛盾的路径依赖，如果没有得到改变，那么可以说菲律宾是很难逃脱历史性的悲剧性的轮回。
6: Will in the long term undermines the Philippines' interests, the collective stability and well-being of ASEAN itself.
7: There's a US term that's used a lot about China called salami slicing tactics. That's what the Philippines are doing, finding any way they can to gain whatever maritime areas that they can with the view of making them Filipino territory.
1: The 100-page French archive that there is no historical or geological foundation to this Filipino slicing policy. They regard it as ridiculous. There's no mention of Filipinos being involved in any way in the islands in any of the French records or the British records from the 1890s.

0: 1980s until the 1970s.
1: Whether it's Huangyan Dao or the Kolo Ma Fictional Freedom Land, the truth is always as the sun, unchangeable, illuminating the past.那就是，总要有人先闯过那片海，先在那里活下来。这些人一代代在那里撒网、种树、拜妈祖，用最笨拙也最真实的方式，塑造了权力最初的模样。
2: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此外，今天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傍晚至夜间。气象部门提醒，自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持续出现强降雨，叠加效应显著，暴雨致灾风险高，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未来3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降雨与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注意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2: 这几天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30分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青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影响，广西6栏水库发生溃坝，目前受洪水逐步下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积水进一步回退，受影响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云表镇境内的209国道上，要特别告诉大家，昨天下午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大概这个水深呢还到我的这个腰部左右。但是您看，经过这样一夜的洪水的下泄，现在整个道路的路面都已经完全露了出来。那这里还要跟大家说，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云岭镇还有个重要的情况，就是它还有3个比较偏远的村屯，现在依然是处于一个被洪水围困的状态。所以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在远处我们看到还有大量的舟艇，包括我们还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武警的救援人员。那么这还是一个水上的救援点，针对现在依然被洪水围困的这些村屯，我们现在还是要通过舟艇包括空中无人机的通道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当然现在就是随着受影响的村屯越来越少，我们的保障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大家的基本生活也会得到越来越好的改善。那么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再更新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在云表镇有出现这个蛇类活动的情况。那我们了解到，那么相应的医疗部门呢在今天呢也是紧急的对外发布通告，他们一方面呢是增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

0: 彭州市的蛇毒血清的储存，来更好的应对有可能有人被蛇咬伤的情况。同时呢，自治区包括各个南宁市各级的医疗机构也是派出了专家来到了这个彭州市，来更好的指导我们的这种治疗的工作。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说的是，那么相关的医疗机构也特别的发布提醒啊，因为近期呢蛇类活动还可能会持续，那么一定要提醒我们当地的群众要注意防范的，第一是减少夜间的出行，第二呢就是像我们现在周边看到的一些草丛，包括一些沟渠，还有一些有积水的这样一个相对浅的这样的一个浅水区域，都是蛇类比较容易出没的区域。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方面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这些区域，另外呢也要做好家中和户外的这样的防蛇的准备。比如说哈，最基本的一点，大家不要穿这个短裤，然后尽量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脚踝的这个部位，特别腿部以下的部位能够做好保护，那这其实是防范蛇类咬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1: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这两天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辖区甘棠镇内涝严重。7月6号16时，甘棠镇的救援通道首次打通，经过通宵作业，昨天一支来自广东的救援队伍进村入户，有序开展被困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2: 今天是7月7号的中午12点14分，我们跟随着一个民间的救援队广东佛山南市救援队乘坐皮划艇进入到甘棠镇，即将进行受困群众的转移。
3: 7号7时，甘棠镇辖区内的洪水水位小幅回落，但积水仍然漫过民房一楼房门的大半。本轮救援主要对被困在房屋内的居民开展安全转移。
4: 在楼上有老人和小孩要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楼梯和绳索要爬上去。
3: 抵达被困居民家门口后，救援队员互相配合，用绳索将两艘皮划艇牢牢固定，随后架起伸缩梯搭至居民家二楼窗户转移被困人员。
5: 黄啊，那个东西都搬上三楼了。
2: 最深的时候水位到哪里啊？
5: 二楼的，就好像4个台阶就到二楼了。
3: 救援队先后成功转移了4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随即驾驶皮划艇前往另一户受灾民房。该户家中除了几名成年人，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救援人员为老人做好安全措施后，搀扶老人顺梯而下，转移到了皮划艇上。历经1个多小时，这支志愿救援队成功转移了12名受困群众。这支来自广东佛山的志愿救援队以退役军人和共产党员为主体，本次集结了20多名队员从佛山出发驰援，7号5点抵达甘棠镇后立即投入到救援工作中。
6: 受强降雨影响，7月5号22时，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青南区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所幸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抢修。
3: 随着降雨逐渐减弱，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24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7: 在我身后呢，就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现场，因为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涵洞，如果我们再靠近这个核心区域，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然后在我左手边呢，其实可以看到的这个水也正在进行消退。
3: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
6: 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8: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据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福建省南平市位于闽北山区，农村面积广大，村落分散，老年人口占比高。当地积极探索以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为载体，布局生活照料、文体活动等功能区域，构建起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不断增强农村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沈阳市大东区以长安社区为试点，创新打造服务设施、服务项目、服务主体三进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9: 我都92了，确实社区这个对老年人照顾非常好。
8: 业内人士表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呈现，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6: 近日，一趟搭载着154名旅客的航班从浙江宁波丽舍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前往台湾高雄。这也是时隔6年后，宁波往返高雄直飞航线重启。
10: 4号18:03，春秋航空9C8685航班搭载着154名旅客，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直飞前往高雄市。该航线计划每周二、六各一班，预计飞行时间2小时左右。在宁波至台北航线的基础上，再添一条直飞高雄的空中通道。据宁波机场边检站统计，近年来宁波往返台湾的出行需求旺盛。2025年全年，宁波至台北航线共载运旅客近8万人次，客座率在重要节假日期间达90%以上。
11: 为做好复航保障工作，宁波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谋划，全力保障航线顺利复航。同时，针对暑运期间家庭出行、团体旅客增多等特点，我站增开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有效提升通关效率。
6: 7月8号，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在天津开幕，涵盖台湾政商界、行业工会、媒体人士、基层交流团组等约350人参会，将进一步推动两岸务实合作和金台经贸融合发展。
8: 本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共设开幕式、研讨交流会、产业对接和交流等6大类活动。此外，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等系列活动也将同期举办，促进金台相关业者凝聚共识，助力发展，深化合作。
12: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两岸的这些合作的发展，让大家在台湾的创业青年也好，台湾的企业家可以在天津这边看到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环境，进而呢去促使两岸的这个更频繁的一些交流。
8: 除交流研讨外，金台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音乐会、实训交流及两岸媒体行等相关活动。展会现场，台商还携多款特色农副产品现场展出，广受参会嘉宾关注，现场人气高涨，氛围火热。
13: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就是新竹县有很多农特的产品，那么也介绍这个客家的文化。我们下午还有一场大健康的论坛，两岸各有优势啊，可以有很多合作的项目啊，特别是在智慧医疗管理啦，或者是在这个社区的照护长期照护的部分，都是值得我们继续的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具体的合作。
1: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于7月8号至10号首度登陆香港，一连三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汇聚全球科技方案供货商、投资机构、行业领先企业等，打造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
8: 本次展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盛会之一 Leap 的亚太区首秀，展览聚焦人工智能、算力科技、6G 通信、智慧城市、硬科技制造等核心前沿赛道，吸引多个涵盖未来重点产业的高潜力初创企业参展，为中国内地企业出海以及中东与亚太之间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大会还特别设立了多个国际展区。
14: 香港呢，现在科技发展已经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地位了。那这一次我们带了30个园区公司，不同的行业比如说包括生命健康科技，我们有手术机器人还可以检视啊，还有那个 AI， 还有生命健康科技。
15: 香港本身它作为一个我们把它叫做 super connector 和 super value add 是吧？这个一个角色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增加了解。然后把我们硬科院的一些好的技术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不同国家的人来。
1: 位于深圳前海的中国首个央地共建的国际船舶登记服务中心实体化运营半年来，中国前海籍船舶已达32艘，跻身全国自贸区前三，区域船舶租赁资产总额突破240亿元。
8: 船舶转籍相当于船舶迁户口，办理周期一般为20多天。在深圳国际船舶登记服务中心，办理企业现在只需对接一名海事服务专员，即可完成跨部门手续并联办理。以载重吨位8万吨的船舶为例，不停运办证仅需1小时，大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深圳前海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立体交通网络完善，为吸引更多船舶落户前海，当地推动中资国际船舶内外贸兼营的航运政策率先落地。这意味着一艘中国前海籍的国际船舶既可从事远洋运输，也可承接国内沿海运输业务，运营灵活性和经营效益大幅提升。目前前海已集聚航运企业超600家，航运相关服务企业400家，依托央地协同与制度创新，前海高端航运产业生态圈正加速成型。
1: 随着高海拔户外旅游市场持续扩大，建立与之匹配的安全保障与标准体系已成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7月8号，中国首个高原旅游装备实景测试与标准制定一体化平台正式投入运行。
8: 7月8号，青海省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港什卡雪峰景区正式启动港什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这标志着中国首个高原旅游装备实景测试与标准制定一体化平台投入运行。该平台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海北州人民政府联合打造，旨在依托港什卡独特的梯度海拔与高原气候资源，填补国内高海拔旅游装备专业测评与行业标准的空白。该平台面向公众免费开放6大实景体验区，提供徒步导航、露营安全等专业教学，帮助公众树立科学安全的出行理念。针对高海拔环境特殊需求，平台首创实验室静态 核验加高原实景动态测试测评模式，并发布装备需求名单与推荐目录，为产业升级与安全出行提供科学依据。青海地处古丝绸之路枢纽，该平台的建成不仅有助于当地突破季节性旅游瓶颈，推动培育全季旅游新业态，更将通过汇聚产业链资源，牵引高原装备制造、科技服务等上下游产业向高端化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

0: 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1: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0: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今天发生大规模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
2: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是该国最大电信企业，有大约2500万移动用户。由于这次故障，维多利亚州地区列车全部暂停运行，导致数千名乘客在高峰时段滞留。新南威尔士州也有部分列车停运，相关运营商建议乘客尽可能推迟出行。故障还导致电子支付平台瘫痪，许多乘客无法支付出租车费，司机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网络故障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在澳全国的用户均有影响，不仅无法拨打普通电话，也无法拨打全国紧急服务热线电话000。不过，警方的通信系统没有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表示，问题源于其网络内部一些节点发生故障，已重置相关节点，但完全恢复仍需时间。澳大利亚国家网络安全协调部门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故障是由网络安全事件引起。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

0: 依托中老铁路，万象至昆明间陆路运输成本下降40%至50%。
1: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

0: 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0: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8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1: 美国为何选在此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的反应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推进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2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这一时间节点也赋予了本次冲突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伊朗官方将哈梅内伊的葬礼视作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在这一时刻选择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此前规模有限的打击，此次美方行动的强度明显提升。美官员透露，此次打击规模和强度约为10天前行动的4到5倍。这已不是简单的对等回应，而是一场针对伊朗军事能力的成

0: 军阀行动，而且此类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近期海峡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双方围绕谁有权制定海峡通行规则的竞争。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针对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反应强烈。从伊方目前的回应不难看出，虽然此前通过斡旋渠道与美国保持技术沟通，但伊朗不会接受以军事压力换取让步。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北约峰会7号、8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2: 7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8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
3: And the expectation was and is that the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s will equalize their sp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and many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today think, is completely fair.
2: 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4: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2: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英国《每日电讯报》7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重拾强买立场。 报道同时披露，英国政府官员或参与调和，劝说特朗普。

0: 放弃强硬立场。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对特朗普的言论不予特别回应，一切按常规处理。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1: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六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七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八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发布截至当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
2: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七号晚八点至八号早八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油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发布截至当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八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其中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四个水库一度出现险情，另一个救灾重镇贵港市受到达开水库、甘道水库等五个水库出现险情的影响，同时玉江还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险情不断迭

佳。广西气象台今天9:30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钦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连日来广西

0: 市区内通信信号不稳定。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北区金田路附近的一个小区门口，这个小区它地面上的积水已经是消除了，但是这个小区呢，它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在地下停车场里面还是出现了一些内涝积水，还不易的排出。从今天中午开始呢，贵港当地的相关管理部门派出了这个应急的抢修排水车，对这个小区进行一个排水的工作。从今天早上开始，广西贵港的这个降雨啊，已经逐渐的减小，到中午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降雨已经慢慢的暂停了。除开在我现在所位于的这个贵港市港北区，那么贵港市市区的一些主干道以及一些铁路桥，地下的一些低洼地段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积水，还没有消除。贵港市也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要外出。从广西气象部门也了解到呢，从今天开始，明后两天，贵港的这个降雨呢，它会逐渐的一个消停。
0: 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随后下游的云表镇遭遇洪涝灾害。今天下午，记者在云表镇看到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同步展开。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那可以看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已经是退去的。昨天白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积水还是很深的。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包括我身后很长的一段路面的积水都已经退去了。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许多的大型的设备以及拉着沙石的一些货车。那一方面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利用这些专业的设备去进行道路路障的一个清理，同时等这些路障清理结束之后呢，会采用这样的沙石去对我们的路面进行一个修复。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路边呢是摆放着很多像面包、饮用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由我们消防以及其他部门的救援人员在这里通过橡皮艇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的村子里，再由村子里的村民或者说是村干部再分发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那在现场我们也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会采用皮划艇加上涉水的方式去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提供物资。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了非常多的无人机的专业团队以及社会各界的无人机的飞手来到这里，运用专业的无人机设备来给我们村子里的村民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那据我了解到，现在云表镇的安置点的部分群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到了孝义镇的安置点，那目前现场的人员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0: 在黑龙江黑河，深耕20多年的韩地汽车测试产业依托技术突破，打破了冬季测试的季节限制，建成亚洲首座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试验场，将冷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为国内汽车工业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带您走进这座盛夏里的极寒实验室。
3: 这里呢就是红河谷四季低温试验场，现在呢是7月盛夏，但是大家看我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原因呢就是我身后的这道门里面大有乾坤，隔着这道门，门外是炎热的夏季，那门内呢却是恒定的严寒冬季。大家看，现在呢测试车辆正在冰雪路面上展开性能测试。那曾经啊，国内的车企要在夏季开展高寒测试呢，只能漂洋过海远赴南半球，而如今在这里呢，汽车高寒测试是告别了看天吃饭，实现了全年不间断运行。

0: 作为国内寒地试车产业的发源地，黑河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极寒气候，深耕这一领域已有20多年。但长久以来，高寒测试只能依托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自然冬季开展，短短4个月的窗口期，远远跟不上国内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快速迭代的研发节奏。
1: 这样一个海外的场地，档期我们不能控制。另外一个，他们的设施主要以静态零部件测试为主，很难覆盖这种整车动态冰雪行驶场景。
2: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测试车辆的里面。赵工，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什么内容呢？
3: 我们测试的是冰雪连环路面的操控性能。你可抓稳了。
0: 这座封闭式低温试验场内覆盖冰面、压实雪面、沥青等多种路面测试工况，可完成整车底盘、转向等全维度性能验证。这里是目前全球少数可开展整车全维度四季高寒测试的商业化场地，测试标准与冬季自然工况完全等效。
4: 真雪全部就是冬天室外下的天然雪，那人造雪的话湿度更大，粒径的话会更粗糙一些，天然雪就刚好比较优势更大，它就是摩擦系数包括的支撑性还有路面平整度保持更好。我们所有的雪面道路采用的都是天然雪的来做路面，这样的话它保持了我们室外冬季测试一致的标准。
0: 要维持数万平方米空间全年恒定低温，能耗控制是行业公认的难题。场地通过智能自控系统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从靠天吃饭的季节性服务，到技术驱动的全年化运营，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
5: 现在我们随时都能进这种场地进行复测验证，我们可以自主调控各类极端环境的场景参数，工况稳定可靠，有效缩短产品迭代周期，更好地把控产品的上市节奏。
0: 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6: 我们通过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实施电力扩容改造，加强用地审批等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实现技术突破，低温测试由冬季向全季节覆盖。未来呢，我们也将紧扣国家“15五”的规划部署，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将黑河的寒地冷资源持续转化为保障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的硬实力。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铺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规划中兰西广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上午，川青铁路红原站完成主体封顶，标志着川青铁路四川段站房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据了解，红原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是川青铁路四川段五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四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美军时隔10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是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3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اوالی روستای مسن شهرستان قشم هم صدای شش انفجار شنیده شد. برای اطلاع و گفتگو با خبرنگار خبرگزاری صدا و سیما تصمیم داریم ارتباطی رو با ایشون برقرار کنیم که ارتباطمون همینک برقرار هست. آقای اژدهایی سلام بر شما، خسته نباشین، جزئیات بیشتر این رویداد رو از زبان شما میشنویم.
1: سلام به شما و سلام و درود به همه هموطنان عزیز. من به خبری که شما اعلام کردید خبر جدیدی هم بیافزایم. حدود 10 صدای انفجار هم در شهر بندرعباس همین دقایقی پیش شنیده شد. البته منشأ صداها هنوز مشخص نیست. ممکن این صداها ناشی از پرتابه ها باشند به قصد شلیک متقابل در دریا و همچنین پدافند.
2: 7月7号至8号，美军以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规模和强度为10天前打击的4-5倍，目标包括防空系统、导弹设施及无人机发射场，导致伊朗多人受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因此提前结束伊拉克行程回国。
3: Iran has said that it did.Suffer attacks. It's reported explosion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U.S. Military Central Command says over 80 targets were hit in its strikes. They say the majority of those targets were small, fast boats used by Iran's paramilitary Revolutionary Guard to harass shipping in the region. Meanwhile, we've had missile sirens go off in both Bahrain and Kuwait. Now, this is what we've seen previously in rounds of violence that have shaken the interim deal.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
4: Yeah, Tom, a U.S. official tells our Courtney Cuby that these strikes are bigger than previous retaliatory actions against Iran and hit targets that included air defenses, missile launch sites, and port facilities. Jets from the Air Force and Navy took part of the mission.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了3起船只遇袭事件，称24小时内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另外2艘是油轮。这3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5: 通过这张实时船舶动态图，我们可以看到这片区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阿曼境内的利马地区，而这条就是船只航行的航线，阿曼航线，远离国际航线，也远离伊朗航线。第一艘遇袭船是一艘卡塔尔液化气运输船，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该船在穿越这片区域时受损，它是唯一一艘能精确定位航线和位置的船只，位于利马以东约8海里处，也就是说它当时正在这条航线上航行。另外2艘船，第二艘船同样遭不明发射物攻击，第3艘船则遭到无人机袭击。当然那里的交通量本来就比较稀疏，但我们仍然在谈论一起非同寻常的事件。24小时内3起袭击，这个袭击频率很高，短时间内袭击数量显著上升。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6: 我们知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通行大致涉及3条航线，首先是众所周知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危机爆发前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常沿这条航道通行，另一条是伊朗方面新设的伊朗航道，伊方称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沿伊朗指定的航道驶入或驶出，即途经拉拉克岛以及经由拉拉克岛与格什姆岛之间水域的这2条航道。近期阿曼方面为缓解危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更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为南部航道。不过伊朗方面拒绝接受这条航线，并坚持要求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经由伊方指定的航道通行。伊朗此举意在确保继续掌握对海峡的安全控制权。
2: 美国财政部7号撤销了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60天豁免授权。
7: United States had two ways to punish Iran economically in the Strait. Primarily, there was the blockade,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as running here, and then there was this legal system by which any oil that could get through for whatever reason couldn't be sold legally. Well, today we made it illegal again. So the question is, will this blockade come in, back into action, and will these strikes be more than the sort of tit for tat that we saw last week?
2: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据稍早前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批准了打击伊朗的计划，并下达了打击命令。
8: 美军这一次的行动目标呢，主要还是要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建立军事威慑、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击地点的位置也都恰好位于海峡咽喉处，部署在此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呢，正是伊朗宣示海峡控制权的重要军事基础。那说到底，美国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都还是要去限制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根本上还是要确保海峡不被伊朗单边行动所影响。那我们看到，尽管在过去的这一天时间里，美伊双方在军事层面和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问题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对抗，但双方呢也仍然没有抛弃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这也是目前整个地区局势最重要的稳压阀。然而一旦美国要是对伊朗内部的核设施及核心军工设施进行进一步的打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当前的停火框架可能要被全面推翻，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则不复存在。
0: 好，大家看到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无人机攻势，俄罗斯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八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越来越多的使用国产无人机对俄纵深目标发动袭击。
2: 六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的一座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约2500公里，袭击命中了该企业厂区，并随后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使用了本国制造的远程无人机 FP1 的最新改进型号，实施了此次打击。这座炼油厂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纵深地区命中的距离最远的目标。
9: The Ukrainian military says it struck Russia's largest oil refinery more than 1,500 miles from Ukraine's border. That strike could worsen growing gas shortages in almost all of Russia's 83 regions.
2: 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超过2100万吨，并专门生产种类广泛的燃料、润滑油及石化产品。鄂木斯克炼油厂遭袭后，多地司机排起长队等待加油。俄国防部通报称，五号晚至六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方六号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了位于基辅市及基辅州的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基辅市长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对基辅最大规模的一次打击。
10: Зараз ще тривають роботи після російського удару.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тільки ракет 68,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Ще більше ніж 350 дронів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в тому числі реактивні шахеди. Відсоток збиття шахедів високий, 92. По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ах теж серйоз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збиття.
2: 上周，俄军也曾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以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有分析认为，乌打击俄能源基础设施、后勤和军工等目标，一方面想在俄国内制造压力，提升后者继续作战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想在北约峰会前展示乌仍能在对俄作战中取得显著战果，从而坚定盟友信心，为自己争取更多军援。
10: While this war continues, please help us get more air defense missiles. This is our top priority right now. We are capable of doing everything else ourselves. But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we need our partners' determination. Please
11: led more determination and more decisions for air defense,

0: be one of the key outcomes of this NATO summit in Ankara.
1: 分析称，随着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取得进展，乌方正逐渐放弃美国此前支持的28点和平框架，转而努力说服特朗普，让其相信乌克兰在这场冲突中仍然拥有关键的谈判筹码。泽连斯基7号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
2: What we are seeing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s what you guys are doing. It is really great. You are successful in hitting the Russian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e Russian defense infrastructure, deep inside Russia, as you said in your speech.
3: And of course, we see that the weakness of Russia, we feel it, but it's not enough. We need more pressure.More anti-ballistic and more sanctions on Russia.
1: 北约7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
4: 北约峰会7号、8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1: 7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8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
2: And the expectation was and is that the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s will equalize their sp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and many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today think, is completely fair.
1: 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5: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1: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4: 随着全球 AI 与半导体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韩国、日本纷纷开启举国模式，打响 AI 赛道争夺战、速度战。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最新业绩，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创历史新高。
1: 三星电子7号发布最新业绩显示，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合并营业利润约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70亿元，同比大增1810.3%，超过2025年全年盈利。与此同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7号正式启动赴美上市程序，计划通过发行美国存托凭证在纳斯达克挂牌，筹资约

0: 约280亿美元。从募资规模来看，此次发行有望成为全球史上第二大股票发行案，仅次于上月 SpaceX 创纪录的7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据悉，其上市募资将全额投入韩国本土先进制程芯片工厂建设，包括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期工程及青州先进封装产线扩容，并从荷兰阿斯麦公司采购极紫外光刻机等半导体设备。
1: Unlike its competitor Samsung Electronics, SK Hynix really is kind of a memory company. That is their thing. And they have seen their stock in South Korea really soar as a result of its strength in this area. They're a key provider, for instance, to NVIDIA of memory that go into the memory devices that go into those fancy processors designed by NVIDIA.
0: 此前，韩国政府宣布推动半导体、AI 数据中心与具身智能三大超级项目，凝聚官民力量，建立韩国型 AI 生态系统，支撑国家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其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宣布投资800万亿韩元，在韩国西南部地区各自新建两座存储晶圆厂。7月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召开三大超级项目联合推进会时表示，尖端产业的竞争关乎各国命运，关键在于打好速度战。青瓦台将尽快组建三大项目专项工作组，政府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
2: 누가얼마나더빨리선점하느냐누가더빠르냐로결판이나는것같습니다그야말로오직속도전이중요하다말씀을다시한번드립니다
0: 韩国学者指出，此次大规模投资就是韩国试图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抓住这一轮技术变革机遇的战略性布局，从单纯的半导体出口国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全链条出口国。日本政府也正全面加码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前高市政府已将 AI、 半导体等确定为战略领域，计划到2040年政企合计投资370万亿日元。
3: 長きにわたって低迷してきた我が国の潜在成長率を高める必要がございます。
0: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战略修订版，日本计划到2040年在全日本10多个行业领域内部署约1000万台搭载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日本此次战略更新的核心目的是缓解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持续低下所带来的整体劳动力短缺压力。
4: 日本経済が伸び悩んでいる中で、総理の肝煎りで国内に投資を呼び戻そうという狙いで作られたもの。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产机器人销量曾占据全球80%市场份额，但近年来这一占比已下滑至40%左右。有日本学者称，当前日本正处在最后的转型窗口期，不少企业都在考虑是否在生产中引入物理 AI。
5: こちらの企業では金属を加工したこうしたネジを作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最も大きなサイズとなると私の身長のおよそ4倍のものになります。
0: 这种螺栓长约6米，重2.5吨，用于支撑高速公路的桥墩。此外，该公司还生产风力发电设备等基础设施所需的螺栓。然而，随着老龄化加剧，招募劳动力变得日益困难。
6: 今決断をしてやるかやらないかというのをですね、やっぱり迫られて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ラストチャンスでは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います。
0: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专家松本昌昭表示，美国和中国在生成式 AI 等大语言模型方面遥遥领先，但另一方面，机器人 AI 市场很可能与设备和供应链结合而形成，日本企业仍有进入该市场的空间。
7: で、あの海外見渡しても、アメリカ、中国、韓国、まあ、いずれも巨額の投資をもうすでに行っています。で、今回その政府を取材しても。今回現場の取材してもですね、今やらないとも勝てないと、本当その点ラストチャンスでいるんだと思います。
8: 请想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缺口之下，中国产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
0: 近日，法国多家商店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在巴黎郊区的一家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超市开门后，人群一拥而入，直奔电器区抢购。货架上的空调、风扇等产品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 43.2%， 六月对欧出口同比飙升 72.8%。
9: And the numbers are growing already. France bought 57% more cooling machines from China in the month of May compared to the year before. And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we can look at export numbers again. And I'm pretty sure they'll be going up for June, July, and August.
0: 事实上，欧洲不缺顶尖的制冷技术，在大型工业制冷和环保天然制冷领域长期保持竞争力。可为什么家用空调会出现短缺呢？
10: 要理解为什么欧洲在苦苦应对高温，首先要厘清一个核心现实：欧洲现有建筑体系的设计初衷并非适配酷暑，而是长期围绕冬季御寒打造。时至今日，供暖依旧占据欧洲家庭能源消耗的绝对大头。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家庭用于空间与热水加热的能耗占居民终端总耗能的77.1%。这些全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熬过冬天？但现在，欧洲必须提出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熬过夏天？
0: 欧洲住宅空调保有率只有约20%，部分国家甚至不足5%。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在历史建筑和老城区安装空调外挂机存在一定限制，再加上近年来在节能环保领域不断收紧相关法规，也限制了空调的普及。没有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就培育不了完整的家用空调产业链。
11: In many places in Europe, people don't live in their own houses, they live in dwellings rented by someone else. So the ones who would benefit from it is not always the ones who can take the decision to implement it.
0: 与欧洲不同，中国形成了完整家用空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最大空调生产国和出口国。数据显示，全球约80%的家用空调产自中国，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产量全球占比达90%。中国空调成为抢手货，还在于中国企业灵敏的市场嗅觉和极强的适应能力。当欧洲的极端高温从异常天气变为常态，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空调用贴心的产品打开了市场新空间。
12: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 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and close the window.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0: 当前，中国空调企业正从整机出口逐步向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绿色制冷解决方案等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家电制造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上，更体现在完整供应链、规模制造和持续创新能力上。
13: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看世界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

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中国影视音乐

表人物之一。作曲家赵季平深深扎根于传统音乐的土壤，并广泛吸取了民族和民间音乐的精华，创造出了众多独特风格的影视音乐作品。从1984年他为电影《黄土地》创作音乐开始，赵季平就与中国影视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影视音乐创作之路。

0: 女儿歌是影片《黄土地》中主人公翠巧的主题音乐，展现了她不屈于旧思想，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物性格与命运。赵季平从对陕北民歌和影片人物情感的深刻理解中获取创作灵感，紧扣影片主题和人物性格，突然唱起的《信天游》十分契合影片风格。
1: 青杨柳树十八根穿，小说新诗。
0: 黄土地上映后大获成功，女儿歌也从此被广为传唱。

0: 地久，
1: 上下同去不可走，
0: 喝了三地久，
1: 自饮壮阳醉不愁，
0: 喝了三地久，
1: 一人赶走青纱口，
0: 喝了三地久，
1: 自饮壮阳。
2: 作曲家赵季平为电影《红高粱》配乐，可以说是他音乐作品较为个性化的一次呈现。《红高粱》的导演要求他在电影开拍前完成配乐。面对挑战，赵季平打开自己积累多年的民间音乐宝库，借用豫剧《苔花轿》中的音乐元素创作出《滇轿曲》，采用唢呐、腰鼓和人声组合，配合影片中的迎亲场面，营造出喜庆的氛围。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则以鲜明的西北地域特点，加上唢呐、大鼓等乐器伴奏，与影片的情节画面相结合，成为了电影《红高粱》的点睛之笔。凭借《红高粱》的配乐，赵季平也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0: 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赵季平在多部影视剧音乐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京剧元素，大宅门的主题歌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电视剧同名曲《大宅门》就是他以京剧为基础，融合了京韵大鼓、民歌和流行音乐元素，创作出的一首气势磅礴的戏歌。歌曲旋律音调独特，歌词简洁精炼，加上胡小晴的深情演唱，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也对剧情概括、人物形象刻画、情绪气氛渲染和思想主题升华

电视剧《乔家大院》是一部以乔致庸为主角撰写的一部晋商传奇，讲述了他在家族没落之际历经磨难，坚守信念，最终实现家族复兴的故事。在该剧的主题曲《远情》的创作中，作曲家赵季平运用了晋剧音乐素材，传达出了电视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复杂的情感。

0: 参北斗啊。
1: 1998年，根据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登上荧屏。作为中央电视台改编四大名著的收官之作，该剧一经播出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堪称一代人成长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剧作。剧中歌曲《天时地利人和》《好汉歌》《公道在人间》也伴随该剧热播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这些歌曲均出自作曲家赵季平及词作家佚名之手。这些音乐旋律在激昂恢宏里隐藏着民族气质，在古典韵味中透露出时代气息，与剧情相得益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桥塔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14-5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

0: 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上部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重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3: 在这个桥塔这种 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它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八洲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八洲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3: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4: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0: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八洲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3: 传统的压泡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八洲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八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图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3: 放一下真的吧。

0: 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黎巴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0: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黎巴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黎巴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黎巴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铸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铸塔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1: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3: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4: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3: 对。
1: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铸塔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3: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 但是它的用工量，也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1: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程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3: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2: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1: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程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3: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1: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

0: 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啊、机械化和工业化制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1: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0: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1: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0: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0: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2: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 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铸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3: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0: 对刘斌来说，承担铸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3: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 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0: 要实现铸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铸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3: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铸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铸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级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0: 据伊朗媒体八号。

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

0: 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8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
0: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7号晚8点至8号早8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油轮船体受损，2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 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

0: 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0000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风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带
14: 上吧。行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英国《每日电讯报》7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重拾强买立场。报道同时披露，英国政府官员或参与调和，劝说特朗普放弃强硬立场。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以上是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时隔十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三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好网，中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十天，美军再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宣布完成了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方放话，此次行动就是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美国财政部同日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面对美方新一轮军事经济的双重绞杀，伊朗誓言坚决回击。伊朗总统八号凌晨紧急回国，同一天，伊朗袭击了巴林等多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波澜再起，24小时之内，三艘船只再次遇袭，相关机构已将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是否正沦为新一轮冲突的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阿巴斯港、哈尔克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这是继6月27号、28号后，美军时隔十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有美国官员表示，此次打击的规模和强度是十天前的4-5倍。美国正在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凌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结束伊拉克之行，紧急回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这两天伊朗正在为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举行国葬，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呢突然再次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秦老师，您觉得美国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
2: 应该说这次美国大规模的袭击伊朗和伊朗的国葬时间上确实是巧合的，而且我们观察到，就是伊朗的国葬上也有很多反美的甚至反对特朗普本人的口号，所以我相信美国总统、美国当局看到这个国葬的情况，心里肯定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里面不排除有美国方面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情绪在这次的大规模袭击中有所体现。但是我觉得最相关的这次美国的袭击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个情况相关。因为我们如果去回顾6月17号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美国真正从这个备忘录中获得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伊朗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种宽泛的承诺。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10-20天里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并没有恢复到美国所希望的这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大概现在的统计就是目前这一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量大概也就是每天30艘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与和战前之前120艘左右的通行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美国这次对这个海峡通行的情况的不满是表现出来了，而且伊朗现在还在通过袭击船只，就是阻止海峡通行量的回升，这是让美国非常不满意的。
0: 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北约峰会上呢，特朗普呢就说今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还会对伊朗发动更加狠狠的打击，原话。那么感觉这场战事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另外呢，北约峰会上的特朗普还说了，说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是说美伊接下来不再谈判，继续开打吗？
2: 我觉得特朗普确实这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就是他认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我觉得首先表现出他本人对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包括后续谈判的一种挫败感，就是他在和伊朗答应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时候，他还有一定的乐观的情绪，就是认为可能签署了备忘录以后是比较光明的，可能会达成最终的就是更全面的一个协议，那么对他本人的政治生涯可能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绩。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轻松，事实上现在伊朗这个麻烦似乎还会伴随特朗普一段时间，甚至会伴随他余下的这个总统任期，所以他对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不了伊朗这个麻烦他是有挫败感的。第二个，我觉得他这番的言论，包括他采取军事行动对伊朗的这种决策，我觉得也反映出他可能要改变一些对伊朗的政策。因为之前的停火备忘录反映出美国的政策是要通过大规模的这种经济红利，这种经济诱饵迫使伊朗或者诱使伊朗做出比较大幅的让步，那么达成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协议。但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可能这种经济诱惑可能不容易诱惑得了伊朗人，所以他还要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施压、军事上打击，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制裁，要通过这些更强硬的手段来迫使伊朗让步。
0: 所以我们看到呢，按照美军的说法呀，就这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强度上呢，是10天前的4到5倍，而且呢还特别的强调说这次的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惩罚。那魏老师，这种惩罚性的打击和对等回应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就不再进行克制了吗？
3: 美国和伊朗主要战事结束之后，双方进行谈判以来，可以说呢，这一次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最激烈的这样的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美国针对伊朗的火力打击行动肯定会加码，也就是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武装力量和他的这样的一些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武器装备，包括相关的军事阵地，要进行更猛烈的袭击。打击的目标啊，会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一些港口设施，包括呢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反舰导弹发射车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可能都会遭到打击。但是呢，会使用更多的火力，不会针对伊朗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打击，可能会加码，但是呢，所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的元气其实是在恢复，所以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那么一定程度的这种火力打击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行动。那么双方围绕海峡通行问题的军事较量，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升级。但是呢，我也赞同这个秦老师的说法，双方的谈判不会彻底的终结。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出现一些交火的情况，可能也是他们辅助谈判的一部分。
0: 您说到了这个谈判，因为之前呢，沙特媒体呢曾经报道啊，说美伊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我们前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分析啊，说尽管呢美伊双方啊一直在这个打嘴仗、相互指责，但是11号恢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昨天突然双方又开打了，那你觉得谈判还有可能如期的举行吗？
2: 确实，我觉得现在谈判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局面，因为这个新的局面是使得谈判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就是目前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这种武装冲突，这可能破坏的是一个谈判的氛围，是甚至可以说过一段时间可能如果形势平息下来，双方还可以继续的谈判。但是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美伊之间关于之前的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那么双方都在指责对方破坏了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破坏了相应的条款，而且美国还吊销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豁免令。那么这就使得双方的争议变得更加的多了，那么这就使得下一步的谈判要进行下去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可以想象，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出口没有恢复之前，那么可能就不会轻易答应和美国再行谈判，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轮的谈判的日期是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延后的。
0: 所以我们说呢，美伊呢似乎现在陷入到了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怪圈当中。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是不是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2: 是的，我觉得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虽然并没有现在应该说并没有完全的关上这个大门，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两种比较悲观的这个图景。那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加沙停火中，就2025年10月的时候，就是第一阶段的加沙停火达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就怎么也启动不起来了。所谓第一阶段的停火，就是加沙和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了。那么是不是美伊现在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没有被得到完全执行的停火备忘录，可能就是美伊目前所能达成的最好的成果了。那么下一阶段能不能谈起来，恐怕是有很大的变数。这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和您说的这个打打谈谈非常相关，就是看起来双方也在打，双方也在谈，但是实际上又伴随着间隔性的、间断性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也就是这种冲突与这种谈判相交织、相交错的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可能会长期的进行下去，就是谈判谈不出成果，那么双方打打谈谈的这个局面，那么长期的延续，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因为我们看不到双方达成一个确凿的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协议。
0: 这一轮的互信呢，现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而且呢，双方也是在互放狠话。美国说呢，这一轮的打击不会很快结束。伊朗说呢，只是做出了一个最初的回应。似乎双方呢都在为打一场持久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特朗普还说有可能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还会再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魏老师，您分析接下来美伊双方有没有可能再次滑入到全面冲突的可能？
3: 美国确实可能继续打，但是这种打应该也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呢，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指向伊朗的领导层和伊朗的决策层，主要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所以现在美军的空袭行动，更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火力拒止。那么要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力量、沿岸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发射体系进行摧毁、进行压制。那么想要通过这种猛烈空袭的方式，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那么压制伊朗方面它的这样的一种袭击行动，或者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行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此前的战事当中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反击能力是最强的，所以它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轻易妥协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范围内，美国和伊朗会出现短暂的但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交火行动，那么势必呢也会对于双方的谈判产生更大的阻力。
0: 另外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一艘卡塔尔籍的邮轮呢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却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来看短片。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多次忽视伊方警告而遭到攻击。当天，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卢凯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7号当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3起船只遇袭事件。该机构此前曾发布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同样在7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0: 此前伊朗方面呢多次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来共同管理，但是呢这次卡塔尔籍的游轮啊就是在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来攻击的。那魏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控制全球能源供应这个问题上伊朗绝对要自己说了算？
3: 伊朗针对这个问题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针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它其实是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报备机制。首先呢，要在它划设的这样的一个航行的区域内进行通行，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提前要进行报备。如果说提前通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通过的时间啊、船舶的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报备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得到了他的回应，比如说允许他靠近阿曼沿海的区域进行航行，那这样的一些船只呢，基本上是不会遭到攻击的。但是呢，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非常关注，他不希望伊朗具备这样的一个管理能力，所以呢，在美国的怂恿下啊，一些海湾国家的船只，那么可能根本没有向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那么美国可能是进行了一些承诺，比如说派出战机、直升机或者是战舰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所谓的护航，要保护这些盟友的船只通过。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会采取这种火力拦阻的方式，以彰显自身的控制能力。
0: 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啊，其实呢，卡塔尔一直是以调停者、中间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出现，跟美伊双方的关系呢也都不错。但是即便如此，这次他的游轮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所以呢，卡塔尔呢很生气，也向伊朗发出了抗议的召会。那么卡塔尔这样的一种强硬的表态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3: 首先呢，卡塔尔认为自身的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遭到攻击，但是呢，现在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非常的愤怒。首先是向伊朗方面表达不满，当然了，除了表达不满之外，我相信呢，卡塔尔和伊朗他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其他层面，应该还是会进行最大程度的沟通啊。那么，对于伊朗或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现在的卡塔尔不是主要的敌人，不是主要的对手，但是呢，在控制海峡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间，或者说呢，他必须要尽快的做出反应，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后呢，卡塔尔可能会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么尽可能的让自身的游轮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伊朗他之所以要展示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可能也是要向海湾地区的更多国家传递信号，就是美国所谓的庇护和保护是不管用的。
0: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发动这一轮军事打击的同一天还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看来呢，美国又打出了一个组合拳，军事制裁和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您觉得美国这样做，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伊朗又会遭受什么样的冲击？
2: 我觉得这次美国搞这个经济制裁，尤其是吊销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增加对伊朗遏制打压的这个手段。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美方已经意识到，就是通过过去20多天这个备忘停火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就是伊朗不会轻易的答应美国的诉求，伊朗也不会轻易的和美国去谈成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所谓的最终协议。伊朗一定会采取这个斗争的方式和美国进行这种博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要拿出一些手段来压制伊朗，来打压伊朗。那么现在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之外，那么它最有力的武器其实还是石油制裁，就是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那么另外，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也有一个比较这个私下里的这么一个考虑，就是他可能要化解自己的一个尴尬。因为在签署停火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有关美国放松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限制这个条款在美国国内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因为很多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过多的这种经济上的让步，实际上这种让步甚至比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全面伊核协议给伊朗的这个红利还要大。那么这个是让很多人是批评特朗普的，所以这次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就借着这次美伊冲突这么一个契机，索性就把这个石油豁免令给撤销了。那么这个也是化解了就是未来对他不利的这些批评。当然就是说这些冲击对伊朗的这种影响，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过分的夸大， 因为我们知道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到现在不过就是20天，20天对于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交易，那么他要完成这个船运，要完成保险，要完成这个油钱的这个支付，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可以说伊朗可能还没有在这期间获得比较多的这种石油的收益，那么没有获得收益，你现在又收紧了制裁，可能对伊朗来说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区别。那么伊朗它一向是在美国的这种石油制裁下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它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这种抵抗制裁的这种决心和办法。
0: 嗯，我们知道这两天的北约峰会啊正在土耳其举行，特朗普呢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如果不是因为阿尔多安，他都不会参加这届的峰会。有消息说呢，美土双方呢可能会展开多领域的合作。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公开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来看短片。
1: 七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且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还在采访中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四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媒透露，内塔尼亚胡还在通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另据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以色列外长萨尔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黎巴嫩方面暂无回应。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
0: 黎以新一轮谈判呢，下周将会在罗马举行，而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下周，大概在13号前后呢，已经赴美国和特朗普举行会晤。您觉得这两场会晤，以色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2: 我觉得现在新的局面，也就是美伊冲突再起，这个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本来其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态势对以色列是不利的，以色列也非常担心美伊会顺着这个道路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那就对以色列更不利了。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再起，那么以色列就嗅到了机会，他是可以继续的去挑动美伊之间的矛盾升级，去继续劝说特朗普说伊朗是不可信的，你应该继续打伊朗，甚至以色列可以游说美国说，你能不能特朗普政府能不能正式的来一个宣布，就是彻底的撕毁或者终结之前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当然在黎以问题上也是一样，以色列也可以利用在黎巴嫩战场上制造一些事端来继续的干扰美伊之间的互动。
0: 除此之外呢，内塔尼亚胡呢还公开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他为什么如此坚决的反对呢？
3: 特朗普在访问土耳其的过程当中啊，双方大概率会探讨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我认为呢，内塔尼亚胡在给特朗普提醒，就是关于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特朗普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不能有态度的松动。其实呢，土耳其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得 F-35 隐身战斗机还是有难度的，因为除了以色列反对之外，那么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明确反对。因为呢，一旦土耳其获得了这个隐身战斗机，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军力平衡就会被打破。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再袭伊朗，特朗普说呢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让我们一起聚焦超强台风巴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可以说它的个头非常庞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今天下午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大约是14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未来它将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东北部一带沿海靠近。预计从周五开始，巴威所带来的风雨将会在台湾还有福建一带逐渐的展开。之后，随着它的移动，更多的地方将会陆续经历强风雨。在此之前，中国的天气整体较为平静，雨水广泛，强降雨分散，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还有像山东以及东北的一些地方。对于广西、广东来说，即便降雨较前期明显的减弱，仍然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则需要注意的是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沈阳中雨21到28度，通辽小雨21到29度，达州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淮安多云转阴24到34度，武汉晴转阴27到35度，杭州小雨27到34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晴22到29度，新德里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迪拜多云转晴33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1到16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伦敦晴转阴21到35度，巴黎晴21到33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渥太华小雨19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洛杉矶晴18到26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烟火圈的好友阿林留言说，杨哥少哥，我想点一首我要你送给我的男朋友刘桂和。2年前我大病一场，他天天在医院跑前跑后，积蓄啊全都给我交了医药费，半句怨言都没有。年底我俩就要结婚了，这辈子啊能碰上他真的是我的小幸运。
0: 哎，我觉得他是好男人。
1: 嗯，
0: 真的好男人就是他做的比说的多，他可能不善于说漂亮话，但是擅长做漂亮事儿。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你的命比我所有的一切都重要，你的以后比我的现在还重要。
1: 是的，你说年底就要结婚了啊，正好我们也祝你们新婚快乐。然后这首我要你呢送给你们，尤其是也送给你的男朋友刘桂和，希望你们的未来能够平安健康幸福美满。

0: 望着月亮。
1: 谢谢。
2: 你们可以把你手里的荧光棒跟我一起哦，谢谢。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于江苏宿迁的季长风说，凌晨睡不着才想起来今天是我生日，30多年一转眼就过去了，有过苦也有过甜，以前总盼着这一天，真到了倒也没啥特别的。我想告诉自己，不去想那些难受的事儿了，流水的日子会把该带走的带走。点一首原来的我，祝自己生日快乐，以后就做回原来那个想要幸福的我。
0: 啊，读你的留言，我能够感受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种淡然，30多年的苦辣酸甜都在此刻化成了内心的一声轻叹。
1: 嗯，啊，我们总说啊，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
0: 嗯，
1: 但是我想跟长风说，你发现没有，就是真正所谓的少年感跟年纪没有关系，他不是从没有受过伤，而是即便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依然拥有一种能够感知幸福的能力。既然该带走的已经带走了，那剩下的便是你最珍贵的赤子之心。祝你生日快乐。
0: 嗯，我们把这首满载着初心和归意的原来的我送给长风，希望你能够活出自己最喜欢的样子。

0: 是一条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比目鱼，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给我媳妇儿。昨晚聚会我多看了眼当年的班花，回家被媳妇儿审问了一钟头，借这首歌呢我想大声表个态，真没别人，我心里装的全是咱家这位，求放过，今晚我想吃顿热乎饭。
1: 哎呦，那你得反省一下啊，是不是咱们这眼睛是用来看班花的吗？那咱们的眼睛那是用来发现媳妇儿辛不辛苦啊，家里地板脏不脏啊，有没有活啊，对不对？
0: 嗯
1: 啊，开玩笑啊，其实你应该感到高兴啊，这一个小时的审问啊，那是媳妇儿用她的方式告诉你啊，还是很在乎你的。
0: 哎呀，没错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嘛。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送给嫂子，祝你们今晚的饭菜格外香甜，往后的日子呢，是依然始终如。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湖北武汉的朋友他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聂之秋，他说：杨哥笑哥，帮我点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现在的心声，没名没分的等了他两年，失望真攒够了。我想往前走，可脚就像定在原地一样，我真的撑不住了。杨哥，你说这段感情望不到头，我是不是该撒手了呢？
1: 志秋啊，我想跟你说的是，当一个人开始问出这句我该不该撒手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你选择放手，不代表你输了，而是你终于决定不再把自己余生挥霍在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等待当中。
0: 既然已经攒够了失望，那就别再为难那个已经撑到极限的自己了。这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们送给知秋，听完这首歌咱们就大步往前走，去迎接属于你的新起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浙江温州的彭雨桐留言说，分手那天他在车里放了我愿意，我俩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我下了车，他在里头哭，我在外头哭。这歌名挺扎心的，明明都愿意，最后却还是分了，这场景我估计这辈子都忘不了
0: 啊。雨桐，你的留言点出了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现实，有的时候愿意和在一起之间隔的不仅是感情，还有现实、时机，甚至是命运。嗯，
1: 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以为啊，只要两个人愿意就行呗，我们就一定能在一起。后来你才明白，愿意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而结局呢，谁也说不好。那些年流过的泪，那首歌，那个车窗外的画面，都是我们曾经爱过的证据。那就把这首《我愿意》送给你，希望它不再是扎心的刺，而是你胸口一枚温润的勋章。它在提醒你，你曾经那样勇敢的爱过，也那样体面的

0: 的泥娃娃。蛋宝，距离节日还有多久啊？
1: 距离节日还有3天01小时23分15秒。
0: 每年这个时候，爸爸妈妈都要送我一件节日礼物。今年我要送他们一件特别的礼物。蛋宝，你帮我出出主意，有什么特别的礼物可以送？
1: 数据库提取礼物选项，请选择。
0: 太好了，我来看看都有什么。鲜花、节日蛋糕、玩具。哎呀，这都是爸爸妈妈每年送我的礼物。这可不行。哈哈，蛋宝，我有办法了。蛋宝。蛋宝，快快，按照我刚才说的办法，马上行动。
1: 收到指令。
2: 大头儿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的身体数据是、
0: 蛋宝别说了，咱们该上楼工作去了。
3: 这个大头儿子又在搞什么呀？
2: 我去侦查侦查。
0: 有了爸爸妈妈的身体数据，咱们就可以做一套全家福的泥娃娃送给他们当节日礼物了。我的想法不错吧？
1: 还要找到做泥娃娃用的泥巴。
0: 哈哈，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到秘密基地里做，那里有的是泥巴。
1: 根据天气预报，今天会有大雨。
0: 只要咱们抓紧时间，就来得及。蛋宝，咱们还是快点去吧。
1: 好的，好的。
2: 这个大头儿子神秘兮兮的，我得跟着去看看。
0: 嘿，蛋宝，你看，泥娃娃做出来了。
1: 根据检测结果，离制作成功还有几个步骤。下雨了，大头儿子，赶快避雨。
0: 哎呀，哎呀，泥娃娃怎么办啊？蛋宝，这可怎么办呀？
1: 根据扫描结果，泥娃娃损坏程度98%。
0: 我的泥娃娃没了。
4: 大头，原来你在这儿啊。
5: 大头，你怎么哭了呀？
0: 我想给爸爸妈妈做一套泥娃娃当节日礼物，可是刚做好就被大雨给冲毁了。
5: 你们看，蛋宝在忙什么呀？
0: 蛋宝，你在干什么？
1: 制作泥娃娃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要坚持。
5: 大头，我们来帮你一起完成这个礼物。
4: 大头，别着急，咱们一起动手，你的心愿一定能完成。
0: 太好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5: 我和蛋宝来一起捏。
4: 我来混泥巴。
0: 谢谢大家，我也要行动起来。
1: 完成，
6: 又完成！
5: 咱们先把他们藏到木屋里，等节日到来，再让大头给叔叔阿姨一个惊喜。
0: 对对对，这样就再也不怕下大雨了。
4: 太棒了，那咱们赶快行动吧。啊！
2: 哎呀，这些孩子们真是太懂事了，我要助他们一臂之力。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要送给你们一个特别的节日礼物，祝你们节日快乐。
2: 那就赶快把蛋拿出来吧。
3: 是啊，大头儿子，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了。
0: 蛋宝，拿礼物出来。
1: 我在。
0: 哇，泥娃娃们都穿上新衣服了。围裙妈妈，小头爸爸，这是你们的礼物。
3: 谢谢大头儿子送给我们这么珍贵的礼物，爸爸妈妈都非常喜欢。
0: 勇敢于逞强。汤圆儿，你怎么没力气了？
4: 我饿了。小苹果说要给我们尝尝他亲手做的蛋糕，怎么还不来？
1: 蛋糕来了，终于做好了。今天的蛋糕是最新的香草巧克力口味哦。
5: 小苹果，小心！哎呀，小心，
4: 小心！
1: 手腕处有轻微的软组织损伤，根据病理分析，休息6-7天就能恢复。
7: 都是我走路太不小心了，对不起大头哥哥。
0: 嗨，这算什么，没关系。
8: 看来还能赶上我们周末的郊游，大头儿子蛮勇敢的嘛。
7: 没错，要是我早哭了。
5: 就是就是，
4: 大头真勇敢。
1: 注意受伤的手腕要充分休养。
0: 我可是勇敢的男孩子，这点小伤怕什么？

0: 董二叔，下午好。您好像在演杂技啊，啊，真厉害。哎，
1: 今天太忙了，店里人手实在不够啊。
0: 哎，小心。哎，
2: 哈哈啊，大头儿子注意，受伤的手腕不可以再用力。
0: 嘿嘿，又忘了。
1: 哎呀，大头儿子，你受伤了？
0: 一点小伤，不要紧。
1: 哇，小伙子真勇敢。
0: 那当然，我是男子汉嘛。玫瑰姐姐，我来帮你。
2: 小心手腕。啊！
3: 谢谢你啊，大头。哎，你手腕怎么了？
0: 没怎么了，受了一点小伤，不要紧。
3: 大头可真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
0: 蔡婶，我来帮你。
2: 大头儿子，注意注意。
0: 哈，哈哈，哎哎，哦，
2: 不可以，这会加重你的手腕伤势。哟。
4: 大头儿子来了，
0: 蔡婶，我来帮您搬西瓜吧，我可勇敢了。
4: 好孩子，等你的手好一点了再来帮我吧，现在要好好休养。
0: 没事，我是男子汉，就让我帮您吧。
4: 不用了不用了，快去玩吧。
0: 我是男子汉，我是勇敢的男子汉。
2: 大头儿子注意注意，你的手腕需要休养。
0: 好啦，我知道了。小猫咪需要帮忙吗？小猫咪别害怕，有我在。糟了，它下不来了，看我的。
2: 哎，大头儿子危险，注意你的手腕需要休养。
0: 蛋宝，快想想办法。
2: 收到收到。
0: 小猫，我来接住你，别怕。蛋宝，你也好勇敢啊！

0: 上是家中，休养时间延长一周。
1: 大头儿子，逞强可不是勇敢，而是莽撞的表现。瞧瞧，这下吸取教训了吧？
2: 看来我们原定的郊游计划也要取消了。
1: 而且这期间你必须好好休养，乖乖在家。
0: 只有充分的休养才能让手腕尽快恢复，否则将造成永久伤害。
3: 我明白了，不会再逞强了，好好养伤，争取早日恢复。
1: 这就对了。

0: 多加点糖。
1: 哎，最近好像又胖了。哎，为什么总是瘦不下来呢？
0: 小托爸爸，围裙妈妈这是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看着不太开心的样子啊。
0: 我想让围裙妈妈开心起来，要怎么做呢？
2: 听说吃甜食可以让人开心。
0: 甜的食物？嘿嘿嘿，有了，小托爸爸，等一下，蛋宝，帮我个忙，记住开心指令，窍门是多加糖。
2: 围裙妈妈，你看那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蛋宝，开心指令。
3: 我在。
1: 小头爸爸，到底什么呀？
2: 没什么，我看错了。围裙妈妈，快吃饭吧。
0: 围裙妈妈，您尝尝西红柿。
1: 好，谢谢大头儿子。哎呀，真甜，我以前做的糖。

0: 糖拌西红柿怎么没这么甜？
1: 因为是大头儿子嫁给你的。
0: 是啊，今天的西红柿真甜，好吃。我去上班了。
1: 放心吧，家里交给我了。
2: 也交给我了。
0: 再见。
1: 看围裙妈妈心情好多了吧？
2: 看来吃甜的东西真的能让人心情好。
1: 大头儿子，今天你一定要乖乖的，这样围裙妈妈下班回来以后心情会更加好的。
2: 这些花朵怎么蔫了？他们也不开心了吗？这样的话，有了，蛋宝，
3: 我在。
2: 嘿嘿，为了让围裙妈妈开心，我们也让花朵们开心起来吧。帮我往喷壶里加点糖。
3: 启动开心指令。
2: 小花小花，喝了这些糖水，你们要开心起来哦。
3: 开心起来。
2: 我们把鞋子擦得漂漂亮亮的，围裙妈妈看到了一定会更开心的。
3: 更开心。
1: 大头儿子，过来帮我一下。
2: 来了。蛋宝，另一只鞋就交给你了。
3: 收到指令。开心指令。

0: 我们做了这么丰盛的晚餐，委屈妈妈看到一定能有个好心情的。
1: 而且我和蛋宝还浇了花，擦了皮鞋。
2: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院子里的花朵上都有一层糖霜？这群蚂蚁又是怎么来的？是谁把蜂蜜涂到鞋子上的？这是恶作剧吗？一点都不好玩。
1: 这个，委屈妈妈，您别生气，我只是想让您开心起来。
3: 开心起来？
2: 这搞得一团糟，我怎么会开心呢？
1: 我给花朵浇了糖水，蛋宝，你给毛巾和鞋子也加了糖吗？
3: 是的，是的，开心指令，敲门是多加糖。
0: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跟大头儿子说吃甜的食物是让人开心的窍门，看来他们误解了。
2: 你们把我都说晕了。
0: 老婆是这样的，
2: 原来你们折腾一天都是为了我开心起来呀。大头儿子，其实并不是因为吃了糖我才开心的，而是因为你为了让我开心那么用心。
1: 可是围裙妈妈，最后我还是搞砸了。
3: 搞砸了。
2: 一家人这么关心我，我现在非常开心，谢谢你们。不过如果你们把花园和皮鞋都清理干净，那我就会更开心。怎么样？
1: 没问题。

0: 善良的心。
1: 大头儿子，蛋宝，帮我出去买点东西。
2: 收到指令。
0: 好呀，围裙妈妈，你要买什么？
1: 先去买五个馒头和十二个包子，再去菜婶那儿买点水蜜桃和香蕉。
0: 围裙妈妈，你慢点说，我记不过来。
1: 那我就再说一遍，要买五个馒头和包子。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2: 还有水蜜桃、香蕉。
1: 蛋宝记得又快又准，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蛋宝怎么这么厉害啊？
3: 大头儿子，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面，你也有属于自己的长处。
0: 那是什么呢，小头爸爸？
3: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
0: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
1: 你们要共同合作，买完东西赶快回家哟。
0: 我一定要好好完成围裙妈妈交代的任务。我要买十二个包子，水蜜桃，记好了，没问题的。蛋宝，
2: 我在，
0: 我们一人负责一半。

0: 你比谁更快买完东西回家吧。
1: 好的。
0: 独二叔，我要12个包子。
2: 好嘞，大头儿子。哎，拿好，12个包子，一共20块。收你50块，找你。
0: 50减20是12，30。
2: 没错，找你30块。
1: 请给我5个馒头，给你50元，每个馒头1.5块，请找回42元5角。
3: 蛋宝，你算得真快，真厉害。
1: 谢谢。
0: 蛋宝还是比我厉害。记事本哪去了？
4: 大头儿子，你要买什么呀？
0: 妈妈要让我买什么水果来着？菜婶，我要买桃，3个字的桃。
4: 3个字？那是猕猴桃还是水蜜桃呢？
0: 是猕猴桃。
1: 我要买香蕉。
4: 来，你们的猕猴桃和香蕉
0: 绝不要输给蛋宝。谢谢菜婶。
4: 人呢？
0: 蛋宝，我们买好东西了，最后比比谁先到家吧。
1: 好的。
0: 那你要用双脚模式，不能滑行哦。
1: 收到指令。
0: 嘿嘿，蛋宝的腿那么短，跑得肯定没我快。那就1、2、3，开始。哈哈，蛋宝跑不过我，我会赢的。
1: 请注意安全。
0: 不行，我不能输。蛋宝，你看。毛叔，您怎么了？
5: 哎呀，老毛病，今早没吃饭，胃有点不舒服。
0: 毛叔，这是我刚买的包子，您赶快吃点吧。
5: 谢谢啊，大头儿子，这包子热腾腾的，真香啊。
0: 不客气。毛叔，我要赶快回家了，再见。
5: 谢谢大头儿子。
0: 回去，妈妈，我回来了。
6: 大头儿子，你怎么回来这么慢？蛋宝都回来好久了。
0: 回去，妈妈，这是您要的东西。
6: 大头儿子，水蜜桃怎么变成猕猴桃了？还有包子呢？
0: 因为……
6: 不要解释，记错了就是记错了。
0: 可是我……
7: 回去，妈妈，别这么生气，先听大头儿子解释。
8: 围裙阿姨，请问大头在家吗？
0: 毛茸茸，
8: 谢谢您的包子，毛叔吃了后胃舒服多了，正在休息呢。这是还给你的包子，还有我喜欢吃的水蜜桃，以示感谢。
0: 嘿嘿，谢谢你，毛茸茸。
6: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大头儿子，妈妈错怪你了，你做得非常棒。
7: 大头儿子，现在明白了吧？这颗善心能为你带来好运哦。
0: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不过，我好像忘记问菜婶拿零钱回来了。

0: 蛋宝成了快递员。
1: 菜婶，您怎么这么着急？是出什么事了吗？
2: 好多顾客等着等着买东西，可我把商店的钥匙忘在家里了，这不赶紧回去拿吗？
1: 蔡婶您别着急，我让蛋宝帮您去取。
2: 蛋宝能行吗？
1: 蔡婶坐着蛋宝牌滑板车，一会儿就能把钥匙取回来了。
2: 蛋宝可真是有本事啊！
3: 真好喝，我喜欢。
1: 咦，是帅哥哥呀，有什么事儿吗？
4: 大头儿子，我听蔡婶说蛋宝帮他拿钥匙的事儿了，现在蛋宝都成咱们小区的明星了。
1: 真的吗？蛋宝还能成为明星？
4: 是这样，宠物店到了一批宠物粮食，可是我的车恰巧又不在，我想请明星蛋宝帮一个忙。
1: 这样啊，没问题，我这句就叫蛋宝出来。蛋宝，
5: 我在我在。
1: 走，咱们去帮助小帅哥哥运东西去。
5: 收到。
1: 加油蛋宝，最后一趟了。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两个了，不然这么多宠物粮食我一个人一天都搬不完了。
1: 小意思，这点工作对蛋宝来说不算什么。
6: 蛋宝大头，可以也帮我运一下东西吗？
2: 小区不让快递车进来，真是太麻烦了。
7: 是啊，我买的桶装水都搬不动的。
2: 是啊，我的轮椅也搬不动。
8: 大家静一静。大头儿子，你要助人为乐，要一个一个来的。
1: 那怎么办呀，小头爸爸？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8: 好，听我的，一个一个的来。尊老爱幼，从老到少，东西从大到小，大家不要着急啊。
1: 小豆爸爸，我好想喝水。
9: 大头，能让蛋宝帮忙去买冰淇淋吗？
1: 好，蛋宝，
5: 我在，我在。
1: 咱们走。
9: 我们一会儿还有足球赛，可以麻烦蛋宝先帮我们去买冰淇淋吗？
1: 可以的。毛叔，董叔叔，你们这是怎么了？
10: 送外卖呀。我一个人真是快忙不过来了，
11: 我有一堆货要运，自己来回好几趟了，真是累得不得了啊。
1: 我跟蛋宝可以帮忙。
11: 真的？
9: 可是大头，是我们先来的。
12: 对呀，先来后到，先买我们的吧。
1: 这怎么办？
8: 这个时候就需要合理的统筹安排了。
1: 怎么安排呀？
8: 你可以根据时间先后，也可以考虑位置远近来安排配送，总之就是要选择最佳路线，最佳配送方式就可以了。
1: 好了。
5: 数据分析，重量有超载可能。
1: 没事没事，你是超级智能机器人，不会有事的。
10: 蛋宝的速度确实挺快的，这么一会儿外卖都送完了。
5: 严重超载，警告，严重超载。
1: 蛋宝，你还好吗？
8: 大头儿子，你设定的程序到底是什么呀？
1: 把所有货物全都交给蛋宝，然后从远到近开始配送。
8: 那怪不得会超载了，蛋宝也是有极限的啦。
1: 对不起，蛋宝。
11: 都是我们不好，都想省心省力，什么事儿都要用蛋宝帮忙。这才……
10: 是啊是啊，都怨我们把蛋宝累得都短路了。这是我的谢礼。
9: 对不起，我们再也不让蛋宝载着我们去买冰淇淋了。
1: 不不不，我太急于求成了，是我害了蛋宝。
9: 你们看，是不是蛋宝恢复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脚踏车模式启动，随时准备出发。
1: 预备，开始！吼吼！嘿嘿，哈！
2: 嘿嘿，呼！我是滑板小英雄。
1: 我太棒了，大头，待会儿让我也骑一圈吧。嘿嘿，
2: 哇！开得这么快。

0: 可太危险了。
1: 慢点开车好不好？小区里这么开车太危险了。
0: 等等，停车，香蕉，喂。
1: 是我最爱吃的香蕉哎。
2: 食物来路不明，不能食用。
0: 蛋宝说的对，壮壮，这是别人的，不能吃。丢了香蕉，司机叔叔一定非常着急。壮壮，咱们还是想办法找到他吧。
1: 好，
2: 火车作怪。
0: 好，出发。
3: 你们说的那个小货车好像是往那边去了。哎呀，不对不对，好像是往那边。
0: 董叔叔，到底是往哪边去了？
3: 这个刚才我实在太忙了，那辆小货车一晃就开过去了，到底往哪儿开了？这个，
1: 董叔叔，好像有一股胡辣的味道。
3: 哎呀，我的锅里还放着菜呢。
0: 咱们去问问别的人吧。
1: 大头，要不咱们登个寻人启事吧，说不定那个司机叔叔就能看到呢。
0: 哎呀，小猫咪，回来回来，不能吃，蛋宝，追！
2: 收到指令。
4: 蛋宝，怎么回事？蛋宝。我的货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好狗狗，咱们一起拦住他。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猫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们只是想把这筐香蕉还给人家的。
2: 对不起。
4: 哎，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没事没事，店里收拾一下就行了。我呀也来帮你们找人好了。
0: 就是这辆车。
5: 咦，这个香蕉篮子好眼熟啊。
0: 司机叔叔，我们也在找您呢。这就是从您车上掉下来的香蕉。
5: 啊，真的吗？我都不知道丢了一筐香蕉，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你也太不当心了。
4: 你这是要送去哪儿呀？
5: 是送到菜婶店里的，多亏你们还给我，不然就要赔钱了。
4: 我说师傅，下次可不能这样毛毛躁躁的了。你看他们几个小家伙为了找你，差点把我的商店都砸了。
2: 你的车速太快，社区内很危险。
5: 对不起，这都怪我，以后绝对慢慢开车，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5: 不如这样，等会儿我送完货请你们吃雪糕作为感谢，可以吗？
6: 好啊。
4: 我们店里应有尽有。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最佳棋手。哈哈哈哈！出发！
1: 大头，你的滑板车是蛋宝变的吗？
2: 是我，是我，
1: 真好看。大头，待会儿能让我试试吗？
0: 当然可以。
3: 那下一个是我。
0: 没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跟蛋宝一起玩。
1: 小明也有滑板车。
4: 没错，这可是最新款的滑板车。
3: 大头和小明都有滑板车，到底哪个更厉害呢？
0: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我的滑板车最棒了。
4: 那可不一定。

0: 怎么样？看看谁才是最佳骑手。
1: 我想看大头和小明的赛车比赛。
2: 没问题，比就比。
3: 就让大家看看我的实力。
0: 这次比赛分为三个赛段，赢得两个赛段就算获胜。第一赛段是石子路冲刺，石子路路面坑洼不平整。大头、小明，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开始，
3: 冲啊！
2: 看我的！
0: 这场比赛是大头获胜。
3: 我真是太厉害了。
2: 才赢一场而已，下一场肯定是我赢。大头，障碍赛考验的是转弯技巧，虽然你上一局赢了我，但这次一定是我赢。
3: 哼，障碍赛根本难不到我。
0: 开始。
2: 大头，这次换我先走喽。
3: 蛋宝，快想想办法，我们不能输给小明。
4: 开启自动驾驶模式。
3: 哇，太快了！
2: 什么？
0: 看来还是大头更厉害。
1: 大头两场比赛都赢了，果然是最佳骑手。
3: 嘿嘿嘿嘿，哼！
2: 这两场大头都是靠蛋宝的帮助才赢的。
3: 就算没有蛋宝的帮助，我也能赢。
2: 真的吗？那你愿不愿意不靠蛋宝的帮助，再和我比一场？
3: 来吧，最佳骑手才不会害怕挑战呢。
2: 大头，如果你能独自战胜我，我就承认你是最佳骑手。
3: 没问题，蛋宝，你去休息吧。
1: 预备，开始。
3: 就这么保持领先，这场比赛还是我赢。
2: 大头，看前面，马上要转弯了。
3: 转弯，转弯。
2: 大头小心啊，减速。
3: 快停停停停下来！停停停不下来了！大宝，快救我！
4: 我在。危险危险！开启紧急制动。
3: 没有，
2: 那就好。你刚才的甩尾刹车真是太帅了。
3: 那不是我，是蛋宝及时控制了滑板车。如果没有蛋宝，我肯定撞惨了。小明，看来还是你的技术更好。
2: 其实你也很棒，不过我觉得最佳骑手看来是蛋宝啊。
1: 是啊，
0: 说的没错，就是蛋宝。
3: 汤圆、毛茸茸，抱歉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滑板车借你们玩吧，
2: 我的滑板车也借给你们玩。
1: 谢谢。
0: 大家一起玩，真是太好了。

0: 哎，徐妈妈做的饭真是太好吃了，太撑了。要是再有炸鸡腿就更好了。
1: 那样的话，你还不把你的小肚皮吃到爆炸？啊，
2: 大馋妈，小馋妈，是不是撑得走不动了？来，把垃圾扔了去消消食儿。
3: 我已经撑得走不动了，还是让蛋宝去吧。
0: 就是因为这样才必须要去走，不能让蛋宝代替。啊，
1: 快去。
0: 小兔爸爸，等等我。小兔爸爸，看我来一个灌篮。
3: 慢着，垃圾不能乱丢的。
0: 我没有乱丢垃圾，我是要把它扔到垃圾桶。

0: 桶里的呀。
1: 你这么一股脑的扔，肯定扔的到处都是，而且这里有四个垃圾桶，咱们得分类扔。
0: 啊，这么扔垃圾也太麻烦了，分完了动画片都要播完了。
1: 大头儿子，快来呀！
0: 怎么了？
1: 我给你做了一个超级酷的模型啊！
0: 是什么模型？
1: 小头爸爸自制垃圾桶模型。
0: 啊，这算什么模型啊？
1: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模型。哒哒哒哒。
0: 我以为是什么呢？
1: 你先听听嘛。你看，这是鱼骨头，这是厨房做菜制造的垃圾，所以放到厨余垃圾桶里。哎。还有这个，这是围裙妈妈每天都要用的化妆棉，你说丢到哪里？咱俩就比谁扔的多，谁扔的对。这样好像有点枯燥了一些。大宝，你有什么学习垃圾分类的好方法呀？
2: 收到，可以做成游戏模式。

0: 准备就绪。
1: 好，大头儿子，快来玩游戏嘞。
2: 又是什么犯困的游戏吗？
0: 飞行棋。
2: 飞行棋，太好了，终于可以玩真正的游戏喽。
1: 那先说好了，咱们玩游戏也要回答问题，回答对了爸爸有奖品的。
2: 真的还有奖品？太好了。
1: 哎，
2: 是五，往前走五步。咦，蛋宝，电池什么意思啊？
0: 蜻蜓题，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2: 又是垃圾分类啊。
1: 别忘了咱俩还要比赛的咯。
2: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
0: 有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您选哪个？
2: 我电池很有用，那我选可回收垃圾。
0: 答错，原地不动。
1: 啊，轮到我喽。
2: 这个我知道，是厨房的垃圾。蛋宝偏心，小豆爸爸的题更简单。
1: 哈哈，扔骰子可是随机的哟，西瓜应该是厨余垃圾。
0: 答对了，可以继续投。
1: 好嘞。
2: 哎，啊哈，
1: 这个简单，可回收垃圾。
0: 错。
2: 哈哈，轮到我了。
0: 正确，正确。
2: 小明，怎么啦？
3: 妈妈让我来扔垃圾，可这么多垃圾桶，我该怎么扔啊？
2: 让我来，我记得奶盒可回收。水彩笔是其他垃圾。
4: 大头，你好厉害啊！那么多东西我都记不全。
2: 哈哈哈哈。
0: 嘿嘿，正确。
2: 哈，
1: 嘿，
2: 小豆爸爸，我帮大家垃圾分类了，这次我全都分对了，是不是蛋宝？
0: 没错没错。
3: 小豆叔叔，我也来玩垃圾分类飞行棋的，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这个游戏真的其乐无穷啊。
3: 谢谢叔叔。
0: 正确。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致电连队长牟田口连野，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野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1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角，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仅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1947年，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

0: 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彼将成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以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他给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去了指示：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2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40军和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29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 归队。

0: 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3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7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稽查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2: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

0: 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1: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2: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1: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3: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1: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29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29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0: 29军是西北军，29军的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1: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0: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是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解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是要扩大战争。
1: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 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一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129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0: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的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1: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湾爆发食用油致癌风暴，赖当局处置拖沓，引发民怨。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军特战营，并展开联合训练。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美军在台协训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共计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的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学校。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事件曝光后，全台都在追问问题油的流向，台食药署却声称只下架第一层产品油品及原料，第二层产品不需回收，此举遭到岛内声讨。舆论发酵后，台食药署才紧急宣布第二层产品也下架。报道称，此次问题油共流出1300吨，岛内多个县市受到影响，全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
1: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0: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隐瞒的空间，严正呼吁赖当局详细公布下游厂商名单，成立专组协助受害业者求偿，同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而不是让民众在疑虑与不安中等待答案。
2: 把一切的资讯清楚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6号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众的食品安全。
3: 如此荒腔走板的表现，一句监督都没有。沈柏阳先生要不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0: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进行神功操演，高调展开美制尖射型毒刺导弹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岛内舆论痛批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升高台海紧张。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

0: 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首度进行人员斜行方式，用尖射型发射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炒作所谓验证精准弹药以及射击成效。除了高调展示美制武器装备，近期还有绿媒炒作所谓美台军事交流出现新进展。报道称，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或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所谓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炒作所谓美国支持，就是在给自己壮胆。种种行径让岛内民众反感不已，痛批不要每次都要绑架老百姓做炮灰。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300余名台湾高校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和科技企业，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
2: 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
0: 近日，汉字牵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在湖南长沙开营，两岸青年通过书法、创意设计等多种形式，在一字一韵中体悟两岸文化根脉，沉浸式探寻汉字之美。近日，第5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举办，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俄美武术为桥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两岸人文交流平台。台媒报，美军绿色贝雷帽进驻台军特战营，绿营加码炒作可能助台突破封锁。台军近期还频密试射美制导弹，种种动作引爆舆论争议。赖当局以美谋独又有哪些新招？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特战分队现身台岛，新动向很危险。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不仅如此，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美军在台协训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呢？而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美军特种部队与台军展开联合协训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等，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报道称，美台已恢复所谓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形态。更有绿营舆论炒作称，如果大陆未来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
1: 绿色贝雷帽是否是美军特种部队当中的精锐呢？那么此次他们和台军共同演练了哪些内容？其中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游教授。
3: 绿色贝雷帽在美军正式的名称叫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因为戴的帽子很有识别性，所以得到绿色贝雷帽这个绰号，台湾一般称为绿扁帽部队啊。那美军如果对外派绿色贝雷帽，一般派出的叫 ODA 特战分队啊，这会是一个大概12个人的作战小组啊，里面的成员各有专长，负责指挥情报、武器、爆破、通讯、医疗，然后到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去训练当地的部队，熟悉当地的环境，建立作战的网络。现在绿色贝雷帽又出现在台湾，当然非常敏感啊。台媒报道说，在桃园龙潭台军特战指挥部附近，有人看到美军的人有男有女密集进出营区，在营区周边活动，下午体能运动的时间，他们还会穿上战术背心在营区外面跑步啊。然后

0: 台湾中部横贯公路有个溧阳营区，那里有陆军特战训练中心，也说绿色贝雷帽有一个特战分队进驻了，之前还传出发生了车祸。如果报道是真的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当然是美军参与台军的训练升级了。第一是地点更深入了，进了台湾本岛特战部队的核心营区了。第二，内容更实战了，说啊，绿色贝雷帽参与了联合防卫作战操演，还说他们跟澎湖的两栖侦察营做了互动操演。第三，驻点更常态了。台媒的报道说，美方人员是用出差的方法来台湾，半年轮换一次，因为驻军太敏感了，所以搞长期轮换驻点。
1: 对此我们看到党内绿媒呢不仅大肆炒作，而且呢还声称其实呢已经是恢复到了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这样一个形式。他们为什么这么说？那过去到底有哪些形式呢？
2: 他这个所谓的过去呢，指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呢，这个美国跟台湾地区呢还有所谓的官方往来，在那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天威任务，其实主要是想对大陆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天威任务下面呢，就搞了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当时呢是由美军当时在台湾帮着他们去训练这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的。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呢，在1972年尼克总统的访华之后呢，这个美国就把它停了。那么现在他们又重新炒作，讲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美国和民党当局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训练的，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最开始的形式呢，就是说，哎，这个美国方面派人来，或者是台湾方面派人去，就是看一看说你们训练的情况怎么样啊。但是现在看的这个形式呢，打着是所谓出差的旗号，也就是说这些人到台湾呢是半年的时间，半年就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金门呢，台湾的陆军有一个两栖侦察营，后来把这个侦察营呢搬到了澎湖。那么现在据说呢，有3位这个美国相关的人员也在那个澎湖呢去训练。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台湾在警察管理部门下面呢有一个所谓的保二总队这样的一个机构。保二总队呢里面呢有一支所谓的特勤队，这个特勤队呢被认为是保二总队里面战斗力最强的这个部分。它原本的规划呢是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招了100多人了。那据说这部分人现在接受的训练当中呢，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呢，是这个部分当中也有多少能看到美国方面的影子。
1: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名头，其实他们的目的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联合起来对抗大陆啊。您认为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呢？
3: 按照台湾一些人的想象啊，那么一旦暂时台湾遭到封锁的话，美国会派出特种部队啊小组啊，那么潜入台湾，跟台军呢来配合执行以下任务。第一呢，是将他们搜集到的第一手的战场情报呢传递给美军。第二呢，是将美军提供的情报啊传递给台军。第三呢，是美军的这些特种部队的这个小组啊，他们会亲自上阵侦察，将这个台海周边啊标定的解放军的这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这些情报呢传递给美军，从而引导美军呢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第四呢，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先进装备啊，就所谓的先进装备，对解放军呢进行电子的压制。那第五呢，是最后啊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呢，要掩护美方人员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资产呢撤离台湾。然而呢，台湾这些绿营人士啊，炒作美军的特种部队的人员啊，暂时介入台海冲突啊，这种话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政治算计，但是和现实啊是严重背离的。首先，一旦台湾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的话，那你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哪怕是小股人员，是否能够突破封锁，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第二，就是他们都是以教官或者观察员的身份啊，短期的在台湾执行任务啊，就半年呢换一次。那么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频率、这样的人员配置的话，在暂时你是指望不上的。那最终的目的啊，其实是要操控台军，让台军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美军的工具人啊，变成美军的马前卒或者说是炮灰。
1: 的确如此，无论是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还是美方妄图以台制华，他们的阴谋呢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除此之外，美台之间还有哪些军事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

0: 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今年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分析称，绿营近期频频泄露美军涉台动作，或许是想借此给自己壮胆。
1: 美军人员进驻台湾的情报机构，如此秘密的消息之所以能够被曝光，尤教授，您认为这背后是否是赖清德当局的默许呢？同时他们又大肆炒作美军特种部队协训台军，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
2: 台军的军情单位啊，本来就很敏感，美军派人进驻的话就更敏感了。那这么敏感的事情被台湾媒体报道，还引用说是可靠消息来源啊，这当然会被怀疑，这是不是民进党当局在刻意放出消息。台湾媒体的报道讲说，台军军情局啊出现了陌生的面孔，然后军情局内部的人推测应该是来自美军的人。报道里还用了破天荒第一次说啊，这个美台情报交换进入黄金期，这些政治意味很强的形容词啊。然后台湾当局呢，再用不评论来回应，不证实也不否认。如果这整个是一个刻意操作的话，就是想让外界接收到美台军事情报合作升级的讯号，但是又不希望被认为是当局在刻意宣扬。那台湾离大陆很近，语言文化相同，美国情报单位想利用台湾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这不算是新闻了。不过过去比较低调，直接进驻到台军的军情局呢，很难不引起外界的注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前面提到的绿色贝雷帽进驻特战指挥部参加联合作战操演啊，这些报道一起看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就是美军正在透过特战协训、情报共享、装备的运用，还有联合作战的想定，深度的参与到台军的训练和备战的当中。那这后面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1: 近些年来呢，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呢是频频对外泄露一些美台之间非常秘密的军事动作，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意图？
3: 我想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赖清德上台之后啊，台湾那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吴钊燮的，说他在2024年的8月和2025年的4月说跟美方呢有两次所谓的特殊管道的谈判。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种所谓的特殊管道的会谈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台湾当局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了。另外我们看到是在2025年的2月的时候，当时呢民党当局在搞那个所谓的汉光兵推，然后呢台湾的军事新闻单位放了一张照片出来，那个照片上呢是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但是顾立雄的旁边有一个姓名牌，那个姓名牌上写的是美军的少将巴格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人影，但是姓名牌放在这里，那么大家就会推测说，那顾立雄你旁边坐的是不是那位巴格伦，是美国现役的少将。所以当时这个照片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当局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说有美国人在台湾帮着训练台湾军方的部队。而在此之前一年前，2020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跑到台湾，台湾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乐山，不是有个所谓的铺路爪雷达吗？他在去看他铺路爪雷达的时候，当时放出来的一张照片里，大家看到蔡英文的身后站着一个外国人。民党当局为什么老是无意，所谓的无意其实是有意的放这些消息出来？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军事上他根本不行，所以他就想在舆论上去找一点流量回来，所以不断不断的放各种各样的消息。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所以他现在想反过来想去绑架美国，美国把他当棋子，他想把美国当幌子。
1: 也就是您刚才举的每一件看似应该保密的军事动作呢，都是民进的当局呢故意对外来泄密。那既然是有意为之，胡教授，您认为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心怀不满，还是背后推波助澜？
4: 对于民进党当局啊频繁的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啊，我们看到美方的态度啊其实是比较微妙的。 一方面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啊破坏美台之间的这种默契，或者说做了这些啊违反规矩的事情啊，美方当然是会有所不满。但另一方面呢，美方一些人呢也是希望利用民进党当局啊故意释放的这些信息呢来试探中国大陆。

0: 开心的。再比如说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针对一些台湾媒体的炒作啊，说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或者说特种部队的人员要常驻在台湾金门啊澎湖甚至这个本岛来协训台军啊，面对这样的报道呢，当时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阿奎利诺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啊否认呢美军是常驻金门来训练台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美国的军方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媒体啊，总是有那么一批人呢，他们是执着于要打台湾牌，那么默认默许甚至是纵容啊民进党当局去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那么想借此呢来试探中国大陆，那甚至呢以此呢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一个施压或者说是挑衅。
1: 总之美台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都是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近期台军呢还高调展开了对美采购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6号台军首次进行尖射型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验证，并且预计在本周将包括便携式、空射型等4种版本的毒刺导弹都进行射击演练。报道称台湾陆军近期接连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刘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台军试射的尖射型毒刺导弹的相关情况，那么这种便携式的导弹和其他导弹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2: 这次啊，台军试射的呢是个人携带尖射型的毒刺防空导弹。台媒的报道说，7月6号上午，台军啊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周边做了所谓神弓的实弹射击。尖射型的毒刺导弹发射以后，说是命中了靶弹。报道还强调说，这是毒刺导弹第一次在台湾做实弹射击的验证。毒刺导弹啊，它最大的特点，它跟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一样，它是一个单兵或一个小组啊就能带着走的一种近程的防空武器。整套毒刺导弹的重量大概15或16公斤啊，差不多就是20多瓶一般小型瓶装水的重量，一个士兵他就拿得动。当然啊，你要带着这整套装备机动作战，体力的负荷还是不小的。台军啊，目前向美国采购了2600多枚，结果都没到货啊。现在台军手上的毒刺导弹，可能就是因为到货延迟了，美国先用军援的名义所送来的一批货。不过实战上面，这种导弹太依赖射手的判断，容易遭到误用。那如果遭遇的是集群或饱和攻击的话，它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
1: 另外，据台媒报道说，现在台军呢一共集齐了4种不同型号的毒刺导弹。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外放话说，本周呢会一口气将4型不同的导弹全部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那么，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为什么如此看重毒刺导弹呢？
0: 那我们知道近年来啊，是台军方呢是处心积虑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多层次的防空网络。啊，比方讲这个大量采购美制的爱国者3型的导弹，还有台湾自己生产的天弓系列的导弹。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防空网络当中啊，台军的这个近程防空能力啊，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短板啊。包括现役的天兵系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它无论是它的雷达性能还是机动性啊，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过时了。但是呢，这个毒刺导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它的类型比较丰富啊，它有肩扛的，有这个机载的，还有这个车载的，操作比较方便，而且呢，机动性非常的强，打完就可以跑。那么在复杂环境下面，可以去对抗无人机啊，对抗这个直升机啊，巡航导弹啊，甚至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啊等等。所以呢，台军现在是大量的去增购毒刺导弹，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局限性啊是越来越明显。首先呢，毒刺导弹它的这个射高啊，最高也不超过5000米，也就是说啊，这个对方的飞机只要保持一定的飞行的高度，那毒刺是打不到的。第二呢，毒刺它只适合去拦截一些低慢小的目标，那么对于解放军的这些大量的高速的远程火箭炮是无能为力的。 那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台军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解放军量大管饱的这些援护。

0: 火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毒刺导弹是一点用场都派不上的。
1: 的确就是螳臂当车啊。那么在民间当局看似宝贝的毒刺导弹啊，曾经呢传出过这样的消息，就是说台海军陆战队呢把毒刺导弹卖给了当地的黑帮，真的有这么离谱的事件吗？
2: 的确如此啊，这是在2023年，当时台湾的检调部门呢发现了一个台湾黑帮的军火库，结果仓库门一打开，给大家吓了个够呛，里面竟然有毒刺导弹。那么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就赶紧跑出来讲说，哎，没有，说那个不是毒刺导弹，那个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为什么黑帮会有这个东西。台湾的警方都没有毒刺导弹，怎么台湾的黑帮有？而且他民党当局说那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毒刺导弹的发射器这么大，它是怎么被运出来的？后来一查，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呢？是台湾海军陆战队的六六旅。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个六六旅是什么单位？是当时赖清德在2024年5月20号上台之后去的，就是这个六六旅。也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说，他认为他最能信任这个地方，他也最看重这个地方。结果你现在爆发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这就让整个台湾社会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变成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民党当局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决战贪案，民众会觉得你哪里是决战贪案，你分明是决战黑市嘛。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企图在台湾问题上越线玩火。而民进的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走进黄河源头的天然蓄水，

0: 池，高原姊妹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
0: 追寻山谷间蜿蜒前行的正源河流，约古宗烈区。
1: 在那个位置，
2: 是
1: 上面写着黄河源，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
0: 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看这里的人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全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它们简称两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我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哈，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
1: 嗯，
2: 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哈。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流出。几公里后，它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2: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陵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与岸边都市陡崖的鄂陵湖相比，扎陵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历史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扎陵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因为岸边随处都是它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2: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1: 哦，有很多鱼。
2: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罗鲤。
0: 大约在1亿3-4千万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陵湖、鄂陵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2: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这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是黄河源头断流哈。
1: 嗯，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2: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儿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他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0: 从扎陵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 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3: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新丘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0: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新丘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1: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4: 对。
1: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4: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湖沼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

0: 约古棕榈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就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2: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1: 对，
2: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1: 居住在我们这片，
2: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1: 对呀，对呀。
0: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每当黑夜逝去，白日来临，原本满天的繁星都降落在这里宿藏休憩，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来到星宿海，看到眼前的景致会更觉得贴切。
2: 我们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洼，真的太漂亮了，
1: 非常漂亮。
2: 这个、现在夕阳西下，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1: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2: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0: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1: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0: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3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棕榈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棕榈区，
2: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棕榈区的旁边了。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1: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棕榈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2: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1: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0: 眼前的约古棕榈区在草甸上蜿蜒前行，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清澈小河。它从约古棕榈盆地流出，因而得名，总长度超过326公里。
1: 约古棕榈区在这个河段里面是个宽谷的这个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啊，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股的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0: 约古棕榈区就这样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古棕榈盆地。
1: 因为现在约古棕榈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正应该在它的一个支流上的边缘的走，就是约古棕榈区的支流。
2: 所以我们要绕一下。
1: 对，要绕过去，要翻过一个山梁。
2: 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翻过分水岭的山脉之后，我们的车稍微往左拐了个弯，
1: 对，
2: 就能够看到山间这广阔的一个盆地了。
1: 盆地，对，远处是巴彦喀拉山的一脉。
2: 对，就约古棕榈区盆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间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1: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
0: 巴彦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北麓。 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古纵裂盆地。
2: 这条就是约古纵裂曲了吗？
1: 没有，这是约古纵裂曲的一条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哦、就可以看见约古纵裂曲的主流。
0: 约古纵裂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约古纵裂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组成约古纵裂区。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10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眼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山脚下这一处北坡切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2: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古纵裂曲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1: 对，对的，对的。
2: 它好窄啊！
1: 是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啊。
2: 是。
1: 你水流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哇，
2: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1: 对。
0: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曲曲果，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曲曲果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1000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1: 你看这边河道很窄，对吧？
2: 是，
1: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2: 对，
1: 就5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2: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1: 对，就刚才说的，会小的支沟汇进来。
0: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2: 哇、哦，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啊，
1: 对，
2: 一直到新秀海，
1: 是，
2: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对，
2: 好，走走这儿，哇，到了。
1: 是的。
2: 在那个位置。
1: 是。
2: 上面写着黄河源。
1: 2016。
2: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
1: 对对，
2: 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1: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2: 哇、哦，能看出来，
1: 看到吧？
2: 非常的微小，
1: 非常微弱，对。
2: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1: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黄河干流。
2: 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1: 对对对，是，
2: 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新秀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它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0: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1: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之后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0: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裂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裂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裂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9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周给我们客串讲解。
1: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2: 传统的压加比赛。
1: 压加比赛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2: 对，
1: 四肢着地的。
2: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着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是一对一的比赛。
0: 压加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加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2: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阄没抓出来啊。
1: 啊，行，第二轮比赛开始了。
3: 开始歌唱。
0: 压加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六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4: 生态馆护园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0: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全部是曲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馆护园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4: 哇，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那边好像就是摄影师。你们好。
5: 你好。
4: 你好。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5: 嗯，对。
4: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5: 对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4: 哪些是你的作品？带我去看一下吧。
5: 好的。对，

0: 这些、
1: 这边是
0: 野生动
1: 物
0: 的，
1: 嗯，这个是兔狲，
0: 对，兔狲，嗯，对，
1: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0: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神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獭。
1: 水獭非常难拍，
0: 对对对，
1: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0: 对对对，
1: 而且数量很少，
0: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2: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麻莱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1: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0: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1: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0: 不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1: 自己买的？
0: 我们工资是1年20000多，但这装备就20000以上了。
1: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0: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2: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1: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呢？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0: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1: 哪一幅？
0: 这猫头鹰，这个是这。
1: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0: 这个是猫头鹰。直到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1: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0: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1: 正对着你哈。
0: 对。
1: 当时距离有多远？
0: 大概有10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1: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0: 两个兔狲，是蔡荣文修拍的，
1: 是
0: 两个兔狲。
1: 这是在洞里面哈，好可爱。
0: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狲和这两个棕榈树小号是有点像的。
1: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0: 棕榈树小号，
2: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曲麻莱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寻护时难忘的瞬间。
0: 这是我们寻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取的景。
1: 这是在做什么寻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0: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1: 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0: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1: 这张照片也是。
0: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1: 感觉你们寻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好，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2: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曲麻莱。
0: 学生的话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出去，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

0: 这些是在我们县上县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1: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陶器行扎就会回到驯马来，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巡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2: 哇，掌握技巧了，看。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驯马来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它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鸥类。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而我们看到的牛群往往达到几百头，这预示着摄制组已经进入麻多乡的千头牦牛两种繁育基地。
2: 哪一头？哇，那头好大呀！
4: 这就是一些牦牛。
2: 这头大的就是吗？
4: 这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2: 哦，远处那个。
4: 那两个三个嘛。
2: 哇，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血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4: 成母牛这些是。
2: 哦，小的是母牛。
4: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1: 野血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作为黄河源头所在地，驯马来县拥有广阔的高原草地、优良的牧草、清洁的水源。青海省超过70%的野牦牛栖息在这里，相当一部分在麻多乡。其实驯马来牦牛杂交历史悠久，每年秋季野牦牛混入家养牛群自主交配，从而造就了野血牦牛的优良种源。
2: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4: 哎，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2: 为什么呀？
4: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只要是人靠近了，它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
2: 哦。啊。哎呀，还不能靠近。
4: 不要靠近。
2: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压迫感了。
1: 野血牦牛基因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野性上，因为继承了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优点。它们不但体型壮硕，适应力强，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50%，产肉量提升了30%，整牛的售价更是普通牦牛的2到3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血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 所以麻多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

0: 片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繁育。
1: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2: 对，
1: 这个是干嘛用？
2: 这是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可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都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爸爸的这个种。
0: 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1: 这些小牦牛怎么系在这里啊？
2: 这是成年礼呗。
1: 成年礼啊，
2: 哎呀，这
1: 哦，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2: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1: 我可以摸摸他吗？
2: 可以。
1: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2: 对，
1: 这是野雪牦牛的后代吗？
2: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哦，
1: 他现在多大了呀？
2: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1: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2: 不到一岁，
1: 他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2: 标志他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0: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地方，所以里面常常会配置很多传统的生活用具。
1: 这个是在干嘛？鼓风吗？
3: 对，
1: 在黑帐篷里面最传统的鼓风机就是拿，这是拿牛皮还是羊皮做的？
3: 羊皮呗。
1: 羊皮，拿羊皮做的鼓风机。
0: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质风管和皮质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1: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3: 对，
1: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你告诉我这怎么弄啊？这个里面是有一根小管道。
2: 这管道它都有吹风的。
1: 快看这里，它是把它用线把它捆得很紧的。
2: 对。
1: 这怎么鼓啊？刚刚。
3: 先。
4: 你这个呀，
3: 先开一点。嗯。
4: 行，你告诉我。这里带一个。
2: 可以。
1: 怎么了？不太标准是不是？
4: 这边的。
0: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耐心的洛荣拉姆大姐手把手的教给记者动作要领。
1: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那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4: 我们从小就这个就。
1: 我来试试。
0: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1: 对吗？
0: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1: 好，我再试一下。
0: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记者来说，体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力活。哎
3: 呀，这样，
1: 掌握技巧了，哎，好多了，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1: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好，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歇会儿。
5: 把鸡蛋给我吃。
6: 对。
5: 谢谢你。
1: 秋的
0: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

0: 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1: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0: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2: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1: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2: 嗯，自己学习，自己就他们编这个盒子是要编这些。你都觉得，你看，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边的。
3: 是白色。
2: 你看。
1: 啊。哇，
2: 这个
1: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
2: 嗯，大一些。
1: 我来试一下哈。
2: 你试一下。
1: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2: 啊，就是、这个。
1: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哎，把手这样一放，是不是？
0: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1: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2: 嗯，这么穿织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1: 好结实啊，感觉。
2: 嗯，
1: 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
2: 嗯，你看，
1: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2: 就是。
0: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1: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2: 还要多的话。
1: 还要再多一些，
2: 要多，这个宽还要，宽还要多，这个。
0: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2: 后来学着学着，卖着卖着的卖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开始来了，现在有100多余了。
0: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2: 他们也笑一笑，笑会了的话，他们笑一笑，老师谢谢哦，这个样子，在我也辛苦一点没事。他们有小孩要上学呗，在我努力的话，他们教得好一点啊。
0: 目前麻多乡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2: 我也给他们教完了，就我也努力，他们要努力。我想的话，在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0: 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薛麻莱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在搭起黑帐篷，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
1: 看这片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不断为炎黄子孙注入新的能量，去实现新的梦想。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

这一首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全部出自作曲家张千一之手。他是一位钟情少数民族音乐创作的朝鲜族作曲家，艺术生涯数十载，张千一创作的《嫂子颂》、《走进西藏》、《青藏高原》、《相逢是首歌》、《在那东山顶上》等金曲，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被一代又一代人传唱。

1994年，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青藏高原》，是张千一在没有去过西藏的情况下，凭借着对雪域高原梦幻般的想象创作而成。歌曲的旋律深情高亢，用拟人的手法直抒对青藏高原的情怀，向人们展示了雪域高原纯净圣洁的形象，以及作曲家对青藏高原的无限向往和赞美。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95年，为创作电视剧《孔繁森》主题曲《走进西藏》，张千一第一次走进西藏。由于时间紧张，张千一在到达拉萨后并没有稍作停留以慢慢适应高原气候，而是选择直接跟随队伍行至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结果遭遇严重的高原反应，险些危及生命。也正是在那生死边缘，张千一体会到了孔繁森在阿里地区援藏的艰辛，历时半年心血，终于成就了这首《走进西藏》。

舞蹈《千手观音》如同一部无言的史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让无数观众心生震撼。在2005年的央视春晚上，这个节目以磅礴的气势与细腻的情感唤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生命韧性的敬畏。该舞蹈的乐曲由张千一创作，旋律不仅与舞蹈动作完美契合，还营造出了一种庄重神圣的氛围，也使得千手观音在艺术表达上更显细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再往左一点，往右来一点。
1: 2016年7月2日，这天一大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雍城考古队开始对陕西省凤翔县城南的一处秦汉遗址进行发掘前的准备工作。考古地点位于凤翔县柳林镇半坡铺血池村南的台地上。让考古工作者没想到的是，一个困扰多年的考古谜题，随着一件又一件文物的出土，渐渐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凤翔县古称雍，是周秦发祥之地，著名的武志园就在凤翔园上。志是秦汉时期古代帝王祭天地及武帝的固定场所。古人认为，祭祀是除军事之外的一件大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到汉成帝最后一次前往雍地开展祭祀活动，古雍地见证了秦汉长达700多年显赫的祭祀活动，成为秦汉帝王祈愿神灵保佑的福泽之地。然而史书上虽然有祭祀的记载，但志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虽然在凤翔县进行了多次找寻，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志确切的位置。2016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当地文博部门联合组队，对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进行了针对性的发掘。春秋战国时期，秦先后在此建立了雍祀制祭祀系统，使雍地不但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而且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中心。汉高祖在继承秦祀制的基础上，认为天有五帝，理应有五志，乃立黑帝祠，名曰北志。刘邦建立了北志后，雍地五志的祭祀活动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2: 西汉在这个地方设立那个北址以后呢，其实意味着是从秦到汉两朝对中国文化的进行一个空前的一个大整合，就是入河敬天祭地。敬天祭地这种礼制建筑遗址对秦汉的帝国的政

0: 治的合法性、帝国政治的合理性具有重大的一种理论支撑，也有理论的论证作用。因为这个时期所采取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理论呢，已经运行在生活中的应用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但皇权来自哪里？帝权来自哪里？来自于天上。来自天上的表现是什么？表现是就是通过皇帝或者皇帝委派他最信任的大官、高级的官吏来到一个地方来进行对天进行祭祀，代表呢是皇帝和天进行了沟通，皇帝然后呢受到了天的一种委派，来到了人间，到了地面来管理这个国家。
1: 就是这层土啊，它应该是当时的那个生土
2: 地方。
3: 除此之外，汉代的其他皇帝也多次到雍地祭祀武治。可见雍地武治祭祀规模之大，规格之高。
0: 我们古代人们认为人世间所有的一切人事活动、社会治理这些东西等等等，都是受到上天的一种委派，受到上天按照人类社会按照上天的旨意来办事的。所以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直至今天，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依然有着巨大的一种神圣的心理暗示作用。我们遇到一些紧急的事情，我们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下意识说，妈呀，我的天，我的天，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文化认为天是我们心目中最神圣的那个地方。那秦汉的皇帝呢，那管理国家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呢，那这种权力的神圣性一定要通过这种祭天的形式然后广告天下。
3: 探寻到武治遗址的具体位置，成为众多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夙愿。考古工作者在调查雍地汉代建筑遗址临近的一处环丘封土时，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引起了高度关注。
4: 作为自这样一个遗迹的话，那么它是一个综合体啊，它由以多个点组合而成。比如说有杭头台呀，有皇帝的宅宫，有主祭官员的办公场所，有大量的祭器和物资的一个存放啊，有这个甚至包括大量的宰杀马牛羊和采血的地方，因为用大量的生肉和年轻动物的血液祭天，它是个主要的祭品啊。当然还有这个祭祀坑的分布的场地啊，还有包括通向这个祭祀台的这个各条道路，这都是作为祀的这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5: 哎，咱是土疙瘩。
3: 2016年7月2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探方土层时，在探方深度不超过10厘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件青铜器。这是一件盖公帽。盖公帽一般是汉代青铜马车上的伞头装饰。这也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件文物。
6: 谢吧。
3: 盖公帽的出土让考古工作者颇为兴奋。
6: 帽子忘记了，下面一个帽子。
3: 在如此浅层的土质中发掘出这样的文物，或许意味着探方中还有更重要的器物。不出所料，随后的几天，一些小的青铜器被陆续发掘了出来。
6: 今天下午出了4件、5件，
7: 这样可以吗？
8: 这样不是到了？
9: 把东面的再扫一下，东面的也。
10: 抹了。
11: 哎呦，
12: 不是，这是印子。
10: 污垢。
6: 这是车上的。
8: 铜扣，铜匠的。目前不确定。
3: 然而，就在考古工作者对出土的文物有更多期待时，他们发现，出土的文物虽然较多，但能提供更多文物价值信息的却很少。直到一件文物的出现，
4: 根据以往， 在其他

地方关于祭天遗址的一个发现。那么它最具代表性的遗物是啥呢？就是说一男一女的这样一个玉人。

0: 哎，你看，好像吃了啥什么东西。王阳这个语气，现在暂时还不太轻。哟，这个、雨人，这个雨人还挺完整的，这个发髻了啥？
1: 田队长，
2: 哎，
1: 来，出来个鱼人。
2: 哦，
3: 哎，笑笑啊，笑笑笑笑。
0: 是，嗯，这个鱼人还挺完的，你看，这是他的腰带，你看，这是这个他的腰带，
4: 这是鱼，
0: 嗯，鱼带的腰带。
4: 这是男性的，带个发髻。
0: 对。
4: 啊，咱们这个看，这果然就是啊，
0: 嗯，
4: 鱼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对，
4: 啊，就是这个，
0: 这
4: 跟这个李现的这个栾庭山出的那个是一样的。当时李现、栾庭山也是一男一女两个玉人，
0: 啊，
4: 就是当时就定那个遗址就是一个秦汉时期，汉代可能就是汉代的祭祀遗址。
0: 哦，
4: 咱们这个看来也是一样，
0: 那就应该是祭祀遗址，
4: 也是咱们也是祭祀，
0: 可以可以，这就是祭祀遗址。那现在不行。你现在要照相，你把这个，
4: 再把这边再清一下，我去拿相。
0: 哎，对，我们这边清一下，
4: 我去拿相机。
5: 考古人员在继续清理中，发现了一组玉人俑。
6: 是石榴噻。
7: 石榴噻，
6: 石。16-4，
7: 嗯，
6: 对。
0: 我这边来清了。
6: 哟，
4: 哎呦，在这儿。
0: 哎呦，又出来一件玉器。
4: 这是玉器了。哎，这应该是个方的。啊，那还是个骨头。
0: 嗯。这还也可以，中间一个空，还挺完整的。
4: 对，它也是四件的组合啊。
0: 嗯。
4: 但是跟人家的不太一样。
0: 对。
4: 人家是龟和璧。
0: 龟璧。
4: 龟和璧，咱们这个是黄。黄这个。对，这个方的应该是从天圆地方，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对对对。
4: 已经不是那个。玉人没变，但是其他两件玉器发生变化。
0: 对。已经不行鬼了。
4: 嗯，上面还有纹饰吗？这个，
0: 嗯，
4: 这个从上，嗯，它这个纹饰和这个人，玉人上的纹饰还挺像。
0: 嗯，
4: 对，
0: 一样的。
4: 对，这纹饰不是，嗯，玉人上一般没有这种纹饰嘛？
0: 对
4: 对
0: 对对对。
4: 它这那个玉人上都没有这种纹饰，
0: 对对，
4: 这不是玉人上的纹饰。
0: 你看这，
4: 洗吧。
0: 啊，先亲女的啊。
4: 好。
5: 在玉人俑旁边继续发掘玉琮、玉璜。除此之外，在这组文物这边还有马骨，马骨上散落的是两件青铜器和腐朽的木头，而从这两件青铜器和木头摆放的位置，考古人员推测这应该是一件古代战车上盛放弓弩的成功器。
0: 你看它后边有木头，
4: 对，
0: 这个木头一直可能连过去，你看从这能连过去，
4: 嗯，
0: 这个应该也是一样从这能过去。
4: 它这个骨头还压在
0: 这个
4: 骨头，应该压在这个
0: 那个
4: 车上，木头上。
0: 哎，这个木头应该压在这个，
4: 嗯，
0: 压在这个车上。你看，
4: 嗯，
0: 你看这块的木头，
4: 嗯，
0: 这块木头就在脊椎下边，你看脊椎上边，
4: 嗯，看起来应该是
0: 形状，看起来那个。

0: 2016年9月3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车位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件御用物。
1: 还有一件，有个口。
0: 与上一组御用不同的是，这是一件单个女性御用。
1: 怎么的？
0: 御用覆盖着一片玉黄。
1: 现在再看看，哎，周围还有没有男性御用？

0: 觉得他这个肋骨比较小，感觉比较奇怪。反正骨头大的就是牛，骨头小的就是羊。这个现在看还是马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现在上面是这些东西都是马具，这是马上的东西。这骨头还不能完全的，也不能完全的确定，
1: 就是通过这些天的这种发现，对这个遗址的性质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因为这种祭天，然后他埋这种玉器，埋玉人，这是汉代的这个一个习俗吧，或者是，所以通过这些实物资料，我们就可以对这个遗址的这个性质基本上有一个比较这个认识。
2: 祭祀如此重要，古人为何要把雍地选作祭祀圣地呢？由于雍州地势高，被古人认为是神明聚居处，在雍地进行祭祀离神灵最近。
3: 按照文献记载，国子大师在世于戎，那么郊外祭祀遗址应该是雍城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从上一世纪末，当我们对这个秦雍城的城址、陵园、国人墓葬区发现这个一个很成片的一个规模很大的这么遗址区之后，我们觉得剩下的就是郊外建筑遗址。
2: 公元前165年4月，汉文帝到雍地祭祀武帝，史书称作郊雍，是汉代皇帝第一次在雍地祭祀武帝。在汉代诸帝中，汉武帝尤其重视对鬼神的祭祀，他祭祀武帝和诸天神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汉武帝在他的统治中曾亲自13次郊雍。在 K08号旁边的一个小坑，考古工作者又有了新的发现。
4: 你看这块，就看这是个剑，你看，剑从哪里？这是断了，你说
5: 断了？
4: 从那这断了以后，这个压的这个，这个你看，这回这是个剑斧，是吧？剑斧，你看。除了这个范围中的，
6: 对，
4: 然后里面装的那个里面装的剑，这块呢应该是缩小以后的。

0: 建筑的，
1: 嗯，
0: 啊，比原大的建筑小很多。
1: 对，
2: 这个建筑你看做的比较精细，你看虽然小，但是建筑做的比较细致，是吧？你看，都做的很认真。而且这个建筑你看也锋利的很，你看现在这个建筑做的也很锋利。
3: 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是一件剑符，剑符上整齐地摆放着一组青铜剑足。这些剑足表面虽已氧化，但依旧锋利如初。
2: 一个车车，哎，不，这不快，这不快。一个车车，两个车车。
4: 知道，不是知道。

0: 我馋的那个啥，
1: 丝，
0: 馋的对丝一类的东西，从今天后面还是跟木头连着，你看，他都在车上的装备，这个收头你看，哎，这个乘风器还好，你看这个收头这个坠，你看，
1: 好，
0: 你看，亮面这个眼睛，然后这个坠还比较好，这个好，这个乌龟好。这个就挺铁花啊，哎呀，这铁花锈的，你看这个铁花上头，铁花表面你看
1: 有木头，
0: 对，木头，而且里面也有木头，这就说明这时候这个是不是在里面响的，
1: 响的。
2: 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的夯土环丘遗址位于雍山东岭偏北山顶处，夯土丘高约5米，底部圆周长达50米的圆锥形土种和周边直径达60至80米的椭圆形环丘平台，后经过初步钻探发现夯土规整致密，虽未发现时代性质鲜明的文物，但却反映出西汉时期夯土的基本特征。
3: 雍山这里的这样一个地貌特征啊，它比较符合制的这样一个环境啊。那么还有一些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这样一些东西也被逐渐被发现，比如说封土为坛，处地为昌，啊，也就是说，这一块宽阔的平地上有一个封土台，那么外围是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平整的一个场地，这就是祭场。哎，还有围坛三垓，就是这个祭场不是一个台子，是逐渐有一个落差的三重台子啊，就是有三这个台子有三级。证明了当时的祭祀的场面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关中地区有这样一个俗语，就比较你做事的话非常讲排场，场面非常大，说是你的坛场摆得太大了，可能就源于当时在雍字祭祀的这种场面。
2: 考古工作者从目前情况推断，雍山志遗存由两部分组成，沟南村夯土台遗迹和血池村祭祀遗迹。

0: 石村祭祀遗迹的海拔高度介于现雍山道观和血池祭祀遗址之间。史书记载，祠之壁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发掘的地点与史书中制的技术相符。考古工作者从发掘情况判断，这里应该属于制坛场部分，由坛形夯土台、围沟、三层台阶、八通神道等几部分组成。
1: 到这个周边长草的这个地方，这就是楚地围场，它是在这个台子封土围坛的周围，这样一个非常宽阔的。那么这个台子当时是圆的，那么这个周围的这个场地也是圆的，就环着它是一个圆周形的这样一个，大约有六七千个平方米的这么一个环台。环的这个草坪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草，其实老百姓为什么在这不种庄稼了，是因为不长庄稼，地太硬。我们现在脚下踩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地面，踩踏面的话非常硬，所以这个下边没有水分，不长庄稼。这就是长草这地方，就是当时的这个祭祀的广场。
0: 血池祭祀遗迹共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由祭祀坑和建筑遗存两部分组成。建筑遗存位于发掘区北部，出土有板瓦、铜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六博棋盘等，应是祠官在此常住管理与祭具存放场所。祭祀分布密集，坑与坑打破关系较多。祭祀坑内出土器物以模型铜车马、小剑、兵器等为主，另有少量玉人、玉璜、玉琮等玉器。根据文献记载，对祭祀的礼数也有明确的规定。
2: 应该是用的。
0: 根据出土的文物和建筑材料，考古工作者判断其年代应属于西汉时期，推断可能与文献所记汉高祖刘邦的雍北志有关。血池村秦汉遗址的发现，无疑为雍志文化遗存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

0: 血池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据村里的老人们说，村名与古代的祭祀有关。据文献记载，祭天时会用动物的血和生肉来做他的祭献物品。考古工作者在向当地村民寻访时，惊奇地发现，血池村周边有血池沟、鹤马峪，
1: 就是当时村民在这写来。
2: 哦，
1: 对的，那他们是来了以后，都是从外地迁过来。
3: 有个黑马道。
1: 对，这就是血池沟。
2: 嗯，
1: 这就是过去水，凡是一下雨，
2: 哦，
1: 水就很大。
2: 哦，
1: 但是平时不下雨时候，是不是还有水流？
2: 你看，在几十年之内，老李都在管抓那个国家水养或石头就那么平了。这十年之内，你看吧，到这个水还是多少？
1: 哦，那就说明现在下大雨，这地方还是有水。
2: 哦，跟还有水的。
1: 哦，还是有大水啊。
2: 这水大得很。
1: 嗯，
2: 知道吧？地平还基本上红还小下了。
1: 你说是把哪个地平了？
2: 啊，都过三看，今年红把水一平，知道吧？水倒出了。
1: 当时水就不往下流了。
2: 哦，不往下流了。
1: 啊。对对对啊，血池村最早的来历，哎，村民说，哎，这口口相传，就是说当时在汉武帝时期，他们曾经在这个，比如说血池，应该是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盛血采血的这个大池子，有这样一个传说。另外就是说，像这个河马峪，那就是说三梁与三梁之间这个沟壑。那么在这个地方曾经是

0: 养马的地方。那么这个养马，马生就是采血和宰杀以后它祭献生肉的那么这么一个场景。那么它现在这种这个传说跟我们现在这个地貌地理风貌的这样一种调查，以及我们现在对它的考古发现的，它完全是能够相互印证起来的。
1: 西汉末年，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激烈的局面导致皇帝热衷于交庸，致使雍帝武治地位的骤然上升。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缓和社会问题，而且奢侈又繁华的大型祭祀活动劳民伤财，耗费国力。汉成帝接受大臣的建议，罢掉雍帝武治祭祀。虽然后来又有恢复祭祀，但以往祭祀的风光已经不在。到了东汉，废弃了雍帝武治的祭祀活动，至此秦汉700多年的雍帝祭祀活动落下了帷幕。
2: 我们会了解，那在这个遗址的发掘之前呢，其实我们对西汉前期的西汉之前中国古代的敬天祭地的这种活动呢，我们知之不多，只有文献上个别的有些记载。早些年呢，前些年呢，是在澧县，甘肃澧县有过发掘。但是如何祭天，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有些什么样的礼轨，有些采用什么样的祭品，然后由谁来，包括的衣服，包括上山祭祀的时候所行走的道路，这些等等，我们都不清楚。那个雪池遗址发掘之后，以及在将来在这个地区的持续性的工作，会给我们恢复一个在汉武帝之前，然后整个秦汉对这些在雍城地区的一些祭祀祭天的一些遗址、祭天的一些仪礼、祭天的一些过程，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揭示，会对我们来理解中国古代宗教、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1: 雍山祭祀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建制的要求，即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地理条件，而且祭祀体系十分完善，充分印证了相关史料记载的真实性。
3: 没见过
4: 蓝山的玉人，
5: 杨生那个刘胜墓，
6: 南迁没有玉。现在咱们看正式的，
7: 是那好东西都
6: 放的也是，
5: 不是我看这
6: 拉不着，拉不着，非得
3: 这组刚才是啊，
6: 那黄、啊、
3: 黄在这儿，
6: 哎、啊，底下踩着个虫，
3: 虫在这儿压，
6: 哎、啊，虫在这儿压，
8: 对，
6: 哎、啊，
3: 对对
6: 对
8: 对
9: 对，
1: 经过考古工作者在雍山血池祭祀遗址几个月的考古发掘，根据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遗迹特征，认为这里就是史料记载汉高祖刘邦所置的北陟，是一处汉代时期皇家国祭的场所。那么秦时期的雍帝祀祀所在的位置到底在哪里？考古工作者仍在雍山进行着探寻。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困扰多年的谜团必将在不久的将来逐一解开。
1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

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

0: 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世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星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

0: 和一条清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接受育儿箱阿姨的治疗好不好？只要还有一点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嘛。 你都不知道，自从你生病之后，我每天晚上睡觉都好害怕，我怕我一觉醒来，一睁眼，我妈就没了。从小到大，我总是惹事。 也没让你省心，你得给我一个机会弥补一下吧。难道你希望我带着这个遗憾过我这一生吗？我又没怪过你喽。但我怪我自己啊。人家说三十而立，立的标志就是在父母的跟前尽孝。您要是没了，这个家就散了。
1: 我拿什么力啊？妈，对不起你。
0: 那你答应我，接受育儿箱阿姨的治疗，好不好？
1: 好嘞，好嘞，我答应你好嘞，开心了不啦？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徐浩宁，我们龙山的猪怎么会在你的仓库里？
0: 我不知道啊。
1: 我们的祖先告诫我们，砍掉一棵树，失掉一股清泉，砍掉一山的树，干掉一条河流。我们把这个仓库专门腾给你用，现在你砍了我们龙山的树，冒犯了我们的神。
0: 我真的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难道是树自己长腿钻进来的吗？
3: 有胆做怎么没胆承认？
4: 就是啊，你们汉人来我们傣寨就得守我们傣寨的规矩啊，怎么能乱来呢？
0: 你们祭某神的时候，我连你们的寨子都不敢进，我怎么可能进龙山去砍你们的树呢？
5: 让一下。徐浩宁，
0: 这真的不是我干的，你要相信我。
5: 你砍都砍了你不敢认，你算什么男人啊？哦，你是不是听美嘉说砍树可以救你妈妈的命啊？
1: 徐浩宁，我们龙山的树受国家保护，你这么做是犯法的，
4: 我们要报警把他抓起来。
5: 报警！
1: 你先不能走，我们要让警察调查这件事情。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在低声后留言。
1: 我有急事找你，听到马上回电给我。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卫生间，你就别跟着了吧。
0: 我看你是心虚吧。
1: 我不是心虚，我是被你吓到没有虚虚了。
0: 我才被你吓到呢，你竟然敢砍我们龙山的树。
1: 我是你兄弟，我是什么样的人难道你不清楚吗？
0: 你做了这样的事，你就不是我兄弟。
1: 玉波，你是相信我的对不对？你要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干的。
2: 我心里很乱。
1: 杜比说过，只要一棵树高过你的手，它就是有神灵的。
2: 你知道，
1: 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我还相信万物有灵，我怎么忍心砍树呢？
2: 是啊，你为我们寨子做了这么多，你这么善良，怎么会？
1: 你愿意相信我了？
2: 嗯，我信你的心。
0: 不是你，难道是美嘉？
1: 我给他打了半天的电话，他都不接，我就担心，万一真的是他。
2: 这个主意是美嘉出的，可是我觉得不是他砍的吧。
1: 稻田农庄就是他逼张泽上还给我的。

0: 大不了我自己扛。这么大的事，我们一定要查清楚。你去问问美嘉。可现在联系不到他呀。那你去找他当面问啊。那如果不是美嘉呢？你不是就帮了真正的坏人吗？我要是现在走，就算我满身是罪，我也说不清了。那你要是不走，就更说不清楚了。 海龙哥，你说呢？他们不了解浩宁，我们还不了解他吗？海龙哥，求你了，
1: 你就给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吧。
2: 我就给你个机会，可话要提前说明白。要真是你干的，我一定亲手把你抓回来。

0: 阿宁啊，
1: 爸，
0: 你怎么又突然跑回寨子去了？不多陪陪你妈妈？
1: 啊，刚走得急，没跟妈说清楚，寨子里刚买了一批牛，生病了，所以我必须留下来帮忙。
0: 忙完了就赶紧回来。
1: 已经请兽医了，所以我忙完了马上就回去，别担心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要真是他砍了树，我肯定把他抓回来啊！
1: 你懂什么？你比警察还厉害。主任，主任，我听说浩宁的事情了，他可能是为了救他妈妈，心太急了，好心办坏事。
0: 你不要再替他说好话，不管怎么说，他砍了我们龙山的树，就是龙山的罪人，我们不会原谅他。 你干什么？回家去。

0: 姨妈，浩宁不会砍我们龙山的树，我相信他。
1: 你都是听他说的，
0: 他会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2: 啊，不好意思啊，那个，请问一下，美嘉在吗？
3: 张总啊，张总去禅修了呀。
2: 禅修？
3: 对。
2: 什么时候回来？
3: 不大清楚这个。
2: 那你知道具体的地方吗？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不，我有很急的事情要找他，我打不通他的手机，你能找到他吗？
3: 禅修期间啊，是要与外界隔绝的，所以他的手机肯定是关的。

0: 不好意思啊，谢谢你。
1: 喂，怎么样？没家找到了吗？他的助手说他去禅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具体地点也不知道，他的手机还是打不通。哎呀，
0: 这就有点麻烦了。那要不你先去哪里躲躲？哎，这样吧，你先别走，我过去找你。
1: 啊，别，不行，你先别过来，你来会让我分心的。
0: 听话，别过来了。你别着急，我不去了。好，拜拜。喂，一博啊，美嘉去禅修了，你知道她去哪里禅修了吗？美嘉姐去禅修，我不知道啊。
2: 怎么啦？听你这么着急，出什么事儿了？龙山的树被砍了，你听说了吗？那棵树在浩宁仓库里。什么？那浩宁的胆子也太大了吧？不是的，
0: 他根本就没有砍过。那你找美嘉姐做什么？这主意是美嘉出的，我想问问是不是她砍的。美嘉姐人那么好，不可能会去砍树的。
2: 浩宁就是担心美嘉为了帮他干出傻事吗？可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呢。那要不你帮我问问张泽胜，说不定他知道呢。好，那我帮你问问，别着急啊，我一会儿就回你电话。
3: 丫头，正好来喝茶。
2: 老赵，你知道美嘉姐去哪儿了吗？不知道啊。他们说美嘉姐去禅修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啊？嗨，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不像小时候什么事儿都跟我说。怎么你找她有事儿吗？哦，是这样，他们说浩宁砍了我们龙山的树，但是玉波却说这主意是美嘉姐想的。
3: 所以他们想找他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什么意思啊？是要怪在美嘉身上吗？
2: 哎，不是，他们就想问问，这个树会不会是美嘉姐砍的？
3: 哼，问问。我看徐浩宁就是想找美嘉当替罪羊吧。
2: 哎呀，你不要把人想的那么坏嘛，他们可是好朋友。
3: 好朋友，遇到麻烦事儿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好朋友了。

0: 喂，啊，我是远达。
1: 哦，什么事啊？
0: 浩宁啊，今天他一大早就匆匆忙忙的出门了，我就觉得他怪怪的。他说他在忙项目的事情。
2: 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在家里？
1: 浩宁怕耽误他妈妈的病，到处在给他找药方。
0: 这孩子自从他妈妈病了以后，你变得更懂事了。
1: 是，这孩子真是一片孝心，我很感动。
3: 你好好跟小云做做工作，
1: 让他同意我给他治病，浩宁就放心了吗？
0: 好的，我会再试试的。谢谢。你醒了？
4: 嗯。做贼心虚了吧？背着我跟哪个老情人打电话呢？哎
0: 呀，我刚开始看你在睡着，怕吵醒你。我是给玉儿香打电话。
4: 还真让我猜着了。
0: 还不是为了你宝贝儿子。浩宁今天早上匆匆忙忙的就跑出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怪怪的，所以我就打电话去问玉儿香究竟怎么回事。
4: 那浩宁到底怎么样？问着了没有啦？
0: 哎，这孩子还不是担心你，他看你不愿意接受玉儿香的治疗，又怕耽误你看病，所以他到处就给你想办法找方子去了。你看看这孩子。

0: 自从你病了以后，他连跟你讲话都小心翼翼的，就怕惹你生气。
1: 我晓得的呀，我当然晓得的了。每次我发脾气的时候，我看到他难过，我的心里也很难过的呀。
0: 是啊，那咱们就到漫长村去，咱们试试，或许能好转呢。
1: 你就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去。
0: 小姨，如果你现在是癌症晚期，我或许会痛着心跟你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咱们会好好过下去的。可你现在不是，你没有那么严重，我如果不尽力的帮助你，那我就真的不够爱你了。难道你真的不想看到浩宁结婚生子抱抱孙子？
1: 想啊，我当然想了。
0: 乖，听话，就让玉儿香试试吧，好吗？

0: 是你干的吧？
1: 我又干什么了？大半夜的让你来兴师问罪。别在这戳着了，要杀要剐，进来解决。

0: 说吧，又有什么屎盆子要往我身上扣啊？
1: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但我知道，就是你干的。
0: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但我不相信是你干。龙山在傣族人，在玉波的心里是什么位置，你很清楚。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跑呢？你这一跑，不就说不清楚了？你希望是我干的，但你更怕是美嘉干的。浩宁，虽然你恨我，但这次我要谢谢你，帮我保护了妹妹。人找不见了，电话也不接，这孩子从小就这样，一遇到事儿就躲起来。可是他这回玩的有点大了。
1: 你把他藏到哪儿了？

0: 凤宁，如果真是傻丫头干的，她要去找你的话，拜托你把她送回来。就算我去坐牢，我也绝不会让我妹妹去坐牢。你放心，她不会傻到去帮你担这条罪。
1: 为他这个亲哥，他不会；为你，他一定会。他为你干的傻事还少？啊，徐浩宁，你有玉波，你有你爹，你有你妈。
2: 你家有谁？他连一个爱他的男人都没有。他为你做了那么多，根本就打动不了你。他心里的苦，你能感受到，你也会觉得愧疚。但是你能像他亲哥一样，这钻着疼吗？
0: 从来不信，但这次我只祈求我妹妹没做傻事儿。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干的，我饶不了你。

0: 喂，
1: 你睡了吗？
0: 还没呢。
1: 梅家找到了吗？
0: 树是美嘉砍的。
1: 他承认了。
0: 应该错不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怎么还来找我？
1: 我是来谢谢你的。说实话，以前我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现在我是对你心服口服。
0: 什么意思啊？
1: 就不要和我演了吗？我听说被你套进去那小子自首了。
0: 什么？
1: 又装。
0: 没想到他还真肯赔上自个儿。
1: 是啊，现在这样的人不好找了，就算是我们道上的兄弟也没几个人肯出来帮别人顶罪。哎，你是怎么办到的？
0: 看来我还真是低估他。
1: 佩服。
0: 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1: 谁说的？你看我就很准嘛。你帮我，我来感谢你。这是100万作为定金，够意思吧？
0: 这钱你拿回去，这滩浑水我不想再趟了。
1: 哼，你趟都趟了吗？以为洗洗脚就干净了？嗯，这是什么茶？真好喝。
0: 没什么事儿，我就不留你了。
1: 哎呀，这么快就开始干老朋友了？我们的事情还没有谈妥的吗？
0: 你们都是道上混的，不会不懂夜长梦多吧？得了便宜还不赶快走，万一出什么事儿了，你吃了的还得吐出来。
1: 哼，货变成钱才方便拿走嘛。
2: 阿季，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别逼我，你真的别逼我，逼急了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 我逼你怎么了？你还能把我杀了吗？
2: 你真以为我不干吗？

0: 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了，他说就是美嘉砍的树。
1: 你就这么相信浩宁的话？
0: 我说过我相信他，不是因为我对他的感情，是因为他的人品。姨妈，你以前跟我说过，人的心就像是一盏灯，不管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要灯亮着，他就还是他。我相信浩宁的心。
2: 玉波，玉波，
3: 大妈，浩宁自首了，就是他砍的树。
0: 不行，我要去把事情说清楚。
3: 哎呀，你去找谁说啊？
0: 警察，警察是不会随便冤枉好人的。
1: 哎，玉波，你想告诉警察，不是浩宁干的，是美嘉。
0: 对。
1: 如果不是浩宁砍的树，他为什么要承认下来呢？他是想保护美嘉。
0: 那怎么办啊？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坐牢啊。
3: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砍树的到底是浩宁啊，还是美嘉？
4: 喂，
5: 是我。浩宁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哦，你知道了就好。
5: 我公司的秘书已经到公安局那边打听过了，反正呢，一切就照法律程序吧。该赔偿，咱们就赔偿。
6: 希望能尽快解决。
5: 可是这孩子还是太年轻，太糊涂，
6: 居然为了尽孝去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来。
1: 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玉波说浩宁去自首，是替美嘉顶罪。
5: 顶罪？
1: 美嘉呢，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砍了树，树魂就能治浩宁妈妈的病，
7: 可能就干了傻事。浩宁怕美嘉受罚，
1: 这才去自首的。
5: 糊涂，真是糊涂。
1: 浩宁这么做，可能是替别人着想。
5: 这件事情我再查一查，可是在浩宁还没洗脱嫌疑之前，我们没有脸到漫长村去，所以我决定暂时
6: 先不让小云过去。
1: 不不不，这完全是两件事情。
7: 我们傣家人是讲道理的，我们心不会这么小，
1: 不会把这件事情怪到你们身上。浩宁妈妈的病不能再耽误了。
5: 大家只要还认为是浩宁砍的树，就都不能原谅他。
6: 听说
5: 那些长老们已经把稻田农庄的项目也取消了。
1: 长老那边我会去解释的。你先赶紧让浩宁妈妈到寨子来治病。那就这样说定了。

0: 真没想到，还真是徐浩宁砍的树。
1: 项目开发的事情就算了，
2: 再找别人吧，以后一定要看清人品才跟他合作。
1: 哎，真是没有办法。
0: 哎，你来了。哎，叫梅龙啊，我叫他哈。
3: 啊，不是，我找你们商量事情。
0: 哦，那坐嘛，坐嘛。哎，
1: 徐浩宁的事没得说了，我们不能跟他合作了，而且不能让他成为我们寨子里的人。
3: 不是浩宁的事情，是浩宁妈妈的事情。
1: 浩宁妈妈的事啊，他妈妈得癌症的事我们也表示很遗憾，但是徐浩宁也不能砍我们龙山上的树啊。
3: 浩宁妈妈的病我能帮忙调理。
1: 哦，
3: 我想让他们住到我们家的工棚里，我来给他妈妈治病，但是他爸爸怕你们不让，

0: 哎呦，老徐先生想多了，我们傣族人嘛，这不能把儿子的错加到老子身上。
1: 对，
0: 说是徐浩宁砍的，他爸爸妈妈也没做错事嘛。
1: 是，
2: 对吧？
3: 这说起来呀，徐先生也帮了我们带的很多，
0: 嗯，
3: 我们傣族人是要感谢的。
0: 对，
3: 你要是能把他老婆的病给治好了，也是为我们寨子积福啊。
0: 对嘛？哎，能治病大好事嘛。
3: 我也跟他们说了，我们傣族人心没有这么小。
0: 嘿，我们不反对，让他来，让他来，啊！
3: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哎呦，你有话就一起说嘛，急死人，急死人呢！
3: 我给浩宁妈妈治病这段时间，需要她的心很静。我想请大家跟寨子里的人都说一说，一起隐瞒浩宁砍树的事情，不要让他妈妈知道。
4: 没问题，今天就召开全寨大会，让大家做好保密工作啊！对，做好保密工作，你放心啊。
5: 好，那就谢谢了。
6: 贺总，
4: 哎呦，您这块茶饼的成色真是太棒了。
6: 张总不光是看茶的行家里手。 也是毁约的高手啊！哎呦，上次的事让您见笑了。您看，这是一家古茶坊，最具收藏价值的茶饼，特地来给大哥赔罪的。嗯，赔罪不敢当啊。张总虽然比我年轻，可心眼比我多呀。我这回可算是长了见识了。
4: 贺总。 上次的事我真的是有苦衷的。您看看啊，我为了这个项目费了多大的心思，如果没有要命的事儿，我怎么舍得退呢？说来说去，关键是把您给连累了，我这心里啊过意不去。
6: 你上回说过了，是因为你妹妹的事。
4: 哎，一言难尽啊！我这个妹妹啊，拿命来威胁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您看我做生意，不也是为了让我那个家能更好吗？妹妹要是没了，我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啊，
6: 人之常情，我能理解，你也不用赔罪。谢谢大哥理解。嗯，但是呢，我心里清楚，
4: 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我把两者混为一谈，是我的错。
6: 张总今天来。
4: 不光是为了赔罪吧？主要是赔罪，其次是弥补。怎么个弥补？您看啊，这个人啊，他还得信命。漫长村这个项目，他就不是浩宁的菜，他销售不起。
6: 我也听说了，浩宁砍了人家的树。是啊，
4: 您看这老天爷把机会又给送回来了，我觉得咱们没有道理不接着吧。
6: 我是这样想的，您看我们能不能继续这个项目？这样一来呢，也算是物归原主了。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既然你能失信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4: 不会不会，您放心，这次绝对不会。难道你就不怕你妹妹再威胁你？她威胁我，她总不能去威胁村子里的长老和村民们吧？
6: 浩宁已经失去了人心，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做生意只和讲诚信的人交往，这是我的原则。
4: 贺总，这次的事，这件事就别谈了，再谈下去就伤感情了。好吧，对不起了，贺总。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您再考虑考虑。
6: 等等，这茶不便宜，你还是拿走吧。

0: 你是说砍树的人是为了沉香？应该是很大一块沉香。他们有可能是在帮上家卖货，我们要的量这么大，交易的时候商家一定会来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像这种品相的沉香，市面上不多见，我们再找找其他卖家吧。
1: 来，小心把这药吃了，会烫啊！
2: 我不要，
1: 装什么可怜啊！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0: 师伯。
1: 安龙哥。
0: 我知道你难过。你难过我心里也不好受。
1: 我没事。
0: 浩宁出了这样的事，你怎么可能没事吗？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不让他去帮梅家，可是他帮了梅家

0: 又冤枉了自己。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浩宁看的书？
1: 你还是不信他？我信他有什么用啊？我能让他出来吗？
0: 不管怎么说，我先帮他照顾好爸爸妈妈。

0: 等一下，这是做什么呀？
1: 张总让我撤的。
0: 老张，佛台是你让撤掉的。
2: 撤了就撤了，有什么问题吗？
0: 你今天是怎么了？
2: 别问了。
0: 你心情不顺就要把佛台拆掉，那你对佛也太不恭敬了吧？
2: 我敬他有什么用啊？我供他拜他，他不也没给我好处吗？我这么诚心，他不也没看见吗？
0: 要做什么是自己的事情，谁都帮不了你。我说过，佛祖只是引导我们的，不是你要求什么，他就一定会帮你实现的呀。
2: 那些虚头巴脑的没用。
0: 可是你之前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说不信就不信了呢？
2: 我告诉你，信谁都不如信自己，整天求神拜佛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不是的，我们说的佛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
2: 行了，你别教育我了。要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随便说两句就能解决的话，我还做生意干嘛？我还看人家脸色过日子干嘛？
0: 那你之前说的都是假的，都是骗我的。
2: 对，我是骗你的。我为什么要骗你？你看看美嘉，整天信这个信那个，都快把自己信成神经病了。他不光自己信，还要让我跟着他信。我为了这个家，我做足了功课陪着你们玩，就为了让你们高兴。我活得多累，你们知道吗？
0: 你做这些，就是为了哄我们开心。你说之前是为我改变，都是骗我的。
2: 谁的生活中没有谎言？丫头，你敢说你从来都没骗过人吗？
0: 原来你根本就不懂我。

0: 这个地方地不平，可比不上你们大城市里。哎，
1: 这接地气也好，对身体好啊。
0: 这大老板就是有见识。我们天天泥里来土里去的，这身体啊，像牛一样。

0: 你好，你好。哎，你看，给你治病的草药都在那边呢。啊，
1: 一股很熟悉的香味，
0: 那可能是香茅草。香茅草？对，香茅草也是一种草药。
2: 不过这些香茅草，我们采来是为你驱赶蚊子的，就是这个。哦，我用过这个精油，香吗？新鲜的，更好闻。我跟你说啊，这个香茅草啊，可以烤鱼，还有烤鸡，哎呀，特别好吃啊！改天我做给你吃。
1: 哎呦，你做了才几天知青啊，懂得还蛮多的嘛。
2: 不。
3: 人物性高是没办法的，我跟你说，我做的香茅草烤鱼啊，那个时候在我们知青队伍里头都出名的。太腥的，我不喜欢吃。
4: 鱼儿香，鱼儿香，鱼儿香，鱼儿香，
3: 大家来看你们了。你们一进寨子呀，大家就都传开了。
0: 刚刚
3: 我们先过来看看你们，还有好多人啊，回家都拿礼物去了。你们今天。 就先到我家吃饭去吧，我们已经准备好烤肉了。
0: 是是，我们大家都欢迎你。你看，这是我自己啊摘的蜂巢，里面全是蜜。早晨呢，你们沏一杯喝，很补的。这是我自己家种的香蕉，这是我呀做的酸肉、酸鱼，给你们尝尝，很好吃的。
3: 我们家的菜呀，挺好的。这是刚从地里摘来的，多新鲜呀！
4: 还有我们家的酸菜呢。
0: 这是太麻烦你们了，谢谢谢谢。
3: 是的，谢谢。
4: 你们帮我们寨子这么多，我们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0: 是啊是啊，你是我们寨子的客人嘛，我们都欢迎你们。哎，
2: 你们还记得我吗？
4: 我以前在这儿下过乡，当过知青啊。
0: 不记得，这么多年了，记不起来了。
1: 你在这儿。 待了才不到2个月，你还指望大家都忘不了你啊？哎。

0: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2: 吕峰，吕峰，那棵被砍的树上有沉香，但是最有可能截沉香的部分的不见了。
3: 你是说砍树的人是为了沉香？
2: 应该是很大一块沉香。
3: 浩宁肯定不会为了沉香砍树的。
2: 要是砍树的人是为了沉香，那肯定是为了钱啊！浩宁最不缺的就是钱嘛。
3: 那我们快去告诉警察，肯定能帮到浩宁。
2: 走走走。
3: 哎哎，是美嘉。喂，
4: 玉波啊，浩宁在你那儿吗？
3: 美嘉，
5: 我刚开手机，
4: 全是浩宁的未接来电，我再打过去他就不接了。
3: 美嘉，龙山上的树是不是你砍的？你是不是为了浩宁妈妈砍的？
4: 什么？
5: 你不是说要
3: 找棵树救浩宁妈妈吗？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砍树？
4: 我没有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6: 你们歹医不就是中医那一套吗？
7: 嗯，有的地方很像的。那个什么，
8: 那些针灸啊、按摩呀、拔罐啊，到底管不管用啊？鲁迅就说了，中医是骗子。
9: 人家鲁迅当时说的是气话，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8: 你又不是鲁迅了，你怎么晓得啦？
7: 舌头看一下。你查出这个病之前，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体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8: 没有。
9: 有。怕冷，睡不好，经常感冒，
8: 那叫亚健康。

0: 你就看好了，我大概知道了。你们歹医也就这样喽。其实医生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是你自己的身体。你的话讲得太虚了，我听不懂。人体呢有正气，也有邪气。如果正气不足的时候，邪气就会跑过来捣乱，让你得病。
1: 我们歹医呢，就是要想办法用我们的草药，把你身体的正气提起来，赶走邪气。什么正气邪气啦？
0: 那叫免疫力。不管叫什么，你要是承认就好。
1: 我承认什么？
0: 你们西医其实挺厉害的。如果有一个人手上有一个口子。
1: 用针就能缝上，那是当然了，要不然伤口就裂开了，那就更麻烦了。那要是缝上了以后呢？马上就会好吗？那就要看病人的体质了，至少也要长几天才能好了。你看，你也承认，得让自己的身体慢慢长。其实人的身体才是最好的药。哎呦，远的你看看，月香，都能讲话呀。
0: 我们寨子后面，以前有一个水塘，跟寨子前面那条河是相通的。后来人们盖房子，两头都堵上了，水塘里很快就没有鱼了。其实这个水塘跟人的身体很像，我们歹医呢就会想办法开一个口子，让水塘里的水流到河里去。过不了多久。 水自然就清了，也就有鱼了。
2: 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咱们真的要学会怎么跟自己身体的病去和解。

0: 多亏你给警方提供了沉香这条线索，他们正追查这条线。
1: 是不是放出来就算是彻底没事了？
2: 李叔是来帮我取保候审的。关于浩宁盗伐古树，缺乏人证，其他证据也不足。现在警方对他的要求是，不去外地，随时配合警方调查。
1: 要是能找到砍树的人，就能证明你的清白了。不要再
0: 吵了。你弄错了，我给美嘉打通电话了，那棵树根本就不是他砍的。
1: 哎，徐总，浩宁已经出来了，这就给您送回去。我也给姨妈打个电话。
3: 喂，姨妈，我见到浩宁了。

0: 妈怎么样了？
1: 月山阿姨正在给她治疗呢，很好，放心。
0: 我想不通，美嘉怎么会给我发这种微信？
2: 她会不会说的是别的事呢？
0: 不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条微信不是她发的。
1: 这个人这么处心积虑的想要诬陷你，不是和你有利益冲突，就是和你有过节。
0: 我已经怀疑他很久了。
3: 谁呀？
2: 张泽尚。
3: 可是砍树的人是为了偷沉香啊，张泽尚那么有钱会干这样的事啊？
1: 这个人我跟他打过交道，虽然他心术不正，但确实是个聪明人，他不可能就为了诬陷你，为了一点沉香去冒这么大的险干犯法的事儿。
3: 哎呀，都别瞎猜了，我直接去找他问清楚。
2: 浩宁都问不出来，你去了只会打起来。
3: 打就打，这个张泽尚也太坏了。
0: 哎，龙，你别冲动，张泽尚做事滴水不漏，你现在也没证据，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等美嘉回来再说吧。你不是有沉香的线索吗？如果砍树的人真的是为了沉香，那现在十有八九他们应该要找买家。
1: 对，就照这个线索查吧。要是这个张泽尚和这件事情真的有关，肯定逃不了的。
3: 哦，我有朋友在沉香市场做生意，他们可以帮忙的。
2: 哦，好嘞好嘞，那个我下午就发货啊。咱们再联系，先这样。
4: 嫂子啊，你现在怀着孕，开着饭店，还做着微商，不累啊？哎，我哥干嘛呢？怎么也不说帮忙你？哎
2: 呀，浩宁他们那边正需要帮忙，就让他去忙吧。你哥这人啊，本来就实在，不帮出点效果来，晚上都睡不着觉。
4: 他天天往徐浩宁那边跑，天天都能看见雨波，你不担心啊？
2: 担心什么？你还怕我吃醋啊？你哥呀，心里面只装得下一个人，装得下我就装不下别人了。
4: 别看我哥傻乎乎的，他能娶到你啊，真是他的福气。
2: 那当然了，我这么能干，钱也给赚了，孩子也给怀了，人又长得漂亮，性格又好，还不吃醋，天底下呀，像我这么好的女人去哪儿找啊？
4: 是，你说的都对，不过像你这么夸自己的我还真没见过几个啊。
2: 人要无条件自信嘛，这点你得跟我学。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一姑娘，整天愁眉苦脸的，哎，是不是张泽尚欺负你了？
4: 没有，我就是最近工作不太顺。
2: 干得不开心就不要干了嘛，做点自己喜欢的，人家张总又不指着你挣钱。
4: 没错，他现在啊确实不需要人手。
2: 哎，要不你还回我饭店帮忙吧。你不会是因为布鲁飘吧？只要你肯来，我马上把他辞了。
4: 哎，别别别，人家干得好好的，你可别因为我把他给辞了。
2: 你就帮帮我嘛，帮我分担一下。
4: 好，我来。
2: 说好了，你现在可是我妹妹了，我给你涨工资。
4: 不用，这我哥知道了那还不骂死我？
2: 我偷偷给你发红包。
4: 好。
5: 老陈，来坐坐。哎，别客气，随便坐。这是我的卖家丹拓，这是张老板和王老板。
6: 丹拓，听名字不像本地人啊。
7: 哪里人不重要，咱们先看看品相吧。
6: 活沉啊？
7: 活沉是活沉，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活沉，绝对够年份。

0: 你这个不是人工香吧？
1: 绝对野生香，刚从越南挖的。
0: 越南挖的？你这一看就是本地香嘛。
1: 哪里的香不重要，是好香就行了。

0: 这些油也不多呀，这些油也不多啊，这可是从百年的树上弄下来的。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也不懂。哎，
1: 做生意这么小气，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才能出手啊？
0: 我这货好，不愁卖。
2: 哎，老板，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眼？
1: 这个大概多少钱啊？一克4000，这么贵？极品奇楠才多少钱啊？极品奇楠一颗好几万呢，这是一级品，不算贵。沉香我懂得不多，但我就信我这个兄弟，他说值就值。像这样的成色，大概还有多少？
2: 我这里货不多，只有1000克。
1: 能不能再帮我们多找一点？有多少要多少，钱不是问题。
3: 行，我帮你们再找找。那我等你消息啊。我这个兄弟可是一等一的大老板，你有多少货尽管拿来。哎，嗯，
1: 你说刚才那个人那么紧张，沉香又能对上号，不会真的是从龙山上挖来的吧？
3: 很有可能啊。
1: 那，不得，我们就这么走了？
3: 他们也有可能是在帮上家卖货，我们要的量这么大，交易的时候，上家一定会来的。
1: 那现在怎么办？像这种品相的沉香，市面上
3: 不多见，我们再找找其他卖家吧。刚才那个丹拓，我好像是觉得面熟。
1: 你是不是在哪见过？
3: 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的。
1: 再想想啊。
3: 啊。

0: 你脸色这么差，昨天没睡好吧？没有。还在因为福寒的事生气呀？不是啊。
1: 嗯，傣族姑娘最好了，不会那么小心眼的。我说了，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
0: 老张，我今天是来辞职的。我嫂子怀孕了，她和我哥两个人忙不过来，所以我想过去帮他们。好啊，
1: 只要你高兴，怎么着都成。
0: 舍不得布鲁飘吧？为什么你总是这样？为什么你总是不信任我？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你让我觉得我好委屈，我好累啊！
1: 你以前不是这么觉得的。
0: 对。可是我现在呢？我现在不敢哭，我也不敢笑。

0: 我每天跟你在一起，我生怕又有什么事情把你惹生气了。我要受不了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
1: 受不了了，后悔跟我在一起了是吧？
0: 后悔。我很爱你，可是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应该是很开心的。
1: 可是我跟你在一起，我现在一点都不开心。丫头，这就是生活，没有人会一直开开心心的。可是我就想要想笑就笑的生活。
2: 那你就笑吧。 为什么你们都理解不了我呢？是我张泽上看错你了吗？
0: 我们俩不知道是谁看错了谁。

0: 满了，桌子。哎呀，没烫热水吧？
1: 没有。
0: 哎，来，我来，我来，我来吧。
2: 我来呗。
0: 来，加点水。
1: 谢谢。
0: 谢谢。你们吃好啊。哎，我来吧，小心扎你手啊。哎，我来吧，我来吧。
1: 哎，布鲁票，你这样我怎么干活啊？
0: 我是怕你累着嘛。
1: 你别老一直跟着我了，上次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0: 朋友也可以互相帮忙的呀。
1: 这样大家以后各忙各的，不然我就不来这上班了。

0: 姨妈，来喝药，来，小心把这药吃了会烫啊！
1: 我不要喝药，
0: 找什么可怜啊！我不治了，你有什么本事给我治病啊？
1: 妈，我还能不天真的相信你，还以为你能给我治病呢。你不把我治死，就算我便宜了。
0: 治病是要有过程的，病情反复很正常，你前两天不是好多了吗？要有耐心，要坚持。
1: 我说不治我就不治了，你别以为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把我治死了，可以跟远南在一起吗？
0: 我姨妈这么艰辛的帮你，跟你治病，跟你熬药，你不敢接也就算了，你还说这些话气人。浩宁，你快来，你来看看，这就是真正的玉波，她要教训你妈了。
2: 你问问自己的心，我姨妈怎么对你的？你又是怎么对我姨妈的？
1: 我怎么烫了？
2: 别生气，身体要紧。玉波，少说两句。
1: 我说的是实话。
2: 玉波。
0: 是病人，你不要跟他计较。浩宁，我们把他扶到房间里，我给他扎针。我不要你给我扎针，我不要，浩宁，你要跟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呀！我不要，
1: 快，
0: 我不要。
1: 玉波，玉波，看一下，来，
0: 我不要，
1: 来。

0: 我妈刚才她说话急，你别介意啊。你不会真的是怪我妈吧？
1: 吴姨妈说的对，你妈是病人，不能太把她的话当真。
0: 自从我妈确诊了之后，情绪就一直不稳定，在上海就闹过好几次了。
1: 她生的不是小病，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0: 是啊，感觉她的天都快塌了。
1: 你妈妈发起脾气来，真是可怕。
0: 她不说话的时候更可怕。
1: 不说话比说话还可怕，
0: 这叫黎明前的黑暗。
1: 哎呀，哪有你这么说妈妈的？
0: 但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怪吓人的。
1: 我是为我姨妈难过。
0: 其实阿姨这么照顾我妈，这么尽心尽力，我妈是知道的，只是这场病折磨了她，让她转不过弯来。
1: 我姨妈每天都要查很多书，很晚才睡，还要走很多路，爬到山上去采药，还要受着你妈妈难听的话。
0: 这些我都知道。
1: 浩宁，你找个机会好好劝劝你妈妈，现在也只有你能劝得了她了。
0: 我试试。
1: 刚才我也不对，我以后再也不会跟她吵架了。

0: 您好久都没来了，来里边请。这边，来，请坐。看您红光满面的，一定是发了大财。今天要不要多点几个好菜啊？<笑>
1: 那就先来八个特色菜。
0: 好嘞。
2: 哎，老板。
0: 啊，
2: 我们今天喝这个。
0: 好，稍等啊。 一丹，把这个茶泡上，我去下单了啊！
3: 哎。

0: 这就是你给我做的茶，上面还写着咒语呢。跟我说说，那个歹文什么意思啊？
1: 心口合一。

0: 昨天睡得好吗？哎呦，妈，我怎么觉得您看起来越来越年轻了？你看，我们都不像母子了。
1: 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
0: 我们这么强大的颜值基因，那当然是遗传您了，骗不了人的。
2: 你还把我当亲妈？

0: 我是觉得我们像姐弟。你看，你看，拍张照片看看啊。
1: 好了好了，不要拿这些假模假式的东西来糊弄我了。
0: 哎呦，这么年轻啊！你看看，嗯。
1: 你胳膊肘往外拐过头了是吧？来溜须拍马了。
0: 哦，玉波他们其实也不算是外人嘛，他迟早会变成徐家的媳妇的。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要跟他结婚？
0: 这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2: 你怎么不问问我们的意见呢？
0: 您不是不反对吗？
2: 那是以前，你没看见他昨天那个样子吗？
0: 他也是心疼他姨妈吗？
2: 哎呦，儿子，你搞搞清楚好吧？昨天是我吐血，他还心疼他姨妈，这奇怪吧啦？一副梨花带雨的样子，做给谁看呢？
0: 昨天他也跟我说过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2: 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0: 妈，
3: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还没死呢，
2: 你们父子俩就背着我跟他们娘俩嘀嘀咕咕的，我看呐，不仅仅是玉波，等我死了，玉儿香就可以进徐家的门了，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整整一家大团圆了，是吧？
0: 我们不再这么无理取闹好吗？人家也没欠我们，到现在也是尽心尽力的在照顾您，我们不能狗咬吕洞宾啊。
2: 你骂谁呢？你骂我是狗吗？你是不是我的儿子啊？你真是把我气死了。

0: 你怎么又惹你妈妈生气了？你不知道她有病吗？
1: 哎呦，你做什么了？你干嘛老是对儿子这么严厉啊？他的现在一半已经是别人家的了，别把另一半也给吓跑了。什么一半一半的？你把儿子当西瓜了？爸，我跟妈妈在玩自拍呢，你看，我们换脸了。
0: 远大，
2: 嗯，我看你接了一上午的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上海公司那边出了点问题。是不是出了什么大问题啊？也还好，就是海外部出了点问题。哎呀，到底是什么问题啦？你再不讲，我要急死了。
0: 我就是怕你着急嘛，
2: 你不讲我就更急呀。哎，加拿大的供货商那边断货了，又不同意我们的后续计划，所以，我恐怕得亲自。哎，那你赶紧回去，我陪你一起回去。
0: 可你这边刚有点起色，我不想。那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在这儿怎么可能安心了？
1: 现在一切都要以你的身体为主，要不这样，我先回去处理，处理完了我立刻回来。不行，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2: 不，这妈，你走了，这病怎么治啊？
1: 哎呦，这什么治啊？有什么好治的？你没看见吗？越治越糟糕。那您忍心把我扔在这里啊？
2: 那你和我们一起回上海啊！
0: 要不这样吧，明天下午的飞机，我们处理完了，就再回来。
2: 再讲吧。

0: 你告诉我，你想害死我妈吗？
1: 你乱说什么？
2: 你怎么会？
1: 我怎么了？徐浩宁，你把话说清楚。
2: 你应该问清楚，要为他吃多少药，才能要了他的命。
1: 哥，咱们自首吧。做错了，咱们就认。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

0: 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级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1: 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0: 伊朗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八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八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1: 美国为何选在此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的反应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推进？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2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这一时间节点也赋予了本次冲突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伊朗官方将哈梅内伊的葬礼视作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在这一时刻选择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此前规模有限的打击，此次美方行动的强度明显提升。美官员透露，此次打击规模和强度约为10天前行动的4到5倍。这不是简单的对等回应，而是一场针对伊朗军事能力的惩罚行动，而且此类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近期海峡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双方围绕谁有权制定海峡通行规则的竞争。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 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

0: 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针对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反应强烈。从伊方目前的回应不难看出，虽然此前通过斡旋渠道与美国保持技术沟通，但伊朗不会接受以军事压力换取让步。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姆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北约峰会7号、8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本次北约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2: 7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8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
3: And the expectation was and is that the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s will equalize their sp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and many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today think, is completely fair.
2: 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4: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2: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1: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5: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

0: 天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六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英国《每日电讯报》7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重拾强买立场。报道同时披露，英国政府官员或参与调和，劝说特朗普放弃强硬立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职责，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对特朗普的言论不予特别回应，一切按常规处理。俄罗斯国防部8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
2: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7号晚8点至8号早8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邮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1: 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华成功举办。中方此前宣布，五年五万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3: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

0: 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1: 范人也表示，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八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3: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4: 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 报告还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大威胁。
4: 菲律宾在歪曲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阻碍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3: 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了领土主张。这不仅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在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其中南宁市4座水库一度出现险情，贵港市也有5座水库出现险情，同时玉江还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险情不断叠加。
5: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7月8号10时，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站出现超警戒水位0.06至5.30米的洪水。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点持续产生内涝积水，截至8号9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人口7.2万余人，设置了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急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5.88万人。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发生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援。记者8号下午在现场看到，目前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工作正同步展开。
6: 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也有大量的群众今天陆陆续续的转移了出来。
5: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由来自无人机企业、经销商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
7: 像我们的水、面包、牛奶、包括一些泡面，而且还有我们随机包装的每一袋，政府人都让我们丢了一个充电宝进去，保证他们手机有电。
5: 据了解，目前云表镇救援艇通

航行受限，不少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就成为了物资保障的重要渠道。受强降雨影响，7月5号22时，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0: 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1: 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十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
0: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 G242 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7月8号18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截至8号20点，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37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将率先迎来强降雨。随着台风深入内陆，雨带还将继续北推，先后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8号至9号，中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8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1至5月，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广州市港务局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位居全球第5位，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居全球第6位。此外，广州港上半年净增4条外贸航线，集装箱航线总量突破300条，其中外贸航线占到了186条，实现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全覆盖。近日，随着华能德州小苗庄风电项目投产，山东全省风电光伏总装机容量达1.3056亿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首次突破50%，风电光伏成为山东电力装机主体。同时，山东不断完善电力市场机制，推动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新主体参与电力市场，持续提升新能源并网消纳能力。

0: 八号上午，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红原站完成主体封顶。据了解，红原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是川青铁路四川段五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四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八号，记者从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获悉，工作人员近日在当地东朗乡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设备记录到两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清晰活动画面，这也是当地首次记录到雪豹在野外活动的影像，填补了当地雪豹野外监测的空白。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2.865%。 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新高。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美军时隔十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三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十天，美军再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宣布完成了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方放话，此次行动就是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美国财政部同日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面对美方新一轮军事经济的双重绞杀，伊朗誓言坚决回击。伊朗总统八号凌晨紧急回国，同一天，伊朗袭击了巴林等多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波澜再起，24小时之内，3艘船只再次遇袭，相关机构已将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是否正沦为新一轮冲突的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阿巴斯港、哈尔克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这是继6月27号、28号后，美军时隔10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有美国官员表示，此次打击的规模和强度是10天前的4-5倍。美国正在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凌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结束伊拉克之行，紧急回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这两天啊，伊朗正在为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举行国葬，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呢突然再次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秦老师，您觉得美国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
2: 应该说这次美国大规模的袭击伊朗和伊朗的国葬时间上确实是巧合的，而且我们观察到，就是伊朗的国葬上也有很多反美的甚至反对特朗普本人的口号，所以我相信美国总统、美国当局看到这个国葬的情况，心里肯定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里面不排除有美国方面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情绪在这次的大规模袭击中有所体现。但是我觉得最相关的这次美国的袭击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个情况相关。因为我们如果去回顾6月17号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美国真正从这个备忘录中获得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伊朗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种宽泛的承诺。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10-20天里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并没有恢复到美国所希望的这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大概现在的统计就是，目前这一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量大概也就是每天30艘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与和战前之前120艘左右的通行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美国这次对这个海峡通行的情况的不满是表现出来了，而且伊朗现在还在通过袭击

0: 击船只就是阻止海峡通行量的回升，这是让美国非常不满意的。
1: 嗯，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北约峰会上呢，特朗普呢就说啊，说今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还会对伊朗发动更加狠的狠狠的打击，原话。那么感觉啊，这场战事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另外呢，北约峰会上的特朗普还说了，说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是说美伊接下来不再谈判，继续开打吗？
0: 我觉得特朗普确实这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就是他认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我觉得首先表现出他本人对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包括后续谈判的一种挫败感，就是他在和伊朗答应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时候，他还有一定的乐观的情绪，就是认为可能签署了备忘录以后是比较光明的，可能会达成最终的就是更全面的一个协议，那么对他本人的政治生涯可能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绩。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轻松，事实上现在伊朗这个麻烦似乎还会伴随特朗普一段时间，甚至会伴随他余下的这个总统任期，所以他对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不了伊朗这个麻烦他是有挫败感的。第二个，我觉得他这番的言论包括他采取军事行动对伊朗的这种决策，我觉得也反映出他可能要改变一些对伊朗的政策，因为之前的停火备忘录反映出美国的政策是要通过大规模的这种经济红利，这种经济诱饵迫使伊朗或者诱使伊朗做出比较大幅的让步，那么达成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协议。但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可能这种经济诱惑可能不容易诱惑得了伊朗人，所以他还要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施压、军事上打击，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制裁，要通过这些更强硬的手段来迫使伊朗让步。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按照美军的说法呀，就这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强度上呢，是10天前的4到5倍，而且呢还特别的强调说，这次的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惩罚。那魏老师，这种惩罚性的打击和对等回应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就不再进行克制了吗？
2: 美国和伊朗主要战事结束之后，双方进行谈判以来，可以说呢，这一次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最激烈的这样的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美国针对伊朗的火力打击行动肯定会加码，也就是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武装力量和他的这样的一些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武器装备，包括相关的军事阵地，要进行更猛烈的袭击。打击的目标啊，会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一些港口设施，包括呢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反舰导弹发射车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可能都会遭到打击。但是呢，会使用更多的火力，不会针对伊朗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打击，可能会加码，但是呢，所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的元气其实是在恢复，所以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那么一定程度的这种火力打击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行动。那么双方围绕海峡通行问题的军事较量，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升级，但是呢，我也赞同这个秦老师的说法，双方的谈判不会彻底的终结。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出现一些交火的情况，可能也是他们辅助谈判的一部分。
1: 嗯，您说到了这个谈判，因为之前呢，沙特媒体呢曾经报道啊，说美伊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我们前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分析啊，说尽管呢美伊双方啊一直在这个打嘴仗、相互指责，但是11号恢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昨天突然双方又开打了，那你觉得谈判还有可能如期的举行吗？
0: 嗯，确实，我觉得现在谈判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局面，因为这个新的局面是使得谈判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就是目前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这种武装冲突，这可能破坏的是一个谈判的氛围，甚至可以说过一段时间可能如果形势平息下来，双方还可以继续的谈判。但是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美伊之间关于之前的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那么双方都在指责对方破坏了这个

0: 停火备忘录的执行，破坏了相应的条款，而且美国还吊销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豁免令。那么这就使得双方的争议变得更加的多了，那么这就使得下一步的谈判要进行下去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可以想象，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出口没有恢复之前，那么可能就不会轻易答应和美国再行谈判，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轮的谈判的日期是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延后的。
1: 所以我们说呢，美伊呢似乎现在陷入到了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怪圈当中。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是不是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0: 是的，我觉得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虽然并没有现在应该说并没有完全的关上这个大门，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两种比较悲观的这个图景。那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加沙停火中，就是2025年10月的时候，就是第一阶段的加沙停火达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就怎么也启动不起来了。所谓第一阶段的停火，就是加沙和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了。那么是不是美伊现在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没有被得到完全执行的停火备忘录，可能就是美伊目前所能达成的最好的成果了。那么下一阶段能不能谈起来，恐怕是有很大的变数。这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和您说的这个打打谈谈非常相关，就是看起来双方也在打，双方也在谈，但是实际上又伴随着间隔性的、阶段性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也就是这种冲突与这种谈判相交织、相交错的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可能会长期的进行下去，就是谈判谈不出成果，那么双方打打谈谈的这个局面，那么长期的延续，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因为我们看不到双方达成一个确凿的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协议。
1: 这一轮的互信呢，现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而且呢，双方也是在互放狠话。美国说呢，这一轮的打击不会很快结束。伊朗说呢，只是做出了一个最初的回应。似乎双方呢都在为打一场持久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特朗普还说有可能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还会再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魏老师，您分析接下来美伊双方有没有可能再次滑入到全面冲突的可能？
2: 美国确实可能继续打，但是这种打应该也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呢，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指向伊朗的领导层和伊朗的决策层，主要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所以现在美军的空袭行动更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火力拒止。那么要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力量、沿岸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发射体系进行摧毁、进行压制。那么想要通过这种猛烈空袭的方式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那么压制伊朗方面它的这样的一种袭击行动，或者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行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此前的战事当中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反击能力是最强的，所以它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轻易妥协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范围内，美国和伊朗会出现短暂的但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交火行动，那么势必呢也会对于双方的谈判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另外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一艘卡塔尔籍的邮轮呢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却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来看短片。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多次忽视伊方警告而遭到攻击。当天，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卢凯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7号当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3起船只遇袭事件。该机构此前曾发布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 同样在7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实

0: 由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1: 此前，伊朗方面呢多次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来共同管理。但是呢，这次卡塔尔籍的油轮啊，就是在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来攻击的。那魏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控制全球能源供应这个问题上，伊朗绝对要自己说了算？
2: 伊朗针对这个问题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针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它其实是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报备机制。首先呢，要在它划设的这样的一个航行的区域内进行通行，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提前要进行报备。如果说提前通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通过的时间啊、船舶的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报备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得到了他的回应，比如说允许他靠近阿曼沿海的区域进行航行，那这样的一些船只呢，基本上是不会遭到攻击的。但是呢，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非常关注，他不希望伊朗具备这样的一个管理能力，所以呢，在美国的怂恿下啊，一些海湾国家的船只，那么可能根本没有向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那么美国可能是进行了一些承诺，比如说派出战机、直升机或者是战舰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所谓的护航，要保护这些盟友的船只通过。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会采取这种火力拦阻的方式，以彰显自身的控制能力。
1: 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啊，其实呢，卡塔尔一直是以调停者、中间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出现，跟美伊双方的关系呢也都不错。但是即便如此，这次他的邮轮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所以呢，卡塔尔呢很生气，也向伊朗发出了抗议的召会。那么卡塔尔这样的一种强硬的表态，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2: 首先呢，卡塔尔认为自身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遭到攻击，但是呢，现在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非常的愤怒。首先是向伊朗方面表达不满，当然了，除了表达不满之外，我相信呢，卡塔尔和伊朗他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其他层面，应该还是会进行最大程度的沟通啊。那么，对于伊朗或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现在的卡塔尔不是主要的敌人，不是主要的对手，但是呢，在控制海峡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间，或者说呢，他必须要尽快的做出反应，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后呢，卡塔尔可能会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么尽可能的让自身的油轮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伊朗他之所以要展示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可能也是要向海湾地区的更多国家传递信号，就是美国所谓的庇护和保护是不管用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发动这一轮军事打击的同一天，还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看来呢，美国又打出了一个组合拳，军事制裁和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您觉得美国这样做，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伊朗又会遭受什么样的冲击？
3: 我觉得这次美国搞这个经济制裁，尤其是吊销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增加对伊朗遏制打压的这个手段。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美方已经意识到，就是通过过去20多天这个备忘停火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就是伊朗不会轻易的答应美国的诉求，伊朗也不会轻易的和美国去谈成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所谓的最终协议，伊朗一定会采取这个斗争的方式和美国进行这种博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要拿出一些手段来压制伊朗，来打压伊朗。那么现在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之外，那么它最有力的武器其实还是石油制裁，就是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那么另外，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也有一个比较这个私下里的这么一个考虑，就是他可能要化解自己的一个尴尬。因为在签署停火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有关美国放松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限制这个条款，在美国国内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因为很多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过多的这种经济上的让步，实际上这种让步甚至比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全面伊核协议给伊朗的这个红利还要大。那么这个是让很多人是批评特朗普的，所以这

0: 这次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就借着这次美伊冲突这么一个契机，索性就把这个石油豁免令给撤销了。那么这个也是化解了就是未来对他不利的这些批评。当然就是说这些冲击对伊朗的这种影响，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过分的夸大，因为我们知道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到现在不过就是20天，20天对于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交易，那么他要完成这个船运，要完成保险，要完成这个油钱的这个支付，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可以说伊朗可能还没有在这期间获得比较多的这种石油的收益，那么没有获得收益，你现在又收紧了制裁，可能对伊朗来说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区别。那么伊朗它一向是在美国的这种石油制裁下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它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这种抵抗制裁的这种决心和办法。
1: 我们知道这两天的北约峰会啊正在土耳其举行，特朗普呢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如果不是因为埃尔多安，他都不会参加这届的峰会。有消息说呢，美土双方呢可能会展开多领域的合作。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公开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来看短片。
2: 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且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还在采访中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4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媒透露，内塔尼亚胡还在通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另据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以色列外长萨尔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黎巴嫩方面暂无回应。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
1: 黎以新一轮谈判呢，下周将会在罗马举行，而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下周，大概在13号前后呢，已经赴美国和特朗普举行会晤。您觉得这两场会晤，以色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0: 我觉得现在新的局面，也就是美伊冲突再起，这个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本来其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态势对以色列是不利的，以色列也非常担心美伊会顺着这个道路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那就对以色列更不利了。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再起，那么以色列就嗅到了机会，他是可以继续的去挑动美伊之间的矛盾升级，去继续劝说特朗普说伊朗是不可信的，你应该继续打伊朗，甚至以色列可以游说美国说，你能不能特朗普政府能不能正式的来一个宣布，就是彻底的撕毁或者终结之前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当然在黎以问题上也是一样，以色列也可以利用在黎巴嫩战场上制造一些事端来继续的干扰美伊之间的互动。
1: 除此之外呢，内塔尼亚胡呢还公开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他为什么如此坚决的反对呢？
3: 特朗普在访问土耳其的过程当中啊，双方大概率会探讨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我认为呢，内塔尼亚胡在给特朗普提醒，就是关于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特朗普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不能有态度的松动。其实呢，土耳其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得 F-35 隐身战斗机还是有难度的，因为除了以色列反对之外，那么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明确反对。因为呢，一旦土耳其获得了这个隐身战斗机，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军力平衡就会被打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再袭伊朗，特朗普说呢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都呈现出极端性，暴雨频发，高温扩展。周末前后呢，东南沿海还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今两天中国雨水广泛，今天强降雨零散的分布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以及像东北、华北这些地方。明天呢，从青海、甘肃到东北会出现一条较强的雨带，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超强台风巴威将会给东南沿海是带来狂风暴雨，台湾普遍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雨水之外，高温盛行。今两天呢，西北的高温明显的减少，那么华北平原到南方多地将会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区域。银川今后三天将会告别高温，转为清凉，最高气温降到26度左右。那么郑州和重庆则会是高温持续，而且这里不仅白天高温的势头猛，夜间也会是28、29度的闷蒸感，热的真的是不分昼夜。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8到4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海口雷阵雨26到35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柏林晴12到24度，伦敦晴转阴21到35度，巴黎晴21到33度，日内瓦晴18到32度，维也纳晴15到27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小雨19到27度，纽约晴转小雨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晴22到29度，迪拜多云转晴33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

这一首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全部出自作曲家张千一之手。他是一位钟情少数民族音乐创作的朝鲜族作曲家，艺术生涯数十载，张千一创作的《嫂子颂》、《走进西藏》、《青藏高原》、《相逢是首歌》、《在那东山顶上》等金曲，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被一代又一代人传唱。

1994年，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青藏高原》是张千一在没有去过西藏的情况下，凭借着对雪域高原梦幻般的想象创作而成。歌曲的旋律深情高亢，用拟人的手法直抒对青藏高原的情怀，向人们展示了雪域高原纯净圣洁的形象，以及作曲家对青藏高原的无限向往和赞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1995年，为创作电视剧《孔繁森》主题曲《走进西藏》，张千一第一次走进西藏。由于时间紧张，张千一在到达拉萨后，并没有稍作停留以慢慢适应高原气候，而是选择直接跟随队伍行至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结果遭遇严重的高原反应，险些危及生命。也正是在那生死边缘，张千一体会到了孔繁森在阿里地区援藏的艰辛，历时半年心血，终于成就了这首《走进西藏》。

在2005年的央视春晚上，这个节目以磅礴的气势与细腻的情感，唤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生命韧性的敬畏。该舞蹈的乐曲由张千一创作，旋律不仅与舞蹈动作完美契合，还营造出了一种庄重神圣的氛围，也使得千手观音在艺术表达上更显细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

0: 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励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 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供单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 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当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八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

0: 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与衣与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 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 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 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两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哎，导演阿婆，走完哪？马内，马内，马内，快点，走完，走完，走完。
0: 7月6号22时许。 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 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4: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 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

0: 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恐慌？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欢迎您收看，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0: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

0: 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0: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4: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啊，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 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

0: 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1: 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2: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2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0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

0: 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2: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2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1: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3: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啊，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2: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 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

0: 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呢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确实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2: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有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3: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这个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见

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啊武器系统，比如说这个东风十七。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十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

0: 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何尝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他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他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菲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逐光而渡，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14-15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1: 看到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0: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1: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

0: 那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1: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0: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1: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0: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1: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0: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制氢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1: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0: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1: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0: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的一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1: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0: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供电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炼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1: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 而下游塔

0: 核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滤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滤氢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峰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1: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0: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1: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来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出力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我们压缩机给它化，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0: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地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滤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绿电进到我们电解槽里面，实现了我们滤氢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0: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1: 咱们库车滤氢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处于行业领先的地位。
0: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
3: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0: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结果的不仅是一份

0: 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1: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0: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000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滤氢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1: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而滤氢厂这边呢，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0: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1: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就是全面开展设计，停滞了有1个多月。
0: 时间不等人，曹勇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1: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以及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0: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1: 高峰期的时候，滤芯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到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这个包。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1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滤氢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

0: 七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绿氢建设史上的奇迹。
1: 灌木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绿氢那一天，我们就在灌木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0: 如今库车绿氢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绿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绿氢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2: 七号厂房业务差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儿，姐你通知一下外操现场确认。翠玉，你这块儿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0: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兴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2: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绿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0: 摆在陈兴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2: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0: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兴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2: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0000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0: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兴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2: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的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兴宇突然明白了。
2: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绿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他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0: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兴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10000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

0: 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1: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0: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绿氢。
1: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地适应所有的绿氢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0: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绿氢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绿氢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绿氢未来的中国智慧。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绿氢，又实现了绿氢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深夜，伊朗西里克以及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0: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1: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当地时间八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

0: 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北约峰会7号8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1: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2: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
1: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并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欧盟将保护所有成员国利益，并坚定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
1: 特朗普8号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是糟糕的伙伴，并称他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等媒体援引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报道，西班牙政府对特朗普上述言论平静看待，表示西美关系良好，西班牙方面无意改变这一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始终充分保障欧盟及其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并期待美国信守美欧贸易协议向下承诺。特朗普7号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晤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对于这一表态，吉尔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他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同样重要。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
0: 就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之际，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的邻国希腊的近千名民众在首都雅典举行了一场反对北约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希腊警方在美国使馆门前布置了大量警力。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7号的傍晚，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举行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
4: 抗议者们举着不要北约、不要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等标语，高呼反对战争的口号，抗议北约搅乱全球局势，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声援巴勒斯坦和古巴。
5: We are here to protest.

0: The NATO conference that is taking place in Turkey. We are against the war, the imperialism. We also support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against the occupation, against the genocide of Israel.
1: Είμαστε εδώ για να πούμε όχι στη σύνοδο του ΝΑΤΟ που γίνεται αυτές τις μέρες στην Άγκυρα, σήμερα και αύριο, που καλούνε.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 ΝΑΤΟ,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ν πόλεμο στη Μέση Ανατολή. Παλεύουμε για ελευθερία στους λαούς που καταστρέφονται την Παλαιστίνη, το Λίβανο, από τις καταστροφ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του σιωνιστικού Ισραή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胜必办。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胜必办。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及以上的降雨，其中南宁市4座水库。
4: 一度出现险情，贵港市也有5座水库出现险情，同时豫江还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险情不断叠加。受本次强降雨影响，7月8号10时，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站出现超警戒水位0.06至5.30米的洪水。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 辖区内多点持续产生内涝积水，截至8号9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人口7.2万余人，设置了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急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5.88万人。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发生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援。记者8号下午在现场看到，目前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工作正同步展开。
5: 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也有大量的群众今天陆陆续续的转移了出来。
6: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由来自无人机企业、经销商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
7: 像我们的水、面包、牛奶、包括一些泡面，而且还有我们随意包装的每一袋，政府人都让我们丢了一个充电宝进去，保证他们手机有电。
4: 据了解，目前云表镇救援艇通行受限，不少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就成为了物资保障的重要渠道。受强降雨影响，7月5号22时，国道22线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所幸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抢修。 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G2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8: 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

0: 概有这个十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
1: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 G242 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
2: 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的逼近。从昨天下午的卫星云图可见，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周围有多条螺旋云带卷入，眼壁内对流云团发展十分旺盛，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早上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于11号，也就是周六的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明天起，受台风巴威本体的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明起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巴威逼近，东南沿海多地提前行动，做好防台各项工作。
1: 7月6号起，浙江舟山渔政渔业主管部门组织渔船进港避风，加固锚泊。渔政执法人员对停泊的渔船逐一开展安全检查。截至8号16时，舟山市已有4859艘涉渔船舶进港避风。8号上午7时，浙江温州启动水上防台3级应急响应，为避免旅客滞留海岛，自7月5号起，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8号下午，在南极岛客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广东海事局于8号12点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省教育厅于7号发布通知，将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暂停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外出，留校及返乡师生注意台风天气的出行安全。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措施。8号，多条海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
3: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川开往即使岛上的一些游客都已经撤离了。
1: 此外，据宁德市气象部门预测，随着台风巴威靠近，宁德市将出现明显风雨天气。为防范台风引发的河流水位暴涨、水库险情等风险，8号，宁德市416座水库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对水库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保障水利设施正常运行。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当地提前采取应对措施，组织渔民通过加锚、加绳、加铁链等方式，对深远海养殖平台、鱼排、深水网箱等养殖设备进行加固，增强抗风能力，同时不断强化辖区内船舶的调度与安全管理，确保在今天18时之前，所有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2: 7月8号凌晨至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地震，其中6时12分、10时08分各出现一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5至8千米，多条铁路高速沿线震感明显，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多部门同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4: 我现在是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高县复兴镇的人贡村。那么从凌晨开始到现在，这里是出现了多次

0: 4级以上的地震。那么，由于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我们沿途过来也看到了部分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主要是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一户，由于地震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砖体从3楼出现了掉落。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当地也正在组织力量持续对地灾和房屋隐患进行摸排工作。
1: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2: 受地震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启动预案，沿线区段限速，平山至长宁等进镇线路临时封锁，人机结合全面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排查，线路无安全隐患，铁路逐步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
3: 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如果这时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恢复视力，哪怕价格不菲，相信很多家长都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我们来看一下北京一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4: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
5: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6: 对，她当时说能在线，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她当时那广告语啊都是在线嘛，全是在线。她夸了她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
4: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6: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5: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6: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件吗？
4: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6: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层，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中断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4: 贾女士认为视力服务机构的公开宣传极具误导性，并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仍以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他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因此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同时，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最终，法院认定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判决其退还贾女士等4名家长服务费，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案件一审判决后，该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专家表示，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
7: 所以这个情况

0: 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

0: 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广州市港务局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位居全球第5位，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居全球第6位。此外，广州港上半年净增4条外贸航线，集装箱航线总量突破300条，其中外贸航线占到了186条，实现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全覆盖。近日，随着华能德州小苗庄风电项目投产，山东全省风电光伏总装机容量达1.3056亿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首次突破50%，风电光伏成为山东电力装机主体。同时，山东不断完善电力市场机制，推动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新主体参与电力市场，持续提升新能源并网消纳能力。8号上午，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红原站完成主体封顶。据了解，红原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是川青铁路四川段5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4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8号，记者从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获悉，工作人员近日在当地东朗乡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设备记录到2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清晰活动画面，这也是当地首次记录到雪豹在野外活动的影像，填补了当地雪豹野外监测的空白。
1: 近日，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芒灿灿迎来了3岁生日，尽管烈日炎炎，仍有不少游客市民专程赶来为芒灿灿送上生日祝福。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里，饲养员们将精心雕刻的果蔬蛋糕抬上餐桌，现场还布置了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帮助小家伙在炎热的天气里清凉度夏。小寿星芒灿灿先是来到水池边拨弄清水，一番玩乐之后，芒灿灿慢悠悠地爬上主桌，开始享用果蔬生日大餐。小家伙一爪将南瓜小吃掀翻，萌趣的模样引得现场游客笑声不断。大熊猫芒灿灿2023年7月6号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因为是大熊猫芒仔的第5个孩子，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芒小五，其大名芒灿灿也是在他百天时通过市民网友投票选出的，寓意美好灿烂。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

0: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时隔十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三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十天，美军再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宣布完成了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方放话，此次行动就是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美国财政部同日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面对美方新一轮军事经济的双重绞杀，伊朗誓言坚决回击。伊朗总统8号凌晨紧急回国，同一天伊朗袭击了巴林等多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波澜再起，24小时之内3艘船只再次遇袭，相关机构已将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是否正沦为新一轮冲突的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

0: 肯、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阿巴斯港、哈尔克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这是继6月27号、28号后，美军时隔十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有美国官员表示，此次打击的规模和强度是十天前的四五倍。美国正在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凌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结束伊拉克之行，紧急回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这两天啊，伊朗正在为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举行国葬，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呢突然再次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秦老师，您觉得美国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
2: 应该说这次美国大规模的袭击伊朗和伊朗的国葬时间上确实是巧合的，而且我们观察到，就是伊朗的国葬上也有很多反美的甚至反对特朗普本人的口号，所以我相信美国总统、美国当局看到这个国葬的情况，心里肯定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里面不排除有美国方面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情绪在这次的大规模袭击中有所体现。但是我觉得最相关的这次美国的袭击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个情况相关，因为我们如果去回顾6月17号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美国真正从这个备忘录中获得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伊朗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种宽泛的承诺。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10-20天里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并没有恢复到美国所希望的这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大概现在的统计就是目前这一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量大概也就是每天30艘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与和战前之前120艘左右的通行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美国这次对这个海峡通行的情况的不满是表现出来了，而且伊朗现在还在通过袭击船只，就是阻止海峡通行量的回升，这是让美国非常不满意的。
1: 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说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北约峰会上呢，特朗普呢就说今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还会对伊朗发动更加狠狠的打击，原话。那么感觉啊，这场战事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另外呢，北约峰会上的特朗普还说了，说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是说美伊接下来不再谈判，继续开打吗？
2: 我觉得特朗普确实这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就是他认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我觉得首先表现出他本人对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包括后续谈判的一种挫败感，就是他在和伊朗答应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时候，他还有一定的乐观的情绪，就是认为可能签署了备忘录以后是比较光明的，可能会达成最终的就是更全面的一个协议，那么对他本人的政治生涯可能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绩。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轻松，事实上现在伊朗这个麻烦似乎还会伴随特朗普一段时间，甚至会伴随他余下的这个总统任期，所以他对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不了伊朗这个麻烦他是有挫败感的。第二个，我觉得他这番的言论，包括他采取军事行动对伊朗的这种决策，我觉得也反映出他可能要改变一些对伊朗的政策。因为之前的停火备忘录反映出美国的政策是要通过大规模的这种经济红利，这种经济诱饵 迫使伊朗或者诱使伊朗做出比较大幅的让步，那么达成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协议。但是特朗

0: 普已经意识到，可能这种经济诱惑可能不容易诱惑得了伊朗人，所以他还要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施压、军事上打击，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制裁，要通过这些更强硬的手段来迫使伊朗让步。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按照美军的说法呀，就这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强度上呢，是十天前的4到5倍，而且呢还特别的强调说，这次的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惩罚。那魏老师，这种惩罚性的打击和对等回应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就不再进行克制了吗？
2: 美国和伊朗主要战事结束之后，双方进行谈判以来，可以说呢，这一次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最激烈的这样的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美国针对伊朗的火力打击行动肯定会加码，也就是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武装力量和他的这样的一些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武器装备，包括相关的军事阵地，要进行更猛烈的袭击。打击的目标啊，会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一些港口设施，包括呢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反舰导弹发射车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可能都会遭到打击。但是呢，会使用更多的火力，不会针对伊朗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打击，可能会加码，但是呢，所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的元气其实是在恢复，所以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那么一定程度的这种火力打击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行动。那么双方围绕海峡通行问题的军事较量，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升级。但是呢，我也赞同这个秦老师的说法，双方的谈判不会彻底的终结。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出现一些交火的情况，可能也是他们辅助谈判的一部分。
1: 嗯，您说到了这个谈判，因为之前呢，沙特媒体呢曾经报道啊，说美伊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我们前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分析啊，说尽管呢美伊双方啊一直在这个打嘴仗、相互指责，但是11号恢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昨天突然双方又开打了，那你觉得谈判还有可能如期的举行吗？
0: 确实，我觉得现在谈判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局面，因为这个新的局面是使得谈判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就是目前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这种武装冲突，这可能破坏的是一个谈判的氛围，甚至可以说过一段时间，可能如果形势平息下来，双方还可以继续的谈判。但是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美伊之间关于之前的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那么双方都在指责对方破坏了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破坏了相应的条款，而且美国还吊销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豁免令。那么这就使得双方的争议变得更加的多了，那么这就使得下一步的谈判要进行下去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可以想象，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出口没有恢复之前，那么可能就不会轻易答应和美国再行谈判，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轮的谈判的日期是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延后的。
1: 所以我们说呢，美伊呢似乎现在陷入到了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怪圈当中。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是不是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0: 是的，我觉得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虽然并没有现在应该说并没有完全的关上这个大门，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两种比较悲观的这个图景。那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加沙停火中，就是2025年10月的时候，就是第一阶段的加沙停火达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就怎么也启动不起来了。所谓第一阶段的停火，就是加沙和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了。那么是不是美伊现在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没有被得到完全执行的停火备忘录，可能就是美伊目前所能达成的最好的成果了。那么下一阶段能不能谈起来，恐怕是有很大的变数。这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和您说的这个打打谈谈非常相关，就是看起来双方也在打，双方也在谈，但是实际上又伴随着间隔性的、间断性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也就是这种冲突。

0: 突与这种谈判相交织、相交错的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可能会长期的进行下去，就是谈判谈不出成果，那么双方打打谈谈的这个局面，那么长期的延续，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因为我们看不到双方达成一个确凿的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协议。
1: 嗯，这一轮的互信呢，现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而且呢，双方也是在互放狠话。美国说呢，这一轮的打击不会很快结束，伊朗说呢，只是做出了一个最初的回应，似乎双方呢都在为打一场持久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特朗普还说有可能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还会再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魏老师，您分析接下来美伊双方有没有可能再次滑入到全面冲突的可能？
2: 美国确实可能继续打，但是这种打应该也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呢，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指向伊朗的领导层和伊朗的决策层，主要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所以现在美军的空袭行动更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火力拒止，那么要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力量、沿岸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发射体系进行摧毁、进行压制，那么想要通过这种猛烈空袭的方式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那么压制伊朗方面它的这样的一种袭击行动，或者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行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此前的战事当中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反击能力是最强的，所以它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轻易妥协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范围内，美国和伊朗会出现短暂的但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交火行动，那么势必呢也会对于双方的谈判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另外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一艘卡塔尔籍的邮轮呢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却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来看短片。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多次忽视伊方警告而遭到攻击。当天，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卢凯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七号当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三起船只遇袭事件。该机构此前曾发布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同样在七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八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1: 此前，伊朗方面呢多次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来共同管理。但是呢，这次卡塔尔籍的邮轮啊，就是在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来攻击的。那魏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控制全球能源供应这个问题上，伊朗绝对要自己说了算？
2: 伊朗针对这个问题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针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它其实是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报备机制。首先呢，要在它划设的这样的一个航行的区域内进行通行，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提前要进行报备。如果说提前通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通过的时间船舶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报备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得到了他的回应，比如说允许他靠近阿曼沿海的区域进行航行，那这样的一些船只呢，基本上是不会遭到攻击的。但是呢，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非常关注，他不希望伊朗具备这样 样的一个管理能力。所以呢，在美国的怂恿下啊，一些海湾国家的船只，那么可能根本没有向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那么美国

0: 能是进行了一些承诺，比如说派出战机、直升机或者是战舰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所谓的护航，要保护这些盟友的船只通过。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会采取这种火力拦阻的方式，以彰显自身的控制能力。
1: 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啊，其实呢，卡塔尔一直是以调停者、中间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出现，跟美伊双方的关系呢也都不错。但是即便如此，这次他的邮轮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所以呢，卡塔尔呢很生气，也向伊朗发出了抗议的召会。那么卡塔尔这样的一种强硬的表态，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0: 首先呢，卡塔尔认为自身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遭到攻击。但是呢，现在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非常的愤怒。首先是向伊朗方面表达不满。当然了，除了表达不满之外，我相信呢，卡塔尔和伊朗他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其他层面，应该还是会进行最大程度的沟通啊。那么，对于伊朗或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现在的卡塔尔不是主要的敌人，不是主要的对手。但是呢，在控制海峡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间，或者说呢，他必须要尽快的做出反应，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后呢，卡塔尔可能会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么尽可能的让自身的油轮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伊朗他之所以要展示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可能也是要向海湾地区的更多国家传递信号，就是美国所谓的庇护和保护是不管用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发动这一轮军事打击的同一天，还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看来呢，美国又打出了一个组合拳，军事制裁和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您觉得美国这样做，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伊朗又会遭受什么样的冲击？
2: 我觉得这次美国搞这个经济制裁，尤其是吊销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增加对伊朗遏制打压的这个手段。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美方已经意识到，就是通过过去20多天这个备忘停火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就是伊朗不会轻易的答应美国的诉求，伊朗也不会轻易的和美国去谈成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所谓的最终协议。伊朗一定会采取这个斗争的方式和美国进行这种博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要拿出一些手段来压制伊朗，来打压伊朗。那么现在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之外，那么它最有力的武器其实还是石油制裁，就是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那么另外，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也有一个比较这个私下里的这么一个考虑，就是他可能要化解自己的一个尴尬。因为在签署停火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有关美国放松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限制这个条款，在美国国内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因为很多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过多的这种经济上的让步，实际上这种让步甚至比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全面伊核协议给伊朗的这个红利还要大。那么这个是让很多人是批评特朗普的，所以这次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就借着这次美伊冲突这么一个契机，索性就把这个石油豁免令给撤销了。那么这个也是化解了就是未来对他不利的这些批评。当然就是说这些冲击对伊朗的这种影响，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过分的夸大，因为我们知道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到现在不过就是20天，20天对于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交易，那么他要完成这个船运，要完成保险，要完成这个油钱的这个支付，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可以说伊朗可能还没有在这期间获得比较多的这种石油的收益。那么没有获得收益，你现在又收紧了制裁，可能对伊朗来说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区别。那么伊朗它一向是在美国的这种石油制裁下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它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这种抵抗制裁的这种决心和办法。
1: 我们知道这两天的北约峰会啊正在土耳其举行，特朗普呢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如果不是因为埃尔多安，他都不会参加这届的峰会。有消息说呢，美土双方呢可能会展开多领域的合作。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公开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来看短片。
3: 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且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还在采访中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

0: 的分歧。4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媒透露，内塔尼亚胡还在通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另据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以色列外长萨尔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黎巴嫩方面暂无回应。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
1: 黎以新一轮谈判呢，下周将会在罗马举行，而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下周，大概在13号前后呢，已经赴美国和特朗普举行会晤。您觉得这两场会晤，以色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2: 我觉得现在新的局面，也就是美伊冲突再起，这个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本来其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态势对以色列是不利的，以色列也非常担心美伊会顺着这个道路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那就对以色列更不利了。那么这次美伊冲突再起，那么以色列就嗅到了机会，他是可以继续的去挑动美伊之间的矛盾升级，去继续劝说特朗普说伊朗是不可信的，你应该继续打伊朗，甚至以色列可以游说美国说，你能不能特朗普政府能不能正式的来一个宣布，就是彻底的撕毁或者终结之前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当然在黎以问题上也是一样，以色列也可以利用在黎巴嫩战场上制造一些事端来继续的干扰美伊之间的互动。
1: 除此之外呢，内塔尼亚胡呢还公开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他为什么如此坚决的反对呢？
3: 特朗普在访问土耳其的过程当中啊，双方大概率会探讨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我认为呢，内塔尼亚胡在给特朗普提醒，就是关于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特朗普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不能有态度的松动。其实呢，土耳其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得 F-35 隐身战斗机还是有难度的，因为除了以色列反对之外，那么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明确反对。因为呢，一旦土耳其获得了这个隐身战斗机，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军力平衡就会被打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再袭伊朗，特朗普说呢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目前在中国，降雨和气温都呈现出极端性，暴雨频发，高温扩展。周末前后呢，东南沿海还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今两天，中国雨水广泛，今天强降雨零散的分布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以及像东北、华北这些地方。明天呢，从青海、甘肃到东北会出现一条较强的雨带。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超强台风巴威将会给东南沿海是带来狂风暴雨，台湾普遍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雨水之外，高温盛行。今两天呢，西北的高温明显的减少，那么华北平原到南方多地将会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区域。银川今后三天将会告别高温，转为清凉，最高气温降到26度左右。那么郑州和重庆则会是高温持续，而且这里不仅白天高温的势头猛，夜间也会是28、29度的闷蒸感，热的真的是不分昼夜。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8到4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海口雷阵雨26到35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柏林晴12到24度。

伦敦晴转阴，21到35度，巴黎晴，21到33度，日内瓦晴，18到32度，维也纳晴，15到27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小雨，19到27度，纽约晴转小雨，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晴，22到29度，迪拜多云转晴，33到39度。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1: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like, make them yourself.
0: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将于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国东南沿海多地提前行动，做好防台各项工作。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 这是美军已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 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说，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当地时间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
4: 这里是伊拉克中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在我身后的这片场地，伊拉克政府正在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其悼念活动的最后仪式。